0: 料硬核品质，三伏天买蛤蜊，上天的秋天呢，我们也可以买蛤蜊，省钱清凉，包括后边制热一步到位。特别感谢一下蛤蜊空调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现在特约单位很少，我只能说就是能来特约我们节目的都是有品位的商家。不要广告费的哦，那不能。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1: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0: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1: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有朋友说思思你不要发誓了，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胡说，你只是一天天特别喜欢扯是非而已。你们想听我在那个海口遇到的一些是非吗？因为这次去呢，我们是去先看一个甲方，先体验一下他甲方说的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在博鳌乐城这个地方一直住着呢，待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久。大家想听这个八卦吗？大家想听这个八卦吗？想听的打一，不想听的我就过了。不想听的话我就给大家说新闻了。他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寻找帕萨特打一，好。闪电打一，洋葱打一，好，我 OK OK， 你们都想听八卦，好，那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八卦，太有意思了。其实当天呢，我们是有一车人在大巴上，这个大巴上呢既有我们的粉丝，也有工作人员，就是也有我们这个甲方的工作人员，然后其中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我们自己工作人员里边有一个人叫兵哥。

外还有一个部分的人呢，是坐着这个小车去满城，就因为博鳌呢是一个镇子，满博鳌的这个镇子里边给大家办事儿去了。其中呢，他就开着这个我们这个甲方的车，但是你也没有想到吧，他要去加油的时候发现加油是需要密码的。你们有遇到过吗？或者自己的公司有没有那种加油需要密码的那种车？他们当时呢问了无数的人，当中两个都已经弄错了，就是打的那个密码都已经打错了，就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最后一次机会之后，他们就得在加油站里边待一天一夜，24小时之后再重新解锁。比较紧张的一件事儿吗？然后经多方得知，有一个女孩叫西西，西西知道这个密码。那么西西在哪里呢？西西在我们这个大巴车上，斌哥呢也在大巴车上，我们在这个加油站的同事给斌哥就打电话说，斌哥啊，你看一下西西在不在车上，我帮我问一下密码。斌哥说好，没问题。挂了电话之后，斌哥呢看西西睡着了，于是在手机里边艾特西西说，西西麻烦跟我们说一下密码。你不就在车上吗？你走过去两下，你拍一下他，难道你让同事们，你好意思让同事在那边待24小时吗？没有，他当时说的是，哎，我看西西睡着了，我不好意思打扰人家。你不好意思打扰人家，你在手机里边艾特他干什么？大家都在群里边，人家要艾特不早艾特了吗？不打电话就让你把他叫一下吗？就你有时候你又不知道大家那个脑回路是从哪儿走的，非常莫名其妙。就相当于有一年，我的手机就我和我的那个对桌就是这样坐着呢，我的手机就像这样放在的桌子上，我去洗手间了，回来了之后我发现我有好几个5个未接电话，其中3个呢是我的好朋友，还有2个呢是我对桌的人给我打的。我说你给我打电话干啥？他说我看你这个手机里边一直在叮叮叮叮叮叮叮在响，我寻思给你打个电话告知你一声。我手机不在这儿吗？你给我噔噔噔噔噔噔打，我能听到吗？我都气笑了。就人怎么可以这么轴？斌哥真的太可爱了。斌哥原来呢也是我们台里边的一个主持人，长得吧特别帅，那一个陕西话就是别弄那哑味，都得请你。洋葱说你讲了吗？我刚睡着了，刚讲完你来了。斌哥智商高。哎，人家给你打电话说，哎，你去叫一下同车上的这个人，你告一下我们密码，他在群里边艾特人家，要艾特其他人不会艾特吗？你走过去拍一下，问一下。哎呀，人怎么可以这么轴？斌哥绅士啊，帅，真的是帅，长得特别帅。哎呀，那个啥，智力不详。来吧，我们说新闻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8月3号星期一，上一周呢老妹儿不在，这一周呢我们继续把这个新闻捡起来啊。最近呢西安的天气呢和热闹程度一样是火力十足，汉中安康开启了这个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西安呢也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但是就在这样的雨夜里面，也有市民拍到了大哥徒手清理排水口的暖心一幕。另外一边呢，你看那个钟楼广场上也冒出了一颗金光闪闪的黄金迎客松，这也成为了这个暑期大家会很火的一个打卡点吧。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目前为止这个燃油附加费可能要降了哦。陕西省水利厅8月2号12时启动了汉中安康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预报呢，这两地呢将发生强降雨，山洪灾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另外呢，今天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灞桥区、未央区、阎良区、临潼区、长安区、高陵区、鄠邑区、周至县、蓝田县等等一系列的地方啊，包括西咸新区都可能受到雷雨大风的影响。降水落区会比较分散，最大小时雨强10到30毫米，局部地方的累计积水量呢可达60毫米以上。所以在早高峰的朋友们啊，正在开车的所有好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同时跟我分布一下，我们共同共享一下哪个路段目前为止雨比较大，开始产生积水了，哪个路段目前为止还是好走的，我们大家

帮助大家。洋葱说你可别说那个啥，你就直接说去整个西安都对了嘛。对，整个西安。这次呢几个龙王呢他就联手联袂了一下。平常我们西安下雨啊，就是属于那个南北都不一样，南北气候不同。南边下了北边不一定下，北边下了雨南边不一定下。南边雨水比较多，北边相对来说干一些，这次呢雨露均沾。有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强降水呢容易引起城乡的积涝以及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地质灾害，请大家务必防范啊。反正西安这天气呢，祝大家不让人闲着，咱们出门的时候看好脚下，不要踩水坑啊。那个小碗是个魔说，思思啊，莲湖没有堵水。 OK 好，哪个路段没有积水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这两天你雨下的真是连绵不绝，我都感觉我到了烟雨江南，再下一下那个烟就起来了，都该唱的哈哈。西湖美景三月天内，咱不是三月八月，西湖美景八月天内，春雨无酒

十一说，我今天早上开车座椅都用的加热，对，我也觉得冷。我昨天在外边吃了一碗暖暖的鸡汤，就那个鸡汤都暖不活我的身体。在外边吃着吃着感觉冻得慌，想了一下得是秋天了。今年的秋天时间比较久，从八月份到十月份它都是秋天呀。走的时候下雨，回来的时候它还下呀。哦，对哦，我走的时候在下雨，回来的时候还下。你放心，我刚刚看了一下，到八月的十六号还下雨。目前为止，以天气预报来说呢，这个月月底啊，就是八月月底19度。啊，不好走啊，不好走。但是呢，这次我们也感受到了很多平凡的凡人微光吧。这次西安降雨，有一个大哥徒手去清理排水口，真好，太男人了。7月30号晚上，西安不下大雨吗？然后有一个人就拍到了车上很暖的一幕，虽然雨势已经减弱了，但是那个路面上一时水不下不去嘛，有一个男生撑着伞徒手把堵住排水口的树枝杂物清理干净了。你看，总有人在这个城市当中默默奉献，风雨当中的这种微光最是动人，这属于暴雨当中的清道夫，徒手清理排水口。大哥，你弯腰的这瞬间，你是这个夏天这个秋天最帅的姿势。对不起啊，因为现在确实不是夏天了。Who cares 说，萧敬腾，问一下萧敬腾来西安了吗？我觉得或许可能是来了。你不在的一周，我没有打开1055，漫长的9天，17个春秋，悲痛之下，我只好每天去看一下财经主播。宝宝，你不敢再看财经主播了，看再看的话，我怕你亏更多呀。我们家丽珍来了，欢迎杨总，欢迎欢迎啊！这是我闺蜜的老公。闺蜜好久没来了，闺蜜干啥呢？好久没见闺蜜，想念她，想念她的笑，想念你她的外套，想念她的，我没见过白色袜子。想念她的眉毛和身上的外套。贵人出门多逢雨，谢谢你啊，承你吉言，承你吉言。哦，你闺蜜睡美容觉呢。暂时早上她不是我闺蜜，等她起来再试吧。这会儿心里边难受啊。姐你别唱了，唱的我手机都没电了。我原来还听说一句话，就说思思你不要唱了，你唱的三琴她都不收成了呀。也没有那样，烦死了。另外呢，这两天来西安逛街的朋友，有一个东西就直接冲上热搜了，就是西安的钟楼广场惊现黄金迎客松。从7月31号晚上的西安钟楼广场的首次展出了一颗金光闪闪的黄金迎客松，在夜景灯光下呢非常吸睛，被网友呢戏称为黄金树。它只是叫黄金树啊，不是真的黄金，别有人去晚上就把它掰扯一下啊。现场呢还有一些古风的演出，游客可以跟

李白的扮演者对诗啊、互动啊，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目前为止，属于在网络上暑期最火的西安打卡点之一。钟楼广场上新皮肤了啊，金黄树、黄金树，金光闪闪，为我们古都呢增添了一个又浪漫又蓬勃的地标。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黄金树简直就是哇！当然，黄金制品啥我都爱，不仅黄金树啊。反正钟楼广场多了个黄金树，你能跟李白对诗。其实带着自己家孩子出去逛一逛玩玩也可以，西安的浪漫你永远值得相信。晚上去啊，晚上去那个氛围感是最强的。 Who cares 说，你看我就知道有这样的人，说能扣下黄金吗？人家交个黄金书，不是真的是黄金做的，他就不能刷成黄金的颜色吗？就跟现在我经常戴一些首饰，好多人都说哇，思思你戴的黄金好好看啊，只有我知道它是一个假黄金，它只是冒充黄金的颜色，冒充黄金的质感，冒充黄金的样式，实际它可能是铜的，可能是铁的，也可能是银的。没听过吗？之前就有一个金包银，这个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那个技术特别强，塑料的都给你做出那种质感了。上天买的几个那个项链特好看，朋友们，这是小博推荐给我的，就是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叫小博，小博给我一推荐，我说哦哟，那天我刚好碰到他了，我说哟博，这最近挣钱了呀，在哪儿发财呢？都戴得上这么大的大金链子了呀。他说嘘，我给你推那个链接，我说你这链接我可买不起。晚上回去了之后给雷打开，他那个金链子35，真的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只要你不去泡澡完全看不出来，你只要不去什么就泡个温泉啥的，你泡温泉不行，因为泡温泉啊这个金链子它就浮起来了。还有铝的，有啥的都有。小耳师跟我说，你到底有几个朋友？目前为止最好的朋友还是改侠。还有我们家其实我目前我的朋友也就一个手指，就那这样手掌就算得出来了。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判定朋友的这个界限是什么，就是我如果有点事儿，他能不能问我借钱。目前我说的这些呢，他们都愿意借给我，多多少少不一样。那有的人呢可能愿意给我借1000，有的人呢愿意给我借50000，还有一个朋友最夸张，他说他愿意为我奉献100万。我说真的假的，你不会暗恋我吧？他说不是，是100万他没有，但是我问他借他10000，他就不能借给我，因为10000他真有。哼，男人。闪电特别搞笑，他说刚开始说是我的朋友，说哟你说借钱呀，哦那我不是你朋友。哎呀，35也挺贵，我这一个礼拜啊零花钱都没有35，你太小了，你长大了就会发现钱是真的不经花呀。哦，还有一个好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暑期呢，最近秋天呢，大家有没有愿意出去玩的？这两天呢，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了。从8月5号开始，各个在线的旅行平台接到了多家航司的通知，2026年8月5号出票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之后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70元，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是40元。相较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加上7月5号的下调，暑期的燃油费呢已经连降2次了。暑期呢还没有出游的朋友们，现在买票更划算了，可以了啊。相对来说好一点，燃油附加费自从暑期之后它降了2次，800公里以上70块钱，这个暑假的机票不需要再看，就是哎呦这票价看着挺便宜，这附加费真挺贵啊。想出去玩的朋友们，8月5号以后买票立省30元。但我不知道这两天暑期是个旺季是不是，暑期因为我回来的时候那一天周五嘛，我就想说哎我能不能拖2天，所以我就想把甲方给我买的这个票重新调一下。我看了一眼，等到周天要回来1900，我的妈呀，这不我一个月工资哎不是。就说算了，不合适不合适。
那个飘花思量说，谁把我车上广播调了？我就说咋不见你了，我以为你去逛了还没回来呢。我回来了。

我就不在一周你就把广播调了，我才不在两周，你不早把我忘了吗？讨厌，哼。双眼皮说，妹儿啊，想死你了，你抛弃了我们一个礼拜呀。我不是抛弃，我这不是提前帮大家去寻求一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然后甲方就说他们在海南那边有一整栋一大栋楼，然后还有酒店之类的。我去看了一下，人家甲方说的是对的，确实可以传出去。思思公子，哎哎，嘘，这话不行说啊，不行说。不在一天，我告诉你，我就忘了。一般说不在一天就忘了是小性呢，他忘不了。一般天天说哇思思特别喜欢你，我不在一天他忘我。我还是了解你们的，最不是心里话耶呀，那还不知道了呀。哦，你说到药品这个事儿呢，我再说一件事情，咱们就开始进一些那个资讯啊。国家药品集采再扩范围了，新增65种，总量达到555种。7月31号，最新一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了65种药品，327家企业中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的集采490种，集采药品呢总量达到555种，涵盖有降血压、降血脂、降糖、抗肿瘤、抗感染等等多个疗愈、多个领域啊。慢性病和常见的用药保障进一步提升，老百姓的常用药更便宜了。对，目前为止利好的是医药。双眼皮说，以后报去海南报你名字给免单吗？你以后去海南，去到我去的这个甲方这里，起码我觉得他给你送一个项目是免费的。卖开药了，不卖药呀，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陷入集采了。555种药品纳入集采，降压药啊、降糖药啊等等很多东西都便宜了。就是这个降，因为我听说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因为我这次去的也是乐城嘛，就是希望这个乐城比较先进的技术后边都可以作用于我们，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啊。集采是啥意思？对，可以报销。对，你看有明白人的，可以可以啊，可以可以的啊。飘花思量说，你看起来不胖。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胖过？我一直说我是陕西刘亦菲啊，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陕西减肥之前的贾玲，对吧？咱陕西刘亦菲的名号在外边就是充斥着呀。集采就是集体采购，对啊，一旦集采以后，它动整个价格就便宜很多了啊。另外呢，我说一个资讯吧。说完资讯之后，我们请伍佰老师《美丽新世界》。请问一下，大家最近有没有要给好朋友买礼物的？我今天看到这个惊呆了，我的妈呀！我跟你说，你给你朋友送这个礼物，他一定高兴。Coach 这个品牌都知道吧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这咋不咋，价格也比较高。平常这个小方糖的女表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是2000多块钱，我就不给你推荐了。爱听原产地今天带来的是 Coach 小方糖系列的女表，价格是399，送给你的闺蜜啊，送给朋友啊，送给爸爸妈妈呀、送给公公婆婆，我觉得都很合适，属于那种花小钱办大事儿。朋友们，再把我这句话讲一遍，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对，女本又什么意思啊？是女生好朋友啊，女生好朋友。伍佰老师要霍霍那个 SHE 的歌吗？俩应该不是一个歌吧？ SHE 那个爱存在在美丽新世界，俩事儿啊。Coach 的这个小方糖系列的手表，日常的专柜价2000多块钱，然后今天的价格399，长什么样子？它，我先说一下，它是明星同款，并且这个女表，它是女表，男表没有啊，女表，并且这款表呢很时尚，特别百搭，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搭一个手表，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精致很多。无论是日常通勤也好，出去约会也好，然后出去玩穿搭也好，很合适。

今天的价格呢是399，不到两折，有六个颜色可以选。有朋友说长啥样子，很简单，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儿啊，去抢就好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行了。演员说了，哎，韩宇你演过啥戏？演员郭韩宇说，这个陕西电台，因为说广告就不断。我这么说吧，其实现在基本上没有啥广告了。我节目当时在巅峰时期，就是光一档节目里面是40多家广告，现在都已经属于广播界滑铁卢了。如果我们现在连广告没有，因为有一个词儿叫艺术，对不对？艺是技艺，术是能把它卖出去。如果你有艺，但是我它卖不出去啊，我告诉你，这是属于耍那个啥，对不对？但这纯属胡说。所以其实这资讯也就剩一点点了，而且对于真正有需要的，我觉得它也不算是资讯，你说对不？有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要给闺蜜买礼物，你指不定能省多少钱呢呀。十月说，没有广告都活不下去了，哪来钱发工资？妈呀，十月我给你打个掌声。哎，那个郭韩宇你演过啥戏？我们都支持你一下，因为他写演员郭韩宇嘛，是啥戏？现在就跟你说，咱们陕西籍的演员卧虎藏龙。啥？电视剧30多部了，演那个电影20部。哇，哎，我们直播间来了个明星，韩宇，你演的最有名的戏叫什么名字？你在里面的演的是哪一个角色？妈呀，哎，我们节目正儿八经卧虎藏龙哎！上直播着就突然发现，哇，明星来了。你上百度搜一下，我现在这不直播了吗？没法搜你名字。韩宇叫郭韩宇，有谁帮忙搜一下吗？或者你自己说，你演的最有名的一部电视剧或电影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去支持一下，好不好？还有朋友说你衣服真好看，那可当。我这件衣服也是斥巨资，平常衣服也就100块钱，现在这个衣服300多，都已经属于花在刀刃上了啊。大生意人家业，哇，你演过家业，很厉害哦。我演过李冰冰的风声、路人甲、闪电，你好好写你自己小说得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欢迎那个，你是陕西人吗？欢迎我们陕西的明星。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首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然后想要来直播间玩的呢，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家，咱逮着一个明星好好聊一聊。以后呢，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大家娱乐圈的人脉，以后呢你就是我们娱乐圈的人脉了，好吧。你把一些明星艺文啊、八卦呀我们这儿也愿意探讨一些哈。主要是呢，你说咱喝个上午茶，早上喝咖啡的时候没有八卦咽不下去，倒不是我们是非，不是这样的啊。来吧，来自于500美丽新世界。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我们节目粉丝真的就是高。

手在民间，好多人，刚刚有几位演员啊，大咖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了，我们在里面呢探讨了一些拜官野史。还有朋友说我师父是 TVC 的那个演员，你很厉害啊。还有说周润发的孔子我也在现场。哇，哎，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演

有谁现在会吃很多的那种维生素之类的？我跟大家分享，一定要吃，一定要。就是之前我推荐大家的维生素 B 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系列的维生素也好，我过去会觉得，哎，我会不会对我们的那个某些地方产生一些负担？比如说这个肾脏啊，产生一些负担。只要吃的对，没有负担。而且我过去就是蛮排斥吃鱼油的，我身边现在所有的朋友都开始吃鱼油，然后我就觉得我才不要吃鱼油呢。结果经过医生聊完了之后，原来是要比那个补那个欧米伽三，让自己的细胞给它补全了，它有抗氧化抗炎的效果。去吃，朋友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第一位。我们经常追逐说，哎呦，我这钱呀什么的，生命啊，最重要的就是健康。你健康没有了，后边要那些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背锅女士说，我啊，有朋友说张凌赫有八卦吗？因为现在我直播间里边来了一些演艺界的人士，我不再成为你们演艺圈里边的唯一人脉了啊，因为我知道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少啊，咱就这个圈子多久不混了。刚刚有一位郭先生啊，郭先生，你给大家回答一下。好想了解呀。我们拍《富山海》的时候，粉丝花了40万弄的无人机给程毅庆生，哇，我的妈呀，这就是顶流的魅力。程毅我原来也非常喜欢，但在他不红的时候，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谁不红的时候，我发现了沧海一珠，我就超喜欢他，一旦他火成顶流，我就不喜欢了。那程毅刚演完戏嘛，然后我就跑到横店去追。几几年了，2018年还是几几年，2018年2017年的事情，很早了。现在人家成为大顶流了，咱们就有一种看着孩子已经成长成为一个顶流了，我也就不管了。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些喜欢的人啊、事啊、物啊等等啊。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 SHE， 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 Selina， 我那个时候就喜欢了唱歌啊之类的。后来喜欢叶璇，不知道被谁下降头了。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的那个生活节奏会比较紧凑一些，包括加班啊、熬夜啊、长期坐久坐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忙碌的时候呢，希望大家给自己有一些温和的食养，所有的药补都不重要，所有的食养很重要。比如说你多吃花椰菜，这次是我学到的，他说多吃花椰类的菜，比如说花菜呀、就是咱舍的菜花啊，莲花白呀，还有那个就是整个花椰科系的都多吃，它都有抗炎的效果。然后另外的一个食补就是茯苓膏。今天要推荐的是诺特兰德五指毛桃红枣茯苓膏，这是新一代的草本茯苓膏，日常来说比较温和，也很滋养，膳食你给它一搭配，完美。参考传统的草本茯苓膏的思路，这次呢诺特兰德它的口感相对来说有升华，里边还有一些滋养物，比如说桂圆啊、红枣啊、桑葚啊，三重滋养。膏体自带有五指毛桃的清香，融合了那种桂圆呀、红枣的天然的那个果香，完全没有老式膏方的苦涩味儿，因为要好喝才可以坚持，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达成一致的。什么样的人是适合吃的呢？久坐办公室，然后你的这个作息不是很稳定，换季的时候想给自己身体多一些滋养。啥叫换季？比如说有些人换季，我老公换季手这个地方全起的皮，我换季就特别容易长那种小米米，这些人都适合吃。主要它是为什么？都是因为你的自体抵抗力下降了导致的。所以配料表我再说一下，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一瓶呢大概是220克，每天1到2勺，一瓶呢可以吃2周差不多。69块钱你带走的是一瓶，如果你要囤货的话呢，优选是149块钱到手3瓶，还附赠有一个专属的小勺子啊。我要说一下，这个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一瓶呢有2种吃法，
直接吃或者是温水去冲泡它都可以，随身携带，

居办公放在那儿都行。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打上茯苓膏这三个字就可以了。你买一瓶69也可以，如果说你之前吃过茯苓膏，你说我要买个149三瓶的也可以，没吃过的先买一瓶的尝尝看。就是它不会像过去那个，不是我们买的那种外边那个茯苓膏，那是咱不能说假的，只能说它茯苓膏相对来说掺的量很少，它不是保健性的东西啊。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茯苓膏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和你原来在外边买的那种黑色的茯苓膏一块一块的两回事儿，两码事儿，完全两码事儿啊。嗯，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山美风情说，思思啊，前几天听不到你我就觉得哎呦，车里边真的是空空荡荡的，觉得少了一样东西，那我这不就回来了吗？全新升级版的啊。还有这个，哇，真的假的？梦里不知身是客说，所以等你红了，我也就不追你了。那万一我这辈子红不了呢？你可以追一辈子吗？对，现在粉丝真的，就是粉丝现在能聚，只是各种的，就真的是非常有限。你没有听过吗？他说同单怎么着，我前两天去刷了一个做二手奢侈品的一个人，他们的那些同单啊之类的买的东西都好贵啊，哎，用一个痛包买，你朋友们你们听得懂，谁听得懂痛包？我来考察一下你们懂不懂零零后的文化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痛包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有知道吗？我以前见过很多明星，那个时候他们不火，我不认识他们。你看看，你看看，那个时候都要签名了，咱们现在得多赚呢啊！要有前瞻性，就跟你们买股票一样，一天天的就知道追涨杀跌。就这两天，你要说到股票，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个人生。炒股炒到最后，其实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回本。就像我们追求的事情，追求的人生，追寻的东西一开始就拥有了呀，健康。你等到比如说咱们六七十岁了，都有钱了，到最后一天你追求的是什么？一定是健康。所以我们追的那些东西一开始我们本身就拥有了。还有朋友问过我说，哎，你说人怎么能同时承受上班和下跌两件事情？你知道吗？我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我去加仓的。哎呀，我这两天还在，最后有时候我晚上就是我自己把自己笑醒了。你说马尔代夫我想不想去？我太想去了，但我舍不得。哎，可是呢，我在科技股里边我去了两次了已经。完了，我一直舍不得去什么买爱马仕啊，买一个名表之类的啊。我给股票已经买好几个爱马仕了，我看都不敢看，我都。一杯冰美式说，我认识孙燕姿。我也认识，关键是人孙燕姿不认识我呀。梦里不知身是客说，所以我不炒股，我已经回本了。你其实挺好的，因为原来我真的我从来不知道我曾经经历过这些啊。我把，因为我是应该是从三月多是不是开始重新炒股的，之前是那一波都已经亏完了，那波我都忘完了。我从三月份重新炒股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股票，我当时自己给自己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思思你要在股票里发达呀，这句话寄予了我对股票各种各样的希望，以及我财务自由的梦想。直到前一段时间我又翻开这个思思你要在财务里，在这个股票里发达，我给它改了，你要在股票里回本啊。现在我的目标只有回本了，别的没有。真的，而且我这个人啊，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上头，就属于对人呀对事儿，属于年轻的时候梭哈落子无悔，成熟了之后成深思熟虑的梭哈，深思熟虑，深思熟虑之后谋定而后动，落子无悔，然后听朋友的劝告偷偷的梭哈，正缘梭哈，孽缘我也梭哈，苦果亦是果，孽缘都是缘，高低我得尝尝咸淡，梭哈管什么未来，通通梭哈。别问我会不会别的，分仓会不会，减仓会不会，没意思，与天斗其乐无穷，梭哈。我这个人啊，无论是你玩股票也

也好，还是谈恋爱也好，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就我过去呢，经常谈一些就是明明知道完全没有结果的恋爱，但是呢，就是喜欢。要我能搞到什么地，我跟大家分享过呀，就是我跟我一个闺蜜的男朋友，我们四个人一块吃饭，就是我闺蜜，我闺蜜男朋友和我男朋友，我们四个人吃饭，我闺蜜男朋友和我付的钱。啊，明明知道不合适，但是心里边觉得管他呢，梭哈先梭哈了再说。蓝星儿说，老听你的广播，今天才刷到你的直播，太高兴了，欢迎你蓝星儿。左上角点击一下关注啊。大脸萌说，你说股票我就想哭，你别说了行吗？那请问一下，你想哭是因为股票还是因为我说了？你能不能减仓？你会不会分仓？你能不能停手？你都不会，你只会梭哈，我说的是不是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全屋家电选格力，真铜实料格力造。青春共振场呢，也是从7点一直持续到12点，老妹儿思思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和下班路。另外呢，在这里再带来一个爱听原产地的内容，大家可能也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很简单。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另外一样东西呢，就是我们自己，反正我日常生活当中不太敢买的东西，叫赫莲娜。赫莲娜的小露珠呢，这个性价比，咱买赫莲娜应该就不会图说性价比了吧。赫莲娜这个平常正装来说在1700块钱左右啊，也一点真是不便宜。然后今天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的价格是799，也就是说你买赫莲娜一瓶到手不到400块钱，两折多的价格入手的是赫莲娜，妥妥的薅羊毛了。我必须把这句话念一下，叫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50组，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来吧，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 TF 家族的歌曲 Hey Left。

0: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2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化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新，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3: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2: 快来讲讲
3: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2: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3: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U2、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2: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3: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形状万物就是如此模样。我想你也在纠结，不想重复这么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1: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1: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2: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1: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2: 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礼让是文明，安全是责任。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4: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3: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4: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3: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4: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3: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人曾经说，优秀的音乐作品呢，都在节奏上面时而有零点几秒的延迟，时而又快那么一点点，听起来似乎不合规矩，而我们所追求的不过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不规矩。于是七里香成了夏天的代名词，于是小朋友有了许多问号，于是夜曲一响上台领奖，有些歌从前奏开始就赢了，来自周杰伦夜曲。12: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晨。今天呢是2026年8月3日，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谢安琪《眼泪的名字》。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为你送上 Taylor Swift 这首 Love Story，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夏天的味道呢，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那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来和你分享呢。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就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哈，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呢长效的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是全覆盖的，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郁可唯《路过人间》，
1: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2: 礼让是文明，安全是责任。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饮。

0: 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隔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隔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进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从乐坛新人到最佳女歌手，从最佳女歌手到音乐剧的演员，再从音乐剧的演员到 MV 的导演，一路成长蜕变。他说用更多更好的作品回馈自己的歌迷，才不会辜负大家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支持和期待哈。而这首歌郁可唯也用歌声来描述出了人生际遇当中的各种情绪，生活当中的每一场相聚和别离，为你提供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视角。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郁晨，继续为你送上庾澄庆缺口。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张韶涵香水百合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的售票当中，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超麦哈，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抢票。感谢你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杨丞琳左边。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奢华，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2: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1: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2: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欢迎你送上宋雨琦的这首 Freak， 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最近呢，我们一直有持续和你分享啊新上线的夏日香水系列，有没有一种味道会让你一秒起飞，为你来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呢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中调慢慢的透出了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周杰伦《反方向的钟》。

0: 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0: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四百三十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来自许飞这首《左半边翅膀》。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的味道呢，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次香水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优感林宥嘉神秘嘉宾。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

0: 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首歌应该是藏在《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最低调的一首。歌中呢，自己似乎就是那个被留在孤独荒野的伤兵。谁会是那只拯救内心的蝴蝶呢？谁才能在内心撑起一份平静和安心？不管多冷多痛苦，内心都是要有人陪伴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和自己来和解，自己陪伴自己，感谢自己的陪伴和理解。人生而为人，不正是因为我们有孤独，享受孤独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要相信自己，做自己的蝴蝶，才是对蝴蝶力量的理解。为你送上陶喆这首《蝴蝶》，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陈慧琳《不如跳舞》。叮咚。

0: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1: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0: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1: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0: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1: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0: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G4 Era,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一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0: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0: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两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动画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蔡依林《爱情三十六计》，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呢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那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骨胶原加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哈，为骨骼来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呢，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那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的健康。很多人觉得呢，补钙就是吃钙片，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哈，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牛奶的这种味道哈，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就像是吃零食一样，非常的轻松。但这款钙片呢适合哪类人群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吃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到的价格哈，今天电台专属的福利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欢迎你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哦。继续为你送上李荣浩歌谣《

加入了非常多的环境声，来自李荣浩的这首歌谣，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小豪，我是雨辰。有一种味道呢，能够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的透气，电台夏日香水系列来和你推荐这款宝藏主打。

叫做风影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危险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哈，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会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缓缓地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还有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次呼吸呢，都好像是听见海风在海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很持久。现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抽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喽。继续为你送上 Eason 陈奕迅《红玫瑰》。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

0: 啊，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进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眼泪之道来自温岚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女生们过了25岁，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情绪了，细纹偷偷的爬上来，那脸色暗沉发黄，熬个夜第二天脸直接垮掉，不是你没有认真的护肤，是你手里的那瓶水扛不住了。所以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给你直接来上王炸，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说到赫莲娜呢，今天这款小露珠是他家的招牌精华水，粉丝叫它无针水光肌的秘密武器。那注意了，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满满的珍稀成分的精华水，阿尔卑斯山雪绒花精粹啊，抗氧化力是维 C 的3倍，帮皮肤来硬扛暗沉发黄。灵芝孢子精华，那一边慢慢的淡化细纹，一边稳住容易泛红敏感的肌底，坚持用一段时间，脸蛋紧实透亮，肉眼可见，熬夜垮脸发黄暗沉明显改善，不用频繁的跑美容院，在家也能养出细腻水光感。96:4水油配比，那瓶身满满小露珠微囊，摇匀到手心，上脸瞬间化成水，那润润的，但是一点不黏糊，那吸收完是软糯哑光感，油皮干皮混油皮都能够冲，夏天用也是零负担。来说一下价格哈，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你去官网上面看一看，一瓶要将近1700块，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我们把福利拉满，同样200毫升的正装，但是咱们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非常的划算啊！算下来呢，一瓶不到400块，两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妥妥的薅羊毛。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的福利只有150组，想要的朋友来搜索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元。再来重复一下，今天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而且是2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搜索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元。这是为你送上赵雷画。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周一的傍晚18:1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要说看时间的话，一年一期的这个七夕节它又要来了，相信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发愁，到底要送什么样的礼物才好呢？说真的，礼物什么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一份心意能不能被他看见，能不能让他每天一想起你就会想到那个礼物，一想到那个礼物就会想起当初相爱的你。那今天呢，要给所有的女生推荐一款礼物了，它就是 Coach 家系列的小方糖腕表。

说到了这款小方糖腕表啊，相信很多朋友经常会在某书上面刷到它，因为它确实也是这个穿搭的一个圣品了。专柜的日常销售价呢是在2000多块钱，平常买上一块会觉得啊，稍微要咬咬牙才能舍得，但是今天呢，要你不咬牙就一定舍得来买，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降到了冰点价。平常在专柜卖到2000多的小方糖手表，今天只要399元。注意啊，我们的福利一定是限量的，只有200块，所以抓紧时间抢到就是赚到。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抢购的方式啊，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说到 Coach 啊，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他们家的 Cass 系列小方糖可以说是近年来热度超级高的大爆款了，也是明星同款。这款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呢，可以说让大家一见就会心动，因为它方方正正的小表盘只有22毫米，戴在手上呢就特别的显秀气。表盘上面呢也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设计，还镶嵌了两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很高级。软糯的小牛皮表带搭配了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又很时髦，衬得我们的手腕纤细好看。这次给大家一共准备了6款的人气颜色可以选择，有黑皮的这个亮面，这黑皮的亮面呢可以说是经典的百搭，不会出错，职场女性可以放心入。当然还有这个红皮的红面的，这个也是比较适配于这种喜欢复古优雅很有港风味的这个女神范儿。那还有绿色的这个表盘和绿色的这个皮带，它可以说是绿色啊，显白利器了，约会的氛围感也是满分。再加上还有蓝色的皮带加上贝母的这个表盘，知性高级，通勤面试什么的稳稳的驾驭。还有一个我最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红棕皮粉面，这个其实颜色在日常的表单这个腕表当中啊，配色算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戴起来呢就非常的出挑，温柔甜美，约会佩戴也是甜度超标。那最后一个也是最经典的这个款式了，就是棕皮白面的，棕色的这个腕带加上白色的面盘，清新百搭，日常佩戴干净又显气质，所以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多种场景都可以 hold 得住。在 Coach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啊，这款小方糖的女表平时是要卖到2048元，但是今天呢，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大家超低价，到手呢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就可以拿下这样的一款腕表了，而且有6款颜色可以供你选择，并且给大家配套到了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这个包装设计，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限量的福利大家一定要抓紧了，只有200块，现货呢就这一批售完不补了，手慢真的抢不到。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微信福利官，以外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周一的傍晚18:15，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周一的傍晚18:1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

周一的傍晚18:1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呢，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一款宝藏主打丰盈海岸。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在混搭着危险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透露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的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了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而且留香的时长特别的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相信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一的傍晚，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五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

口味像是橙子味、葡萄味等等的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口感顺滑不齁甜。我们平常运动喝起来呀、也不会有负担。作为国货的大品牌，诺特兰德每一批的产品都经过第三方的检测，各项的检测指标合格，品质有保障，喝着呀、也更加的放心。最重要的是，今天105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宠粉福利，单盒的这个左旋十万啊，仅需189元，一盒呢是自带100条，下单还会再赠送大家6盒10条装，合计是60条嘛，那到手一共就是160条了，所以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平时像是外卖油重盐重，又要坚持有氧训练的朋友，长期囤货性价比可以说直接拉满了。日常有氧训练运动塑形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运动营养的补给，所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左旋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囤货了。周一的傍晚18:33，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是谁都替代不了。这样一句绝妙的歌词，就是来自刚刚听到的这首张韶涵《遗失的美好》。张韶涵的每一首歌歌词都非常的考究，好像写这首歌的歌词的人总是经历了人生当中的百态变化，呕心沥血才写出了这些堪比利剑一般的文字。张韶涵的歌曲也一向如此，再搭配上她非常强有力的声线，会让每一首歌都像是一把刀，扎在每一个伤心的人的心里。说到张韶涵呢，其实她在8月15号即将带来她的西安巡回演唱会，还没有购到票的朋友记得搜索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小程序超卖，在这个超卖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啊，就可以快速购买到张韶涵西安巡回演唱会的门票了。遗失的美好来自张韶涵，跟张韶涵一起在8月15号赴一场美好之约。周一的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季，柑橘破寒，茶。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

0: 周一的傍晚是9:1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
0: 因为上周五也是跟大家分享啊，最近的这个游戏的嘉年华，来自 ChinaJoy 在2026年举办的这个 ChinaJoy 的游戏巡展。
1: 早安。
0: 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准备跟 ChinaJoy 分庭抗礼的鹰角嘉年华。因为这两个也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来举办的，所以有点角逐冠亚军的这个意思了。那上周五呢分享了 ChinaJoy， 今天我们就来在鹰角上面跟大家多多聊一聊。说到鹰角啊，这一次的展出的 IP 确实也是非常的多，基本上也都是他的这个自有的这些 IP 嘛。鹰角在这一次的嘉年华上呈现出了一种集大成的感觉啊，因为你可以在这个展子当中看到很多过往展会经验的这种融会贯通啊，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也进行了很多的充满心思的设计啊，也尝试了一些搭建的花样，就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类似于游戏场景的建设。回头去看这些年鹰角在线下的动作，其实也一直没停，除了这一次给人感觉在跟 ChinaJoy 角逐之外啊，其实在之前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线下快闪，包括像这个音律联觉，还有像这个方舟嘉年华、集成映射、周年地铁特装啊，等等等等，还有各种快闪的活动。那到了现在呢，鹰角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了这种越做越会、越做越会的这种心流状态啊。
1: 你的发烧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那坦白来说呢，其实前两届的嘉年华感觉已经让人觉得卷到头了，除了这个 IP 会比较单一之外啊，它能够在一个单一游戏展会上面做到的这些所有的活动的叠加已经到头了，或者说已经让人觉得做到极致了。毕竟它就是从23、24、25年，你会发现它的场地是一年比一年大，物料也是一年比一年这个氛围感浓重，再往上想要加码它还能怎么加呢？当时也是充满了疑惑啊，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就觉得基本上它能做到的所有的东西已经是这个游戏展会的极限了。结果到了今年这一届，你发现今年的这个鹰角展子上面啊，现场种种的布置完全超出了大家对于常规展会的认知，包括这些现场的基建成果啊，就让大家始终在怀疑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基建狂魔中末地工业只是某一种实力的展示，现实里面确实存在一家鹰角工业啊。首先要说它的这个基建啊，这个基建怎么理解呢？要先说它的成本，因为它的成本已经不能再用常规展会的这个模式来计算了。大家看到的这种常规的展会啊，包括漫展也好，游戏展也好，它更多的顶天了，就是一些这个舞台的搭建，这大概就是它能够提供给这些玩家们最大的这个支出的展位费了。因为其他的这些展位，包括这些商家的展子也好，还是说这些社团的展子也好，基本上它的这个搭建都不会特别的昂贵。
1: 在这一秒，
0: 那唯一昂贵的基本上就是舞台的搭建了。你像以西安的这个梦展为这个西安的这个梦乡漫展为例啊，梦乡漫展一般它的这个展会的搭建有三个舞台，这基本上已经算是西安的漫展来说展位的支出比较重的一个展子了，一个 IP 的展子了。那再说到我们今天

0: 年的鹰角展啊，那它的这个就不能再用平常展会的这个方式来计算了，因为一个最直观的例子，鹰角在今年的这个展馆当中布置了大量的植物，活生生的植物啊。如果大家是有入到这个植物坑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植物真的还是蛮耗钱的。因为虽然我自己也不养植物啊，但是身边有很多入这个算是入了这个植物坑啊。无论是这种切花也好，还是这种土培的、水培的这种植物也好，会发现第一它很难养护，第二就是在购买的时候真的也要耗费非常多的资金。而这一次呢，在展馆的这个地面上也规划了很多的这个区域，除了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植物的装饰之外啊，还有一些像 LED 屏的布置啊、装置啊，还有一些易拉宝喷绘、灯光这些常用的手段，其实它也是区分出了一块一块的功能区的。而这些功能区呢，全部都布置了一些容易装卸的植物，所以让大家觉得这一次的展会搭建确实是耗费了不少的心血啊。那除了这些反季节的植物，还有一些什么梨花树啊，还有一些特定游戏造型的这种植物之外，场馆的所有的这些布景，只要是涉及植物的，全部都是真的，包括像竹子是真的，盆栽是真的，就连现场地面的这些草皮也都是真的草皮，而且你在摸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还有一些潮湿湿润的这种土的。要知道，现在很多足球场啊都不一定是真草皮的，而像这种，漫展，尤其是这种游戏展的搭建啊，其实也就是三四天的这个事情。三四天之后，这个展位或者是这个场馆基本上就被全部清空了，喜欢你的所以还是非常浪费钱的一种装修方式啊。如果大家有这种展会经验丰富的朋友，可能会知道，现场布置这种真实植被非常的麻烦，成本不只是采购和运输啊，毕竟在展会的前几天里，还得专门有人手对这些植物进行一些日常的养护，人力的消耗也是远超于我们想象的。而这一路走下来呢，就会觉得有一种真实场景感的这种装修啊，当然这也是本次鹰角嘉年华的这个设计目标。让大家在这个嘉年华当中啊，被这种真实的场景环绕，就有一种在游戏界面里面的感觉。因为除了这一次的植物的耗费之外，建筑的材料和这些装饰的用料也基本上都用了一些真实的这些物料的搭建，比如说木桌子，它用到的就是沉甸甸的实木啊。而且真实的石头也是搬进来了不少，就是要营造这种真实感。所以不管是这个灯台，还是说这个瓷缸，这些都是非常有分量的这种场馆的布景。所以在现场呢，也是不止一次啊，听到很多的这种跑来跑去的，这些参加漫展的朋友，上来就惊呼一句：“我的天，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同理呢，这一次的展区基本上也没有这种糊弄人的这种塑料板，搭建的也都是采用一些真实的材料，包括钢架呀、玻璃呀、铁柱啊、硬质的板材等等等等。光是这样还不够，这一次的搭建呢也是不惜工本啊。第一个就是地面的高度，对于线下搭建不太熟悉的朋友，可能会忽略一个细节，就是大部分的展会如果不是非必要啊，那不会在场馆的硬地面上再去加一些台阶和层数的，因为人流量一大，普通的这个架子踩在上面是会非常容易晃的，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这个成本也是需要去计数的。所以对于常规的展会而言，基本上没有什么性价比可言啊。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鹰角的嘉年华，为了能够体现出这种游戏场景真实存在的感觉，它也是抬高了很多的地面，来以此增加出这种场地的高低差，来搭建各种场地的分区。第二个就是这个建筑的高度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建筑物的高度大概是有3层楼那么高啊。当 当然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是真的。这或许已经达到了各种展会这个合规限高的极限了。它的这个高层的一些建筑甚至还有一些异形的结构，所以在搭建的时候也是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的。那除此之外呢，为了形成一个封闭的这种游戏空间，不少的这个建筑还搭配了这个顶盖儿，这个在普通的展会基本上完全没有见过啊。平常大家能看到的这些展会基本上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这个小展位，然后几个 PVC 的板子搭在旁边，然后上面更加夸张的是，如果走到这个明日方舟的展馆里面啊，大家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在景区才能看到的这种人造的拱门建筑。
1: 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
0: 其实前一天在很多朋友探馆的时候会发现现场的一些施工设备还有一些戴着小黄帽的工作人员，他们给人的感觉并不像是在办展，而是像是在搞基建。那最终也是在各方的这个群策群力之下，场馆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极其复杂的游戏内的标志性场景的建设，包括像大家熟悉的明日方舟里面的这些界缘的建设，包括还有这个新沃尔西尼等等，还有中末地的这个地江号，还有这个清波寨的巨大水车等等的一些大家在游戏当中能够看到的这些经典的建筑场景啊，在这一次的展馆当中都有呈现。所以在这个场馆搭建当中啊，就已经吸引了非常多的游戏的玩家参与。

那在场景搭建这一方面啊，基本上今年的鹰角展真的是完全碾压了 ChinaJoy， 因为 ChinaJoy 虽然说也是游戏人的盛典啊，但是今年的这个 ChinaJoy 可能更多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断的向 AI 向高科技去靠近，反倒失去了让人身临其境体验游戏快乐的那种线下同好见面的感觉啊。因为大家其实在这个游戏的展子上面，或者说游戏的嘉年华上面，更多想要看见的并不是说你对于科技有多么的靠拢，设备有多么的先进，更多想要感受到的其实是一种线下同好见面会，或者是在线下看到了游戏场景时的那种同理心，或者是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见到熟悉之物的感觉。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啊，今年的这个鹰角可以说是完胜了 ChinaJoy。当然大家如果也有参与到这个展会当中，或者说对这个展会有一定的了解，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话题讨论，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鹰角旗下的游戏明日方舟的最新夏日活动的新角色主题曲，来听到的第一首叫做酸橙色的信笺。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3: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2: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3: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2: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3: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

0: 立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0: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3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00到8:00，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长乐漫游记，带大家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漫游一下。那在说到这个二次元的相关内容之前啊，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能够被我们闻到的味道。夏天的味道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我们1055陕西青少广播推出的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味名师。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像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遐想。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它的香气呢长效持久，一整天都可以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现时的福利价呢也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腻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即可选购。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当中啊，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在8月2号刚刚落幕的鹰角嘉年华。要说到今年的这个动漫嘉年华，就一定要提到鹰角的这个展子了。7月30号正式开启，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来举办，一直持续到了8月2号。那今年的这个夏日活动也是正式开启了，在8月1号正式开启的。而鹰角旗下的这个明日方舟啊，也是在开启日当天登上了 LS 畅销榜总榜的第3名，在玩家社区里的讨论热度啊，也在持续升温。那说到鹰角制作的这些游戏啊，这2年大家应该玩的也都不少了，其中最为大家喜欢的或者说玩家人数最多的应该就是明日方舟了。那和前2年鹰角的这个游戏展子相比啊，这一届的线下聚会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它打破了过去的单产品局限啊，也就是 only 展，从这个只举办明日方舟的这个游戏嘉年华升级成了属于鹰角的这个全游戏品类嘉年华。包括刚刚有介绍到啊，这次的展区规模也是有扩张，官方呢一口气拿下了4个展馆，各个 IP 的主题展位的面积也是有相应的增加的，所以这一次更像是一个鹰角宇宙嘉年华。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游戏基建方面的一些亮点，确实是精彩纷呈啊，因为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全场景真实化搭建，包括这些所有的植物也都采用了真实的植被，

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基础的建设，用料的扎实，都是体现着这一次鹰角展会的用心啊。当然一个好的游戏展会啊，烧钱堆料只是一方面，更加关键的是知不知道这个钱到底该烧在哪里，该怎么烧。那这其中的区别就在于团队对于自己游戏是否有足够的热情，是否又真实了解完

0: 聚焦。
1: 那正如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一次的鹰角嘉年华，
0: 黄色外套，
1: 他想要追求的是通过这个真实场景的一些游戏场景的还原，把玩家的这个游戏感受挪到现实生活当中来呈现。那为了实现这一点呢，团队也是需要大量的这种特意去制作的物料，而非是这种已经成型的物料来搭建这个现场的一些品类。那每一个小的物料都要包装的非常的还原才可以。

所以这次的这个鹰角嘉年华的各个区域啊，除了一些常规的立牌，包括一些 coser 的安排，还都单独做了一些对应的主题和风格的场景搭建，包括连地板的一些材质，在各个场馆都形成了一些不同风格的搭建方式。所以当玩家看到这个酒神的拍摄场景的时候，还有这个庄芳怡在办公室，除了会被唤醒对于角色的认知，也会回忆起当初和他们一起经历过的一些游戏内的故事。这种关乎玩家心情的设计，重点不在于物料的成本几何，而是说物料只是一个手段，用心才是关键。比如说团队专独为凯尔西做了一整面墙的这个展示区，呈现着过往他在这个泰拉大地的一些游戏的经历。那另一面墙呢，则是展示了他的不同的面貌，包括各位这个创绘者的这些绘制的不同风格的一批插画，也会让现场的一些游戏玩家感受到一种新生的凯尔西送上祝福的感觉。

那诸如此类这个玩家新选的设计细节其实还有很多啊，包括此前玩家好评度很高的这个通行证展示墙，还有这个声控干员呼叫装置，也是让玩家热闹起来呀，一起互相驱取互相互动啊。所以不得不说啊，这次的鹰角展会真的是非常的了解玩家想要看到什么。

那参加完这次展会呀、也有不少的这个玩家直呼啊，那目前市面上面最会搞也最爱搞的，其实应该也就只有鹰角了。所以很多朋友都背地里叫他鹰角工业啊，这也是一场场超规格的线下活动和这个基建实力搭建出来的这个成就。当然说它是鹰角工业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啊，但是以这样的这个成本规格搭建一个只存在几天的这个嘉年华场馆，从账面上来看，包括招商也好，或者说它的这个门票收入也好，一定是在亏损的。但是对于鹰角来说呢，这笔账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算法，因为无论是这个音律联觉还是说嘉年华，共同的目标呢都是回馈和服务玩家的，所以它更多的目标还是在于深化自己的 IP 形象。如果这样算账的话，这一波鹰角绝对是赚翻了。鹰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那我们再来听上一下喜欢你来自明日方舟的夏日的全新活动的主题曲啊，叫做 Every Road is Yes。Every road is a yes， 每一条路都是对的，应该是这样翻译的吧。先来听一下这首歌，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呢，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历届的这个鹰角的嘉年华都有哪些亮点。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5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满意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刚刚说到了这一次的这个鹰角展啊，
1: 停在这一秒，
0: 也是今年来说啊，
1: 把世界都忘，
0: 跟 China Joy 可以分庭抗礼的一个游戏展会了，因为这两个展子也同期在上海举办，然后时间呢也都非常的临近，并且是有重叠的这个时间的，所以这两个展会也很难不拿在明面上被这些玩家们来进行比较啊。包括刚刚我们在哔哩哔哩上也有朋友说，今年的这个鹰角的嘉年华阵仗确实是不小。那刚刚也有给大家介绍这一次的基础搭建也好，还有这些服务于玩家的一些小巧思也好啊，都可以看得出这一次的鹰角能够为游戏玩家带来的这种现实体验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其实鹰角在之前呢，他旗下的这些 IP 也是有举办过一些算是 online 游戏展了，包括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明日方舟，还有一些音乐的嘉年华。那现在来看鹰角的各类线下活动，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带来价值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传播，那这个很好理解了，相比常规的这个版本更新线

0: 下的活动其实更为这个机动灵活一些，它既可以和一些特殊的展品节点打配合，比如说它8月1号夏日活动也是正式上线了嘛，所以可以跟这个线上的活动进行一个合理的配合。不仅如此呢，还可以用来补足一些相对空白的档期嘛。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社区了，玩家的这个粘性强，但是这些粘性呢，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就需要像这样的一些线下的活动来进行一个维护。而线下的活动呢，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场所，让大家可以在现实当中看到，真的是有大量的同好一起在玩着这个游戏，所以呢，由此也会产生一些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一些心理上的连结，包括像交换物料啊，或者是集邮打卡、合影留念。而这样的一些社区氛围呢，本身就会让人有一种舍不得弃坑的魅力啊。刚刚在跟我们的实习小张在聊的时候，他也用到了一个词，让我觉得非常的确切啊，这个词叫做提纯。
1: 喜欢你，
0: 因为在游戏的这个日常下载和游玩当中啊，一定会有很多人就是像长乐这样啊，可能打个卡就弃游了。
1: 这甜蜜的感觉，
0: 而这样的一些线下活动也好，或者是一些夏日的限定活动也好，它无疑是在提纯一些更加有粘性的、更加深度的、更加硬核的玩家。而这样的提纯呢，不仅在增加这个游戏的收入，也在增加游戏玩家对于游戏的一种信任感和粘性。那说到信任感呢，其实让玩家相信产品的未来，相信公司的持续投入，相信游戏的这个公司的产出，或者说它的经济实力，也是一个游戏非常重要或者说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每一次的游戏展也好啊，包括漫展也好，其实也有很多对于这种游戏信任的这个展板，比如说像刚刚结束啊，在本周末8月1号和2号举办的这个西安的环梦漫展。今年的环梦漫展已经进行到第5届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外地的展子啊，当然不重要，要说到的是在这个展子上面也例行出现了这个游戏红黑榜，会这个给现场的一些玩家发放一些红色和黑色的贴纸，然后在一个铺满了各种游戏展板的墙上，让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游戏或者不喜欢的游戏来投出自己的一票。其实这个呢，也是能够体现啊玩家对于一个游戏的喜爱程度或者是讨厌程度。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信任，其实相信游戏社区能够变得越来越好，或者说这个游戏的环境、游戏的体验能够变得越来越好，也是一个游戏能够永续长存的关键。那最后呢，就是习惯了。其实这样的这个持续办展、持续办活动，而且持续办好的活动，会让那些去鹰角线下活动成为习惯的朋友啊，变得越来越向往、越来越想去，或者是成为他们在每一年某一个固定日期的固定节目。而这样高标准的设计和不惜工本的搭建呢，也会让人觉得不远万里去上一趟也是很值得的。至少现在呢，每年的5月抢票去这个音律联觉的人啊，也是不计其数。包括刚刚跟我们的实习小张在聊的时候，他也在说，像现在这个每年音律联觉抢的这个票啊，是越来越难了。每一次都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最后发现自己是颗粒无收啊。当然这样每年的这个音律的展呢，也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所以今年的这个鹰角展对于鹰角的这个游戏制作公司来说，算是他所有游戏联合的初次办展了。
1: 在这一秒，
0: 感觉他也是希望让所有的这个鹰角旗下的游戏玩家，无论是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明日方舟也好，还是说明日方舟终末地也好，让所有的玩家把这个参与线下展会当成自己每一年固定日期的习惯。所以即便啊，这个会展确实是耗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 包括这些物料最终都会在短时间内就被拆掉，而且绝大多数的这个物料都是难以复用的，但是呢这些基建依然是其价有所值。

值得，这份情感连接和信任啊，也是对于一众玩家啊，包括对于公司来说，共同成长的一个标杆了。对，这些呢才是无形当中的宝贵资产吧。所以无论如何，这一次的鹰角展会对于玩家来说，对于这个游戏的制作厂商来说，都是非常稳赚不赔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希望啊，越来越多的这个游戏展商啊，来到我们古城西安来举办自己的展会啊，也让我们西安的游戏玩家们有机会在家门口感受到这个游戏线下的魅力。OK， 那今天关于这个鹰角的游戏嘉年华所有的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当然大家如果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游戏也好，或者是这个动画漫画也好，自己喜欢的 IP 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长乐或者是跟其他的游戏玩家动漫玩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些 IP， 都可以在哔哩哔哩的后台私信我，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告诉我你心中喜欢的这些 IP， 说不定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主持人长乐，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音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5: 一起进步吧。
6: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4: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6: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4: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7: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我喜欢自己，我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我自己。我会和自己做好玩的事儿，我会画漂亮的图画，我骑车骑得很快，我还会和自己读好看的书。我喜欢照顾自己，我自己刷牙洗澡，吃有营养的食物。早上起来我都会对自己说，嗨，你看起来棒极了。我喜欢自己卷卷的尾巴，也喜欢自己圆圆的肚子，还有自己细细的小脚。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开心。每次跌倒的时候，我会叫自己爬起来。每次做错事的时候，我会鼓励自己，试一次，再试一次。不管我去哪里，不管我做什么事儿，我都要做我自己，而且我喜欢这样。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0: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0: 跑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1: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2: 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就是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是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完全不同的。
1: 对，它是调节。
0: 对，它是提升我们人体的自身与生俱来的本来就应该有的三大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所以说它跟普通的传统的降压药它完全不同。你看咱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要么扩张血管，
1: 嗯，
0: 要么利尿，
1: 嗯，
0: 要么就是钙离子阻断剂。它这些药物的降压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呢？都是外源性的，依靠药物的成分来进行干预。那你想呗，静石，那是不是早晚都得出事啊？
1: 那当然啦，
0: 是吧？早晚都得出事，
1: 要靠自己自强啊。
0: 对呀、啊，那么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机，它提升的是什么？是我们自身的本能。
1: 嗯，
0: 就让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恢复这个能力来调控你这个血压。就跟刚才我说这国家一样，是让你自己来管理你自己的国家，你不需要别人外来的一些国家来进行参与，那早晚会出事的。
1: 那老师您说市面上的西药有没有这样的好药？
0: 西药有没有这样的调节我们自身本能的药、是吧？没有，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斩钉截铁没有。
0: 对对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西药啊，几乎都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它为什么后来都便宜了呢？可能一款新的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可能刚开始贵呢，就是有点研发成本。
1: 对，研发成本
0: 贵。对，但是化学成分它的原材料是非常非常低廉的、
1: 嗯、
0: 所以说到最后基本上都非常的便宜。那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刚才说了它的这个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它是非常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1: 嗯、
0: 那为啥管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1: 是呢，
0: 为什么叫纯天然的呢？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代表的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来调节，这是不是天然的？
1: 当然，
0: 对吧？我恢复本能肯定是天然的嘛、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里面的原材料这些药材一定都是选自于纯天然的药材。
1: 嗯，
0: 这个呢一会儿咱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伙详细介绍
1: 详细剖析，
0: 是吧？咱们看看静石其他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没有。
1: 还有问题啊，这位负心的朋友发来微信说、嗯、他说我的条件不是很好，
0: 嗯，
1: 劳保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降压药啊我都是捡最便宜的吃，血压下来就行、
0: 啊、
1: 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两天呢听课才知道之前的症状都是吃药吃出来的。
0: 对，
1: 那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能不能给咱便宜点啊？便宜点我真打算常年吃它
0: 啊，
1: 太贵我也没这条件。还是很实在的。
0: 很实在，是吧、嗯、你这个家人说的和刚才第一位家人说的就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吧。
1: 嗯，
0: 都是问这个价格的事儿。如果这个价格真是亲民的话，能给大家伙打下来的话、
1: 嗯、
0: 我相信确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打算常年的吃的。
1: 对啊，造福了很多的朋友。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3年前曾经在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一

0: 次这个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发放过一次，
1: 嗯，
0: 当时确实很多人都受益了，
1: 嗯，
0: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就这部分人群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说什么呢，说因为已经见到效果了，
1: 嗯，
0: 这次听说我争取再给大家伙筹备一次，大家伙纷纷打来电话说见到效果了，一定要多买点多订点，啊，打算常年的用。
1: 他终于又来了，
0: 是吧？而且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在马来西亚一盒的价格是2000多林吉特。
1: 林吉特是马来西亚币种的称呼，就像我们叫人民币似的。
0: 对，
1: 但它的汇率线能有多少？
0: 中国是用的人民币是吧，马来西亚用的就是这个林吉特。那么这个一林吉特它的汇率啊，现在我查了一下，相当于是1.58人民币。
1: 2000林吉特相当于是3000多人民币。
0: 对，
1: 对吧？
0: 你算的没错。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在马来西亚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是罗麻丹呢，在马来西亚呀都是给一些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在使用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价格在他们眼里呢可能也就不算什么大事儿了，
1: 但是在我们眼里不行啊。
0: 在中国是吧？
1: 对啊，在中国就算是也2000多人民币
0: 啊，
1: 那它也贵啊，那这么贵的价格能达到一个亲民的价吗？
0: 我觉得静石啊，你要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在怀疑我的实力，或者说你在怀疑咱们全球购的实力价格的问题，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一定是觉得价格的问题一定不是问题的。
1: 其实老师用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价格的事儿大家伙放心啊。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第一个是给大家伙推荐全世界对咱们疾病啊，
1: 嗯，
0: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叫好产品，
1: 嗯，
0: 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一定会大家伙想到的。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所有的产品一定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得到这些好产品。
1: 那肯定，
0: 我一定会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但是再给我个一两天的时间，我估计明天吧，
1: 嗯，
0: 用得上。所以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大家伙只管去用，
1: 嗯，
0: 我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家团队，我们负责什么？第一个帮助大家伙挑产品，
1: 对，甄选。
0: 第二个，对，甄选产品。第二个帮大家伙来砍价，
1: 这个价钱一定要不要有压力啊。
0: 嗯，所以说静石，这个价格的问题我解答了，然后明天咱们看结果。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我想给您读读这个啊，这条呢，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肯定不便宜，
0: 对，
1: 不管多少钱，梁老师赶紧给我们整来吧。
0: 啊，
1: 我高血压10多年了，吃了10多年的西药，可不想再吃了。现在能报名吗？能报名，先给我订一份。
0: 哎呦，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是吧？
1: 他是个聪明人。
0: 对，然后呢，他不管价格，反正就是我先订上一份。
1: 嗯，应该是这些年被高血压呀、高血压的并发症啊折磨得不轻了。
0: 嗯，所以说就不管价格了，反正先来一份了，是吧？
1: 不着急呀。
0: 确实像你说的，这位家人很聪明，说明咱们这两天的节目没白听。
1: 嗯，
0: 或者他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他不担心价格的问题。
1: 嗯，
0: 我讲的内容大家伙都听明白了，而且他也走心了。
1: 嗯，
0: 确实像他说的啊。传统的我们临床上的降压药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进入到咱们中国呢已经有70年左右的历史了。咱们不能够全盘否定这个70多年的降压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受益，千万不能否定。我一直是从正面来肯定这个降压药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它70年它是有功劳的，但是呢我们每个历史阶段我们看法包括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嗯，
0: 对吧？我们人的意识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追求一些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的时候，是不是随之而来的要求也要提高？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0: 你70年前的降压药好了，那时候都吃不上穿不上的，能够把我的血压降下来，咱们还管
1: 就不错了，
0: 管什么副作用的事儿？
1: 是。
0: 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选择降压药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更高的追求，

0: 我不是说这个传统驾校它不好，每个历史阶段它不一样，最起码就是人家70年的传统驾校，它确实在这70年的过程当中降低了咱们中国人的心脑血管死亡的几率吧。
1: 嗯，对，要承认肯定人家的功劳。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要求要提高了，要求提高了，咱们就要回头看一看我们吃上了10年20年的这些传统降压药的患者朋友们，你的副作用毒副作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1: 肯定是啊。
0: 如果今天还是吃不饱饭的情况，咱们就不考虑了。
1: 嗯，
0: 现在生活条件都高了，
1: 嗯，
0: 我们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你现在自身的这个血压还是你自己的血压吗？你现在
1: 你自己的血压吗？
0: 对呀、啊，你现在这个血压，我告诉你是谁的血压，是降压药的血压，
1: 嗯，
0: 是阿贝沙坦的血压，是硝苯地平的血压，是贝特勒克的血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降压药让你多少血压就多少血压，
1: 嗯，
0: 你得多吃点才能降下来，不吃它就高。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告诉你，咱们自身根本就做不了我们自己这个血压的主了。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吃的是什么药，我们的血压也就降到了什么程度。
0: 对呀、啊，
1: 人家说的算啊。
0: 对呀、啊，咱们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了。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问了，说梁老师，就一辈子用这个西药控制了吗？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这个还能不能就像你说的，梁老师，我能够自己的血压自己做主？
1: 嗯，
0: 啊，我的血压我做主吗、
1: 嗯？
0: 我还能不能恢复我原来年轻那会儿？没得高压之前那会儿，我能够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这种能力，肯定很多人这个咱们说生活质量提高了，咱们这要求也要提高嘛。
1: 是，
0: 大家伙可能问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伙，这个答案是明确的，咱们现在能啊，
1: 能啊，
0: 对呀，
1: 嗯，
0: 这些天我是详细的给大家伙介绍了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它这个调理我们血压的特点了吧？
1: 对，
0: 它是干嘛的呀？它不像传统降压药靠药物来降你的血压的，
1: 嗯，
0: 它是怎么来使得咱们的血压平稳呢？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自身都有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一个是我们人体的脖子两侧颈总动脉窦调节血压的平衡，
1: 嗯，
0: 还有是我们心脏这儿心脏的主动脉弓来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还有我们肾脏肾上腺素调节血压平衡的机制。
1: 嗯，
0: 我们人体是与生俱来的，这三大机制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从母亲肚子里出来，我们出厂的时候就带着这三大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的。
1: 嗯，
0: 只不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一些疾病的困扰啊、干预啊，尤其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年龄。
1: 对，年龄增长，
0: 年龄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嗯，
0: 就退化了。
1: 是，
0: 这一点大家伙都明白。年轻能跑能跳的，岁数大了走道都费劲了。
1: 嗯，
0: 我们的功能开始退化了，而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这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慢慢的也变得失灵了、
1: 退化了，
0: 或者是不灵敏了呢？
1: 对，
0: 我们的血压就开始不受自己的控制了，没办法了，你得靠药物控制了。
1: 那如果说我们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不是相当于恢复了出厂设置？
0: 哎，静石，
1: 对吗？
0: 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确切的、
1: 哦、
0: 啊，恢复我们人自身的出厂设置，
1: 一切变得有序了，
0: 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
1: 哦，
0: 你看这个恢复出厂设置是手机的用语是吧？
1: 嗯，
0: 咱们都用这个手机吧？
1: 是
0: 啊，对吧？家里有这个手机的，咱们都知道这手机有一个功能叫恢复
1: 出厂设置，
0: 出厂设置有这个功能，对吧？那我问你静石，手机什么情况下我们没办法的要恢复这个出厂设置？什么情况下？
1: 一般卡顿了不好使了，我就会尝试。
0: 就手机卡顿了不好使了？
1: 对。
0: 或者有的人这个手机键盘都不灵敏了，
1: 对，
0: 就摁个打个字儿，摁半天它都不显示画面了，
1: 嗯，
0: 不灵敏了呗，我们就可以尝试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一下就功能全恢复了，对吧？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也得恢复这个出厂设置。
1: 什么样？
0: 我们手机如果说被病毒攻击了，
1: 嗯，
0: 对吧？被
1: 中毒了，
0: 对，病毒攻击了，是吧？
1: 对。
0: 手机有病毒的话，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手机的正常使用了？
1: 肯定要乱了嘛。
0: 那这一点就特别像高

0: 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你常年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降压药，外源性的这种化学成分来控制你的血压，用来用去到最后都不理想了吧。那比如说你要已经发生由于这些降压药所导致的这个并发症都已经出来了吧，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儿，而且你这件事儿做完了，你可能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了。什么呢？也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
1: 出厂设置。
0: 出厂设置，
1: 对，
0: 我们恢复这种出厂设置，那恢复出厂设置了，手机就能够恢复最初的状态了吧，它就不卡顿了，
1: 灵敏了，
0: 键盘也灵敏了、
1: 嗯、
0: 病毒一下子就清除掉了，
1: 对
0: 吧，手机也就恢复各种各样的功能了，正常了，那我们人体的血压自身调控的这种功能也一个道理，只要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恢复我们的人体的出厂设置，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这样一来我的血压谁做主？
1: 我
0: 做主。对，我做主。
1: 对，这位朋友说的还真是有望把吃了十多年的降压药给停掉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咱们大伙儿现在就可以真的报名了？可以报了。
0: 为什么说刚才最后这个你读的这个微信哈，
1: 嗯，
0: 要么他是个有钱人，要么他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嗯、人家特别明智特别聪明。
1: 对，
0: 人家是什么活动没开始之前
1: 懂规矩，
0: 哎，人家早就跟咱们平台的这个
1: 联系上，
0: 哎，这个健康管理师预先先报名，
1: 嗯，
0: 管他什么呢，先抢个名额再说，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们名额没得太快了。
0: 对，你看我相信他80%是咱们这个老朋友，懂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产品，可能转眼就没，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以前呢大部分都是出口国外的，
1: 嗯，
0: 这次呢就是我也跟你说个实话，我给大家伙争取了10000盒，
1: 嗯，
0: 10000盒听着是不是挺多了？我告诉你，静石，我说的10000盒可是全国10000盒哦，
1: 全国10000盒。
0: 对呀，你算一算吧，静石。
1: 那这也太少了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看看算一算，10多个省市没法分呢。
0: 十多个省市是吧，就这10000盒啊！你要光听10000盒好像挺多，但是10多个省市一分就没多少了吧。
1: 对呀、
0: 啊、而且我们往往调配是怎么调配呢啊，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的我们留5000盒，淮河以南的这个省份我们留5000盒，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的嘛、
1: 嗯、
0: 你这雨露均沾得是不是、啊、我为什么说提醒大家伙呢，大家伙得抓点紧，为什么啊，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这个因素也很重要，就是3年前我们是不是在北京和上海还有天津等等这些重要的城市，我们搞过一次这个有罗马丹的发放、
1: 嗯、
0: 是吧，
1: 人家现在人家也抢啊，
0: 淮河以北，北京是不是淮河以北，
1: 天津也是、啊、
0: 天津地区是不是也淮河以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这些老听众朋友人家可是尝过甜头的，如果这次听说了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次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的话，这次再有的话，人家可能就电话会打爆了，疯狂的这个抢定的呀。
1: 那是肯定啊，因为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他们已经在就开始抢这个额数了，
0: 是吧？人家有经验的，是不是？你要想提前抢这个名额的话，比如说啊，人家定的话一般都是5盒、8盒、10盒的，人家一个电话可能10盒、8盒就没了、
1: 嗯、但是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们整点呢？健康全球购东西是好，但真的太少了，就每次都这么一点点。
0: 哎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
1: 哦、
0: 静时你这小嘴一扒，哎，就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说10000盒太少了， 是吧，多定点，话是好说的呀，我告诉你啊，这难度多大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10000盒静时我跟你讲啊、
1: 哦、
0: 已经不少了，静时你知道吗，纯天然的血压剂它生产一批呀、啊、也就这10000来盒，大部分都得出口国外，而且生产这一批我跟你说还相当不容易呢。
1: 为什么生产还不容易呢？
0: 你说这生产一批，你以为像这个化学成分的西药一生产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呢？
1: 我不是，
0: 我
1: 知道它不是化学的。
0: 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说我说生产一批也就10000来盒呢？我刚才讲了，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首季老先生他牵头研发的吧，药材的选择那是不是非常非常高，
1: 必须严苛呀，
0: 那他这个稀缺呀，我跟你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的原因之一。
1: 那这也能理解，毕竟给他用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嘛，
0: 受益了是吧？
1: 是不是、啊、
0: 你看看，所以说他选择里面这个药材的成分必须必须是纯天然的。
1: 嗯，
0: 那你纯天然的话这个量就非常非常少了。
1: 那天然的东西肯定是靠天生天养、啊、
0: 它不是化学勾兑出来的成分呢，纯天然的成分。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说的一批是一万来盒呢、
1: 嗯、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大家伙把这个罗麻丹，也就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到手了之后，你看看里面有一个天然的成分叫天麻素。
1: 嗯，
0: 这个天麻素顾名思义它是从天麻当中提取的有效成分。
1: 嗯，
0: 这个天麻素啊它是能够促进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1: 嗯，
0: 从这个纯天然天麻当中提取来的。而且啊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天麻它具有这种能力呢？一定是天然的上乘的天麻。
1: 嗯，
0: 否则的话如果说是中档的或者低档天麻就没这个作用了，就不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调节血压的本能了。而且不是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的话，它还有一定小毒。
1: 小毒？
0: 哎，还有毒副作用。
1: 嗯、哦，
0: 所以说一定要选择上乘的纯天然的这个天麻来提取这个有效成分，才是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你知道这个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它品质最好的你知道是哪儿的吗？
1: 是哪里的？
0: 你不知道吧？
1: 哪儿？
0: 我告诉你，在云南。云南有个地方叫小草坝。
1: 嗯，
0: 小草坝这个地方产出来的天麻是天麻当中的极品。
1: 哦，
0: 哎，极品中的极品。但是你说整个云南这小草坝就像一个小村子一样，整个全国就这么一个小村子，这个地方能够生产出这个质量最高的极品中的极品的天麻，你想这多稀缺吧？
1: 那肯定少啊，
0: 就是小村子有，别地方就没有。所以说你知道吗，静时就当时啊在全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天麻炒得最火爆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各个省市的一些药材商啊，采购商啊，都拿着自己本地的本省的最珍贵的药材干嘛呀，来换。
1: 是吗？
0: 换这个云南的小草坝这儿的这个小村子的天麻。
1: 哦，
0: 你比如说广东人拿着珍珠来换、
1: 哦，
0: 吉林啊，吉林拿这个吉林产的当地的这个野山参，
1: 嗯，
0: 野山参来换，就是为了得到最纯正的云南小草坝的这个天麻，
1: 嗯，
0: 质量最好，极品中的极品。而且当时我记得在这个当地啊还流传这么一个顺口溜啊，
1: 什么
0: 叫天麻天麻天生之麻，老天爷播种土地公发芽、
1: 啊、
0: 人想栽活那是白搭。
1: 那足以说明天麻它是纯正天然性的稀缺性的，靠天生天养啊，
0: 完全人工种植是种植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吧，静时就咱们这个说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说里面是单一的就一种成分，就这个天麻素一定要极品中的极品，
1: 是
0: 纯天然的。这个天麻素可以双向调节我们人体肾上腺素，它有多少我之前讲过吧，肾上腺素低了血压会降低，高了血压会升高，是吧，也飙升。
1: 嗯，
0: 这个天麻素极品中的极品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
1: 嗯，
0: 就是你肾上腺素要是高了它给你降下来，肾上腺素低了它给你调上去，这是极品中的极品。普通的天麻提取来天麻素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具有这样的极品中的极品的这个天麻素的这样的调节我们血压的好产品，我告诉你啊，比如说针对肾病型的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效果非常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对，因为什么呢，肾病型的高血压你往往这样的患者啊，他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就吃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啊往往不好使。
1: 不太好使。
0: 对，你吃完了以后他们不好使，为什么呢，它是肾病导致的。
1: 嗯，
0: 是我们肾上腺激素分泌调控失调了导致的血压的这个控制不好。所以说传统的一些临床降压药往往吃完了没效果，那只能用什么呢，调节肾上腺素的这种方式来调控我们的血压，这样的药物才能够有作用。
1: 其实这样的人群还挺多的呢。
0: 非常多。因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肾脏的这种功能性的失调比比皆是。
1: 嗯，
0: 连带着什么呀，血压就出现问题了。
1: 是的。
0: 然后这样的患者吃这个传统降压药还没效果。
1: 嗯，
0: 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正是因为像这样的成分，比如说像这个天麻这样的成分特别的稀缺， 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就极其的稀少，
1: 必然有限，
0: 它就受限了呗，是吧？没有好药材怎么能生产出来呢？
1: 必然。
0: 所以说好不容易生产出来了一批10000多盒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以前还得大量的出口国外。
1: 那为啥还要出口呢？不出口不行吗？
0: 为啥要出口啊？那还用说呗，你看国外的产品咱们中国人买是不是贵呀、啊、
1: 那肯定贵呀、
0: 啊、那同样啊，中国的好产品卖给国外人，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加价啊，10倍8倍的卖呀、啊、
1: 必然可以。
0: 对呀、啊、他们就利益大呗，是不是？而且出口的重点国家那就是马来西亚。
1: 嗯，马来西亚皇室崇拜呀、
0: 啊、对呀、啊、人家每年直接下订单，直接把咱们一批10000多盒一下子就全给订购一空了。
1: 那您说他们有啥特殊的吗？要这么多货呢？
0: 昨天讲了马来西亚有什么特殊的，马来西亚温度高，温度高的话、嗯、我跟你说对这个血压的调控是非常非常困难，
1: 血压不可控。
0: 对，那我今天我再告诉你，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什么？
0: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告诉你，它是亚洲第一胖的国家。
1: 我也发现他们那边胖子特别多，那么热怎么还能那么胖呢？
0: 你看看，就是肥胖的一个国家马来西亚呀，是咱们亚洲第一胖啊。大家伙听好，这个胖不是说领土多肥沃啊，
1: 是体重，
0: 是马来西亚的人在全亚洲是最胖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胖人最愿意得这个高血压。
1: 对呢，
0: 所以说他也是高血压疾病高发的一个大国。
1: 嗯，
0: 在这个所有马来西亚的一些皇室贵族当中，高血压的患者现在到今天为止，竟是你知道吗，有钱有势的人，马来西亚啊，这样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人家都不吃这个西药来降压了。
1: 嗯，
0: 全用什么？全都用这个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人家当地这个国家需求量大不大吧？
1: 对，其实肥胖的朋友啊真的是挺刚需的，
0: 是吧？
1: 我以前没去之前，我一直认为美国人
0: 啊，
1: 是不是欧洲人那边胖子比较多，但是
0: 美国人也是最胖的、
1: 嗯、
0: 对，但是美国是欧美国家。
1: 嗯，
0: 咱说的是亚洲。
1: 嗯，
0: 是吧？亚洲马来西亚我告诉你是第一胖的国家，10个人里头有9个胖子，9个胖子8个胖子有高血压，你看看、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咱们知道是食色天堂的。
1: 嗯，
0: 食就不说了，好吃的遍地都是，海鲜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
1: 嗯，
0: 你说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能吃能喝啊，还比较劳累。所以说肾病导致的高血压，你想一想能不高发吗？
1: 对，就像上次您说马来西亚皇室是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哈。
0: 对啊，昨天讲到了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
1: 嗯、
0: 是吧？昨天说的马来西亚总理他也是受益者呀。
1: 对呀、啊、
0: 记不记得？
1: 对，
0: 这都是俩了吧。今天我再说一个，马来西亚管理全国卫生的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有一个领导叫凯里。
1: 嗯，
0: 他是卫生部的部长吧。
1: 嗯，
0: 他叫凯里。凯里这个人我告诉你也是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受益者。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凯里曾经啊就差点因为这个血压太高了出现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是吧？人差点没了，这都出现这种危险了。然后当时被抢救过来之后，按道理讲他出现过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疾病被抢救过来了，按这个情况的话就应该病退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不能让他在这个工作岗位继续的战斗了，是吧？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他还继续的连任这个卫生部的部长？我告诉你，静石啊，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归功于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
1: 为什么呢？
0: 你看看，你不知道是吧？
1: 啊，
0: 我跟你讲啊，一个国家，尤其是抓这个国家卫生部门的人的健康的这个管理者，我告诉你，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说了，马来西亚是这个全亚洲最肥胖的国家，
1: 嗯，
0: 高血压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国家马来西亚的卫生部的部长，他能不头疼吗？
1: 嗯，
0: 是吧？工作压力能不大吗？心理压力能不大吗？那这些压力导致的身体压力大不大？就在这个国家，你说说，从工作压力包括自身的压力，你说他大不大吧？
1: 他真够累的。
0: 是啊，非常非常的劳累呀、啊，是吧、哦？所以说，你知道吗？在2018年的时候，就这个凯里高血压 突发的心脏病发作了，而且在这一年当中他发生了两次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他做了两次的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
1: 嗯，
0: 就是正常道都堵死了，堵得严严实实的了，然后得给他改道了，然后两次手术都做成功了，但是他的血压术后之后一直都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有一次是马来西亚国际棕榈油健康大会，这个棕榈油呢是当时的一个冠名，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健康大会，正当他在一一回答当时记者的发问的时候，就突发意外了，就他发现什么呢，自己流鼻涕，
1: 哦，
0: 流鼻涕他以为伤风感冒了呢，就用手擦呗，那么用手这么一擦，流出来的哪是鼻涕呀，流出来的是鼻血呀，
1: 啊，
0: 当时凯里就用手不停地擦着鼻子，因为他这不停地流血他控制不住啊，嗯，然后就没办法了，一手啊全都是血，然后拿出这个手绢，白色的手绢，开始不停地擦着鼻血，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也得硬挺着把这个记者发布会得发布完呢，整个记者发布会呢正常的要求时间是45分钟，他只讲了8分钟就草草的结束了，因为不行了，容易出危险的，
1: 嗯，
0: 当时8分钟结束之后，凯里部长就在他所有的保镖的护送下马上的送到医院了。
1: 哎，我听说老师，高血压的患者特别容易脑出血，
0: 嗯，
1: 而脑出血之前的先兆就是流鼻血或者是眼底出血。
0: 对，鼻子流血或者眼底出血，你记住，如果你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这个就是脑出血的前兆。
1: 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0: 静时你说对了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这个他这个血压送到医院之后180多，鼻子不停地出血，控制不住。当地的大夫也说了，最担心的就是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啊。
1: 嗯，
0: 后来赶快抢救，抢救了以后，然后开始会诊。皇室家族有自己的皇室的护卫队，包括有自己的医疗团队。
1: 嗯，
0: 那么当时给他这个进行这个疾病调控的这个医疗团队，就是马来西亚国王苏丹弟弟的医疗团队。
1: 嗯。
0: 然后就推荐他了，说赶快用什么呢，中国人家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苏丹弟弟不是用了吗，效果不好吗，
1: 嗯，
0: 现在直接拿来就用，就给这个凯里部长就马上用上了，用上之后从那儿开始就这个凯里的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
0: 哎，而且后来基本上就跟那些皇室成员一样，基本上这个传统的西药这个降压药都不用了，
1: 嗯，
0: 而且最让他这个感觉到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后来他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都恢复过来了，
1: 哦，
0: 到今天为止心脏的问题一次都没犯过，
1: 嗯，
0: 然后他整个在任期间头脑啊反应啊都特别的清晰，心脏功能完全的正常，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1: 那这么一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完全功劳都在咱们这款这个民族自豪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上，啊，
1: 对呀，
0: 那在这儿呢我也就发自内心的呀，
1: 对，感到骄傲哈，
0: 鼓掌。所以说我觉得什么呢哈，啊，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都在用咱们的这个罗麻丹，
1: 嗯，
0: 这可见咱们这个罗麻丹，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效果有多好。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为马来西亚的人造福了，我觉得它反过来一定能够造福咱们中国人。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发动了很多我们的人脉和我们的资源，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向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进行推广。我为什么刚才说它可以说是不仅是受益了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皇室成员的，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老百姓也都受益了呢。你知道马来西亚现在人均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吗？
1: 多少？
0: 81.6岁了。
1: 哦，很高寿啊！
0: 已经进入到全球长寿的国家这个排名前5了。
1: 嗯。
0: 然后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血管猝死的这个病例啊，直接下降了28%呀。
1: 嗯，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对马来西亚来说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

0: 给国人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真的啊，你看我国的高血压患者也非常的多
1: 啊。对，
0: 如果说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也能够降低死亡率呀。
1: 对，
0: 对不对？而且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在马来西亚相当于是帮我们做了一场大的临床的试验，
1: 嗯，对，
0: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印证。
1: 其实你即使你这么想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毛
0: 对
1: 病。
0: 呀，
1: 但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说实话，不需要他们来证明什么。
0: 嗯，
1: 他在研发成功之后，这个效果还用得说吗？
0: 对。
1: 如果效果不好，能随随便便给这个国家的这些重要人物来使用吗？
0: 嗯，
1: 那这些人可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啊，比大熊猫都珍贵啊，是
0: 那可
1: 吧？
0: 真是啊，而且现在也是个个高寿。
1: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要是能有机会用上这个罗麻丹，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咱们首先先不说能不能长寿的事儿啊，最起码咱们能够把手上的这些西药一点一点给它减下去。
0: 减一减，停一停。
1: 对，是不是？因为这个很多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并发症，很多人说高血压有并发症，有并发症。你殊不知啊，因为我搞临床的，80%的我们所熟知的高血压并发症，不是高血压带来的，
0: 嗯，
1: 是你吃的这些降压药给
0: 对，
1: 带来的。
0: 药的副作用。
1: 对，所以说咱们高血压的并发症能够减少一些，咱们这个彻底的好转一些，我告诉你，静石，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0: 非常有信心，我们
1: 哎，
0: 也非常有信
1: 因
0: 心
1: 为
0: 了。
1: 它作用的机理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是恢复了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控的本能机制，
0: 嗯，
1: 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才是调控我们血压的根本之道。
0: 对。
1: 就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是吧？让我们人体通过罗麻丹，就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起到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这个作用，
0: 嗯，
1: 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能够智能的自己来调控我们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而且这种血压的康复，我告诉你，有效不伤身体的。
0: 是的。
1: 双向调节，比如说肾上腺素啊，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而且我们扩张血管，它也是有分寸的，把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到什么呢？你原有的宽度它就可以了，不像这个咱们临床上用的那些西药那些化学成分，它无限制的扩张我们的血管，这种作用完全是就是违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健康的这种机制的，
0: 嗯，
1: 而且。这一种我们自主调控血压的方式，才是对我们的血管更加有保护作用的一种方式。
0: 您说，这要是用上1年半载的高血压降压药，那肯定能够减量或者是停了吧？
1: 我希望咱们中国人，咱们的国人，每个人，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呢，尽可能的都摘掉这个高血压终身用药的这个帽子，
0: 那是最好
1: 是
0: 的。
1: 吧？你就通过咱们。恢复自己每个人都有的与生俱来的这种本能，来自我调控咱们的血压，
0: 嗯，
1: 是吧？咱们尽量的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避免那些不必要的乱用药，
0: 嗯，
1: 是吧？
0: 但是越听我们是越有信心，
1: 那，
0: 越听越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全国一共才有1万盒，还是南北对半来分，
1: 这个
0: 没
1: 没
0: 办
1: 办
0: 法，
1: 法是
0: 是
1: 吧？
0: 吧？
1: 一万盒，我说了，生产一批也就1万来盒，
0: 嗯。
1: 这我是就发动了咱们太多的资源了，就是给大家伙截留下这1万来盒，
0: 是，
1: 好不容易弄来的。你其他的，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不是留给一些重要的人物，就是出口到这个国外了。
0: 嗯，
1: 淮河以北地区5000盒，我再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抓紧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地方淮河以北的这些地区的城市它很特殊。因为3年前曾经大家伙用到过啊，北京、天津的人都已经尝到
0: 都
1: 甜头
0: 盼
1: 了，
0: 着呢。
1: 所以说他们一听说，哎呦，又有这个罗麻丹的活动了，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活动了，大家伙都疯抢了，因为他们用的也差不多了，是吧？
0: 嗯，
1: 人家就想常年的用，所以说这几天电话都打爆了。你咱们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2天打电话是不是总有占线的情况？
0: 是的。
1: 电话都打爆了，都是来就提前预定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伙啊，多打几次电话。你想用的话，咱们付出点辛苦呗，多打几遍电话，这也累不着啥，是吧？如果说能订上了，那我告诉你，我真得是恭喜你了啊！
0: 真的是这样，咱们大伙打进电话， 定个十盒二十盒的，我们先对自己有保障，对不对？而且明天节目当中梁老师就会来公布价格，如果朋友们

0: 想让自己的血压平稳的话，拨打全球购健康平台的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我想报名罗麻丹啊，给我留个名额。嗯，全球购的东西都好使，我上次老醋膏已经用了一个星期了。
5: 哎呦，是啊，老醋膏都得到了是吧？啊，用上了，感觉怎么样啊？
6: 哎呀，感觉好。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算上都有三四十年了。我今年72嘛。
5: 哦。
6: 还是我上班的时候得的。
5: 静脉曲张，年轻的时候得的。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呀？跟我说说。
6: 我以前是站机台的，一站就一整天，那个那会那个腿脚就不太好，现在上了岁数就越严重。
5: 严重了是吧？
6: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小腿发沉。
5: 小腿发沉。
6: 站一会就觉得累。
5: 嗯。
6: 嗯，腿上的血管哦鼓鼓的胀胀的，有时候摸摸那个脚就觉得冰凉，像不过血似的。
5: 嗯。
6: 要是躺一会或者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5: 嗯。
6: 再到后来就觉得小腿刺挠，右手一挠那个皮肤就破了出血，破的地方好久也不愿意好，当时以为是湿疹啥的，自己就买点药膏涂嘛，涂摸着一段时间也没啥效果。哎呀，挠破那些地方现在特别硬，颜色还变黑了，
5: 就是皮肤已经变硬了是吧？
6: 哎，
5: 然后颜色也变黑了。哎呦，
6: 是啊，
5: 我告诉你啊，咱们可别小看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病。静脉曲张啊，一般分为在咱们临床上分为五个阶段，我们在临床叫五期。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应该是到了第四期了。你这个痒啊，静脉曲张如果发展到痒的阶段了的话，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淤积性皮炎啊，淤积性皮炎。那如果发黑了，发黑什么原因？就是你血液当中的铁元素开始沉积了。如果你这种就已经是发展到四期了，如果你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容易导致第五期。这个五期啊，就叫什么呢？叫急性的溃疡，就整个就开始烂了腿啊，那可不行啊，你得注意。
6: 是啊，我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看见好多人的腿又黑又破口的，看着都害怕。后来听说老醋膏能软化血管，对动脉硬化、静脉曲张有好处，我就买了。现在喝了7天，还真挺好。静脉曲张的地方不疼不痒了，不刺挠就行，我就不闹心了嘛。
5: 好、啊。
6: 再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觉得肯定会好。
5: 嗯。
6: 另外呢，我还有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
5: 哦，就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呢。哎呀。
6: 嗯。
5: 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是156，低压还90多，我告诉你，你这个属于叫二级高血压。你比如说你这个血管硬化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动脉硬化呗，是吧？血管硬化、静脉曲张，如果它加重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和你这个血压控制不好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壁的硬化和我们人的血压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甚至在我看来都是一个病。你现在都用什么药呢？
6: 我现在用的是安诺地平和美托洛尔片，一天一次，一次各一片。
5: 哦，安露地地平和这个美托洛尔是吧？嗯
6: 嗯，
5: 这个美托洛尔啊，它是属于什么呢？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它是阻断你一个肾上腺素的受体的。这个安露地平呢，它属于这个钙通道的阻滞剂。这两种药搭配呢，对于我们这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这个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大夫有一定的水平啊，有一定的水平。

0: 这种联合用药对于我们降压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西药啊，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降压快，它副作用也更大。所以说你这种配合呢，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我不建议你常年长期的这么用啊。
1: 我这两天听您讲的罗麻丹，说什么恢复本能，什么三大控压调节剂，所以我想问了，我能用不能用？我就是血压用两种药还不平稳呢，有的时候身体剂到点我血压蹭蹭蹭的往上跳，最高的时候高能达到180，低压能达到110。
0: 哦，就是着急上火点儿，就更高了，高压180，低压110了都。哎呦，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那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啊！如果这高压都达到180，低压要是超过100以上的话，危险性是非常高的。你这个血压必须给我控制下来，必须控制平稳喽。那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说明你听节目听进去了。咱们这个罗麻丹，它被称之为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不是靠药物成分来降你的血压的。它是通过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来控制你的血压的，是吧？它不仅可以自主的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它能够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还可以调节哪儿呢？我们主动脉血管的收缩的能力，让你这个血管呢怎么样呢？收缩自如，比如说它扩张到我们这个血管本身原有的这个宽度，是不是？它这个恢复它的弹性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说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完全可以用。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想这个没有毒副作用的，还必须得用，而且你这个效果用上会非常明显。我毫不夸张的讲，就这个罗麻丹你用上吧，你就看吧，你就三个月左右你就看这效果吧。对于你这种这个二级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你要把这罗麻丹用好的话，最起码你这三个月之后能给你降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下来。而且它这种降不是药物刺激的，它是平稳的这种恢复本能的这种控制的血压，是吧？那你算一下呗，如果是下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那你高压也就140了，低压也就80了呗，是不是？这不完全正常了吗？问题就不大了。而且这种血压下来，如果通过罗麻丹调理下来了，那它是调控的血压，而不是说是你停了它就反弹了，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典型的发现啊，什么呢？就你不说你这个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这血压不是一下窜到这180了吗？是吧？我告诉你，你通过罗麻丹把血压降下来的啊，这种调控下来的，你即便是生点气儿啊，着点急上点火呀、啊、你血压也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波动的。那这样一来就保证什么了呢？保证咱们将来不会有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风险的突发了，这是好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三个月左右你看一下吧，如果下来了到这个正常值水平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安露地平啊，是吧，美托洛尔啊，我告诉你这两种药啊，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调整了，是减量啊还是说彻底的给它停掉了，到那个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啊，我帮你来调整。而且你这不也得到老醋膏了吗？是不是？这个老醋膏啊，是专门软化我们血管的，恢复我们血管壁弹性的，它是这个调节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然后和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你要搭配使用的话，我告诉你那简直是天衣无缝，它的效果就更好了啊。
1: 行行，那太好了，你能让我停药我就太感谢您了。给我留一份多少钱啊？我把钱准备好。
0: 上来就问钱啊，你这样啊，这罗麻丹呢、啊、这个以前呢是专门出口的，在咱们国内呢普通老百姓见不着的，是吧？咱们听节目你也知道它是出口马来西亚的，在咱们国内呢是给一些高端人士特殊人群使用的。所以说呢，你要是问价吧，你要是马来西亚的价格，那咱们国人根本承受不起啊，在国外马来西亚那3000多块钱一盒呢，人民币啊。但是你放心，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儿一定会做到零差价，一定会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多少呢？现在还没出来呢，我估计明天吧，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伙一个准确的价格，好不好？一定会让大家伙满意的。到那个时候你看看，你算一下你是用半年的量还是一年的量，自己再做主，好不好啊？
1: 行，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了
0: 啊。关注我节目吧啊。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

0: 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4: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6: 爸爸，我怕。
7: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8: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9: 哎，媳妇，咱妈上台了，
10: 开始。
4: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3: 是的，梁老师，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呢，我首先把大家伙提出的一些问题跟您说一下啊。
6: 啊，
3: 因为这些呢都是朋友们最最真实的声音。
6: 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全球购啊，我们替大家伙选择的产品也好，包括每天给大家伙讲的一些内容也好，主要是来源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3: 是的，
6: 咱们听听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想法，想听什么，咱们把这个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呢我帮大家伙做节目也有一个方向。
3: 好的，那我先整理了一下啊。
6: 嗯，
3: 先说一说这位家人他怎么留言的呢。这位朋友说，我听说呀，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挺贵的，在马来西亚呢一盒要好几千块钱。
6: 嗯，
3: 梁老师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不？太贵我可吃不起呀。
6: 哦，
3: 我还得回去大把大把的吃西药的降压药呢。
6: 哎呦，
3: 这是一位朋友的留言，老师请您解答一下。嗯，
6: 挺好，这位家人说的很实在。
3: 嗯，
6: 那很实在呀，我觉得就是咱们心里的这个痛点的。
3: 嗯，
6: 他提到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说这个很贵是吧？你贵，我跟你说确实是贵，我也
3: 真贵
6: 啊。但是呢，咱们说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好的产品，如果光是贵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都用不上的话，我觉得它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产品了。
3: 嗯，
6: 对吧？你贵，产品有效果，但是你也得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才叫好产品呢。
3: 嗯，
6: 当然了，你要说它这个价格贵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静时它贵啊有贵的道理。
3: 嗯，
6: 我跟你说，就是像季老这样的身份的人，目前在咱们中国能数得上的能说得出来的，现在一只手也就这几个人了，就一巴掌的人了，
3: 少而又少的国宝了。
6: 而且这个季老呢，在60-70年代，他历经了

0: 十多年的研发，才研发出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调控这血压的。我告诉你啊，静止，就到今天为止，到咱们现在这一届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人物还在用这个罗麻丹，用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控制他的血压呢。
1: 对呀，这是大国的医者研究的大国的医药，
0: 对，
1: 专门供给大人物治病调病的，它也是贵的原因之一。
0: 对，这叫国之重器呀。
1: 嗯，
0: 这是贵的原因之一。那贵的原因其二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是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完全不同的。
1: 对，它是调节。
0: 对，它是提升我们人体的自身与生俱来的本来就应该有的三大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所以说它跟普通的传统的降压药它完全不同。你看咱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要么扩张血管，
1: 嗯，
0: 要么利尿，
1: 嗯，
0: 要么就是钙离子阻断剂。它这些药物的降压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呢？都是外源性的，依靠药物的成分来进行干预。那你想呗，静时，那是不是早晚都得出事啊？
1: 那当然啦，
0: 是吧？早晚都得出事，
1: 要靠自己自强啊。
0: 对呀、啊，那么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提升的是什么？是我们自身的本能。
1: 嗯，
0: 就让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恢复这个能力来调控你这个血压，就跟刚才我说这国家一样，是让你自己来管理你自己的国家，你不需要别人外来的一些国家来进行参与，那早晚会出事的。
1: 那老师，您说市面上的西药有没有这样的好药？
0: 西药有没有这样的调节我们自身本能的药、啊、是吧？没有，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斩钉截铁没有。
0: 对对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西药啊，几乎都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它为什么后来都便宜了呢？可能一款新的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可能刚开始贵呢，就是有点研发成本。
1: 对，研发成本。
0: 对，但是化学成分它的原材料是非常非常低廉的。
1: 嗯，
0: 所以说到最后基本上都非常的便宜。那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刚才说了它的这个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它是非常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1: 嗯，
0: 那为啥管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1: 是呢，
0: 为什么叫纯天然的呢？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代表的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来调节，这是不是天然的？
1: 当然，
0: 对吧？我恢复本能肯定是天然的嘛。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里面的原材料，这些药材，一定都是选自于纯天然的药材。
1: 嗯，
0: 这个呢，一会儿咱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伙详细介绍、
1: 详细剖析。
0: 咱们看看静时其他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没有？
1: 还有问题啊，这位负心的朋友发来微信说，他说我的条件不是很好，
0: 嗯，
1: 劳保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降压药啊，我都是捡最便宜的吃，血压下来就行、
0: 啊，
1: 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两天呢，听课才知道，之前的症状都是吃药吃出来的。
0: 对，
1: 那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能不能给咱便宜点啊？便宜点，我真打算常年吃它
0: 啊！
1: 太贵，我也没这条件，还是很实在的。
0: 很实在是吧、嗯？你这个家人说的和刚才第一位家人说的，就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吧？
1: 嗯，
0: 都是问这个价格的事儿。如果这个价格真是亲民的话，能给大家伙打下来的话、
1: 嗯、
0: 我相信确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打算常年的吃的。
1: 对啊，造福了很多的朋友。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3年前曾经在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这个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发放过一次。
1: 嗯，
0: 当时确实很多人都受益了。
1: 嗯，
0: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就这部分人群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说什么呢？说因为已经见到效果了，
1: 嗯，
0: 这次听说我争取再给大家伙筹备一次，大家伙纷纷打来电话，说见到效果了，一定要多买点，多订点、啊，打算常年的用。
1: 它终于又来了，
0: 是吧？而且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在马来西亚一盒的价格是2000多林吉特。
1: 林吉特是马来西亚币种的称呼，就像我们叫人民币似的。
0: 对，
1: 但它的汇率线能有多少？
0: 中国是用的人民币是吧、马来西亚用的就是这个林吉特。那么这个一林吉特它的汇率啊，现在我查了一下， 相当于是1.58人民币。

0: 2000宁吉特相当于是3000多人民币，
1: 对，
0: 对吧？
1: 你算的没错。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在马来西亚，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是罗麻丹呢，在马来西亚呀，都是给一些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在使用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价格在他们眼里呢，可能也就不算什么大事了。
0: 但是在我们眼里不行啊，
1: 在中国是吧？
0: 对啊，在中国就算是也2000多人民币
1: 啊，
0: 那它也贵啊。那这么贵的价格能达到一个亲民的价吗？
1: 我觉得静石啊，你要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在怀疑我的实力，或者说你在怀疑咱们全球购的实力
0: 啊。
1: 价格的问题，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一定是觉得价格的问题一定不是问题的。
0: 其实老师用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1: 价格的事儿大家伙放心啊。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第一个是给大家伙推荐全世界对咱们疾病啊，
0: 嗯，
1: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叫好产品，
0: 嗯，
1: 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一定会大家伙想到的。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所有的产品一定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得到这些好产品。
0: 那肯定，
1: 我一定会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但是再给我个一两天的时间，我估计明天吧，
0: 嗯，
1: 用得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大家伙只管去用，
0: 嗯，
1: 我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家团队，我们负责什么，第一个帮助大家伙挑产品，
0: 对，甄
1: 选，第二个对甄选产品，第二个帮大家伙来砍价，
0: 这个价钱一定要不要有压力啊，
1: 嗯，所以说静石这个价格的问题我解答了，然后明天咱们看结果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我想给您读读这个啊，这一条呢，嗯，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肯定不便宜，
1: 对，
0: 不管多少钱，连老师赶紧给我们整来吧。
1: 啊，
0: 我高血压10多年了，吃了10多年的西药，可不想再吃了。现在能报名吗？能报名，先给我订一份。
1: 哎呦，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是吧？
0: 他是个聪明人。
1: 对，然后呢，他不管价格，反正就是我先订上一份。
0: 嗯，应该是这些年被高血压呀、高血压的并发症啊折磨得不轻了。
1: 嗯，所以说就不管价格了，反正先来一份了，是吧？
0: 着急呀。
1: 确实像你说的，这位家人很聪明，说明咱们这两天的节目没白听。
0: 嗯，
1: 或者他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他不担心价格的问题。
0: 嗯，
1: 我讲的内容大家伙都听明白了，而且他也走心了。
0: 嗯，
1: 确实像他说的啊，传统的我们临床上的降压药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进入到咱们中国呢已经有70年左右的历史了。咱们不能够全盘否定这个70多年的降压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受益，千万不能否定。我一直是从正面来肯定这个降压药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它70年它是有功劳的。但是呢，我们每个历史阶段我们看法包括心态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0: 嗯，
1: 对吧？我们人的意识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追求一些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的时候，是不是随之而来的要求也要提高？
0: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1: 你70年前的降压药好了，那时候都吃不上穿不上的，能够把我的血压降下来，咱们还管
0: 就不错了，
1: 管什么副作用的事儿啊？
0: 是。
1: 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选择降压药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更高的追求了。
0: 嗯，
1: 我不是说这个传统降压药它不好，每个历史阶段它不一样，最起码就是人家70年的传统降压药，它确实在这70年的过程当中降低了咱们中国人的心脑血管死亡的几率吧。
0: 嗯，对，要承认肯定人家的功劳。
1: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要求要提高了，要求提高了，咱们就要回头看一看，我们吃上了10年、20年的这些传统降压药的患者朋友们，你的副作用、毒副作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0: 肯定是啊。
1: 如果今天还是吃不饱饭的情况，咱们就不考虑了。
0: 嗯，
1: 现在生活条件都高了，
0: 嗯，
1: 我们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你现在自身的这个血压还是你自己的血压吗？你现在
0: 是你自己的血压吗？
1: 对呀，啊。你现在这个血压，我告诉你是谁的血压，是降压药的血压，
0: 嗯，
1: 是阿贝沙坦的血压，
0: 嗯，

0: 是肖本地平的血压，是贝特勒克的血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降压药让你多少血压就多少血压，你得多吃点才能降下来，不吃它就高。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告诉你，咱们自身根本就做不了我们自己这个血压的主了。
1: 还真是啊，吃的是什么药，我们的血压也就降到了什么程度，
0: 对呀，
1: 人
0: 是，
1: 家说的算啊。
0: 对呀，咱们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了。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问了，说杨老师，就一辈子用这个西药控制了吗？是不是啊？我这个还能不能就像你说的，梁老师，我能够自己的血压自己做主啊？我的血压我做主吗？我还能不能恢复我原来年轻那会儿没得高压之前那会儿，我能够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这种能力？肯定很多人，这个咱们说生活质量提高了，咱们这要求也要提高嘛。
1: 是。
0: 大家伙可能问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伙，这个答案是明确的。咱们现在能啊，
1: 能啊，
0: 对呀，这些天我是详细的给大家伙介绍了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它这个调理我们血压的特点
1: 特
0: 了
1: 点，
0: 吧？
1: 对，
0: 它是干嘛的呀？它不像传统降压药靠药物来降你的血压的，它是怎么来使得咱们的血压平稳呢？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自身都有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一个是我们人体的脖子两侧颈总动脉窦调节血压的平衡，还有是我们心脏这儿心脏的主动脉弓来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还有我们肾脏肾上腺素调节血压平衡的机制。我们人体是与生俱来的这三大机制，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从母亲肚子里出来，我们出厂的时候就带着这三大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的，只不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一些疾病的困扰啊、干预啊，尤其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年龄。
1: 对，年龄增长。
0: 年龄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就退化了。这一点
1: 是。
0: 大家伙都明白。年轻能跑能跳的，岁数大了走道都费劲了。我们的功能开始退化了。而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这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慢慢的也变得失灵了、
1: 退化了，
0: 或者是不灵敏了呢？
1: 对，
0: 我们的血压就开始不受自己的控制了，没办法了，你得靠药物控制了。
1: 那如果说我们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不是相当于恢复了出厂设置？
0: 哎，静石，
1: 对吗？
0: 你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确切的啊。
1: 哦。
0: 恢复我们人自身的出厂设置，
1: 一切变得有序了。
0: 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
1: 哦，
0: 你看这个恢复出厂设置是手机的用语是吧？咱们都用这个手机吧，
1: 是啊，
0: 对吧？家里有这个手机的，咱们都知道这手机有一个功能叫恢复
1: 出厂设
0: 出厂
1: 置。
0: 设置，有这个功能对吧？那我问你，静石，手机什么情况下我们没办法的要恢复这个出厂设置？什么情况下？
1: 一般卡顿了不好使了，我就会尝试。
0: 就手机卡顿了不好使了，
1: 对，
0: 或者有的人这个手机键盘都不灵敏了，
1: 对，
0: 就摁个打个字儿，摁半天它都不显示画面了，不灵敏了呗，我们就可以尝试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一下就功能全恢复了，对吧？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也得恢复这个出厂设置。
1: 什么样？
0: 我们手机如果说被病毒攻击了。
1: 哦，
0: 对吧？被
1: 中毒了，
0: 对，病毒攻击了，是吧？
1: 对，
0: 手机有病毒的话，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手机的正常使用了？
1: 肯定要乱了嘛。
0: 那这一点就特别像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你常年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降压药，外源性的这种化学成分来控制你的血压，用来用去，到最后都不理想了吧？那比如说，你要已经发生由于这些降压药所导致的这个并发症，都已经出来了吧？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儿，而且你这件事儿做完了，你可能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了。什么呢？也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恢复我们
1: 人
0: 体
1: 的出厂设置。
0: 出厂设置，
1: 对，
0: 我们恢复这种出厂设置，那恢复出厂设置了，手机就能够恢复最初的状态了吧？它就不卡顿了，
1: 灵敏了，
0: 键盘也灵敏了，病毒一下子就清除掉了，对吧？
1: 对，
0: 手机也就恢复各种各样的功能了，正常了。那我们人体的血压自身调控的这种功能也一个道理，只要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恢复我们的

0: 人体的出厂设置，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这样一来，我的血压谁做主？
1: 我做主。
0: 对，我做主。对，
1: 这位朋友说的还真是有望把吃了十多年的降压药给停掉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咱们大伙儿现在就可以真的报名了？可以报了。
0: 为什么说刚才最后这个你读的这个微信哈？
1: 嗯，
0: 要么他是个有钱人，要么他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人家特别明智，特别聪明。
1: 对，
0: 人家是什么活动没开始之前，
1: 懂规矩。
0: 哎，人家早就跟咱们平台的这个
1: 联系上，
0: 哎，这个健康管理师预先先报名。
1: 嗯，
0: 管他什么呢，先抢个名额再说。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们名额没的太快了。
0: 对，你看我相信他80%是咱们这个老朋友，懂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产品，可能转眼就没。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以前呢大部分都是出口国外的。
1: 嗯，
0: 这次呢，就是我也跟你说个实话，我给大家伙争取了10000盒。
1: 嗯，
0: 10000盒听着是不是挺多了？我告诉你，静石，我说的10000盒可是全国10000盒哦。
1: 全国10000盒？
0: 对呀，你算一算吧，静石。
1: 那这也太少了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看看算一算，10多个省市没法分呢。
0: 十多个省市是吧？就这10000盒啊！你要光听10000盒好像挺多，但是十多个省市一分，就没多少了吧？
1: 对呀、
0: 啊。而且我们往往调配是怎么调配呢？啊，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的，我们留5000盒；淮河以南的这个省份，我们留5000盒。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的嘛，
1: 嗯、
0: 你这雨露均沾的呀，是不是？我为什么说提醒大家伙呢？大家伙得抓紧紧。为什么啊？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这个因素也很重要。就是3年前，我们是不是在北京和上海还有天津等等这些重要的城市，我们搞过一次这个有罗马丹的发放、
1: 嗯、
0: 是吧？
1: 人家现在人家也抢啊。
0: 淮河以北，北京是不是淮河以北？
1: 天津也是啊。
0: 天津地区是不是也淮河以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这些老听众朋友，人家可是尝过甜头的。如果这次听说了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次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的话，这次再有的话，人家可能就电话会打爆了，疯狂的这个抢定的呀。
1: 那是肯定啊，因为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他们已经在就开始抢这个额数了，
0: 是吧？人家有经验的，是不是？你要想提前抢这个名额的话，比如说啊，人家定的话一般都是5盒、8盒、10盒的，人家一个电话可能10盒、8盒就没了。
1: 那、嗯、是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们整点呢？健康全球购东西是好，但真的太少了，就每次都这么一点点。
0: 哎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静时你这小嘴一扒，哎，就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说10000盒太少了， 是吧？多订点。话是好说的呀，我告诉你啊，这难度多大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10000盒，静时我跟你讲啊、
1: 哦、
0: 已经不少了。静时你知道吗？纯天然的血压计它生产一批呀、啊、也就这10000来盒，大部分都得出口国外，而且生产这一批我跟你说还相当不容易呢。
1: 为什么生产还不容易呢？
0: 你说这生产一批，你以为像这个化学成分的西药一生产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呢？
1: 我知道它不是化学的。
0: 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说我说生产一批也就10000来盒呢？我刚才讲了，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首季老先生，他牵头研发的吧，药材的选择那是不是非常非常高？
1: 必须严苛呀。
0: 那他这个稀缺呀，我跟你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1: 那这也能理解，毕竟给他用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嘛，
0: 受益了是吧？
1: 是不是、啊、
0: 你看看，所以说他选择里面这个药材的成分必须是纯天然的。
1: 嗯，
0: 那你纯天然的话，这个量就非常非常少了。
1: 那天然的东西肯定是靠天生天养、啊、
0: 它不是化学勾兑出来的成分呢，纯天然的成分。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说的一批是10000来盒呢、
1: 嗯、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大家伙把这个罗马丹，也就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到手了之后，你看看里面有一个天然的成分叫天麻素。
1: 嗯，
0: 这个天麻素顾名思义，它是从天麻当中提取的有效成分。
1: 嗯，
0: 这个天麻素啊，它是能够促进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1: 嗯，
0: 从这个纯天然天麻当中提取来的。
1: 嗯，

0: 而且啊，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天麻它具有这种能力呢？一定是天然的上乘的天麻，
1: 嗯，
0: 否则的话，如果说是中档的或者低档天麻，就没这个作用了，就不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调节血压的本能了。而且不是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的话，它还有一定小毒，
1: 小毒，
0: 哎，还有毒副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选择上乘的纯天然的这个天麻来提取这个有效成分，才是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你知道这个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它品质最好的你知道是哪儿的吗？
1: 是哪里的？
0: 你不知道吧？
1: 哪儿？
0: 我告诉你，在云南。云南有个地方叫小草坝。
1: 嗯，
0: 小草坝这个地方产出来的天麻是天麻当中的极品。
1: 哦，
0: 哎，极品中的极品。但是你说整个云南这小草坝就像一个小村子一样，整个全国就这么一个小村子，这个地方能够生产出这个质量最高的极品中的极品的天麻，你想得多稀缺吧？
1: 那肯定少啊，
0: 就是小村子有，别地方就没有。所以说你知道吗，静石，就当时啊，在全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天麻炒得最火爆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各个省市的一些药材商啊，采购商啊，都拿着自己本地的本省的最珍贵的药材干嘛呀，来换。
1: 是吗？
0: 换这个云南的小草坝这儿的这个小村子的天麻。
1: 哦，
0: 你比如说广东人拿着珍珠，
1: 哦，
0: 珍珠来换。吉林啊，吉林拿这个吉林产的当地的这个野山参，
1: 嗯，
0: 野山参来换，就是为了得到最纯正的云南小草坝的这个天麻，
1: 嗯，
0: 质量最好，极品中的极品。而且当时我记得在这个当地啊还流传这么一个顺口溜啊，
1: 什么
0: 叫天麻天麻天生之麻，老天爷播种土地公发芽，人想栽活那是白搭。
1: 那足以说明天麻它是纯正天然性的稀缺性的，靠天生天养啊，
0: 完全人工种植是种植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吧，静石，就咱们这个说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说里面这单一的就一种成分，就这个天麻素，一定要极品中的极品，
1: 是
0: 纯天然的。这个天麻素可以双向调节我们人体肾上腺素，它有多少？我之前讲过吧，肾上腺素低了血压会降低，高了血压会升高，是吧？也飙升。
1: 嗯，
0: 这个天麻素极品中的极品，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
1: 嗯，
0: 就是你肾上腺素要是高了，它给你降下来；肾上腺素低了，它给你调上去。这是极品中的极品，普通的天麻提取来天麻素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具有这样的极品中的极品的这个天麻素的这样的调节我们血压的好产品，我告诉你啊，比如说针对肾病型的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效果非常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对，因为什么呢？肾病型的高血压，你往往这样的患者啊，他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就吃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啊，往往不好使，
1: 不太好使。
0: 对，你吃完了以后他们不好使，为什么呢？它是肾病导致的。
1: 嗯，
0: 是我们肾上腺激素分泌调控失调了导致的血压的这个控制不好。所以说传统的一些临床降压药往往吃完了没效果，那只能用什么呢？调节肾上腺素的这种方式来调控我们的血压，这样的药物才能够有作用。
1: 其实这样的人群还挺多的呢，
0: 非常多。因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肾脏的这种功能性的失调比比皆是，
1: 嗯，
0: 连带着什么呀，血压就出现问题了。
1: 是的。
0: 然后这样的患者吃这个传统降压药还没效果。
1: 嗯，
0: 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正是因为像这样的成分，比如说像这个天麻这样的成分特别的稀缺，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就极其的稀少，
1: 必然有限，
0: 它就受限了呗，是吧？没有好药材怎么能生产出来呢？
1: 必然。
0: 所以说好不容易生产出来了一批10000多盒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以前还得大量的出口国外。
1: 那为啥还要出口呢？不出口不行吗？
0: 为啥要出口啊？那还用说呗，你看国外的产品咱们中国人买是不是贵呀？
1: 那肯定贵呀。
0: 那同样啊，中国的好产品卖给国外人，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加价啊？10倍8倍的卖呀、啊，
1: 必然可以。
0: 对呀、啊，他们就利益大呗，是不是？而且出口的重点国家那就是马来西亚。
1: 嗯，马来西亚皇室崇拜呀。
0: 对呀、啊， 人家每年直接下订单，直接把咱们一批一万多盒一下子就全给订购一空了。
1: 那您说他们有啥特殊的吗？要这么多货呢？
0: 昨天讲了马来西亚有什么特殊的，马来西亚温度高。

0: 温度高的话、嗯、我跟你说对这个血压的调控是非常非常困难，
1: 血压不可控。
0: 对，那我今天我再告诉你，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什么？
0: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告诉你，它是亚洲第一胖的国家。
1: 我也发现他们那边胖子特别多。那么热怎么还能那么胖呢？
0: 你看看，就是肥胖的一个国家马来西亚呀，是咱们亚洲第一胖啊。大家要听好，这个胖不是说领土多肥沃啊，
1: 是体重。
0: 是马来西亚的人在全亚洲是最胖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胖人最愿意得这个高血压。
1: 对呢，
0: 所以说他也是高血压疾病高发的一个大国。
1: 嗯，
0: 在这个所有马来西亚的一些皇室贵族当中，高血压的患者现在到今天为止，竟是你知道吗，有钱有势的人，马来西亚啊，这样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人家都不吃这个西药来降压了。
1: 嗯，
0: 全用什么？全都用这个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人家当地这个国家需求量大不大吧？
1: 对，其实肥胖的朋友啊真的是挺刚需的，
0: 是吧？
1: 我以前没去之前，我一直认为美国人
0: 啊，
1: 是不是欧洲人那边胖子比较多，但是
0: 美国人也是最胖的、
1: 嗯、
0: 对，但是美国是欧美国家，
1: 嗯，
0: 咱说的是亚洲，
1: 嗯，
0: 是吧？亚洲马来西亚我告诉你是第一胖的国家，十个人里头有九个胖子，九个胖子八个胖子有高血压，你看看、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咱们知道是食色天堂的，
1: 嗯，
0: 食就不说了，好吃的遍地都是，海鲜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
1: 嗯，
0: 你说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能吃能喝啊，还比较劳累，所以说肾病导致的高血压，你想一想能不高发吗？
1: 对，就像上次您说马来西亚皇室是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哈，
0: 对啊，昨天讲到了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
1: 嗯、
0: 是吧？昨天说的马来西亚总理他也是受益者呀，
1: 对呀、
0: 啊，记不记得？
1: 对，
0: 这都是俩了吧？今天我再说一个，马来西亚管理全国卫生的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有一个领导叫凯里，
1: 嗯，
0: 他是卫生部的部长吧，
1: 嗯，
0: 他叫凯里，凯里这个人，我告诉你，也是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受益者，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凯里曾经啊，就差点因为这个血压太高了，出现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是吧？人差点没了，这都出现这种危险了。然后当时被抢救过来之后，按道理讲，他出现过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疾病，被抢救过来了，按这个情况的话，就应该病退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不能让他在这个工作岗位继续的战斗了，是吧？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他还继续的连任这个卫生部的部长？我告诉你，静石啊，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归功于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
1: 为什么呢？
0: 你看看，你不知道是吧？
1: 啊，
0: 我跟你讲啊，一个国家，尤其是抓这个国家卫生部门的人的健康的这个管理者，我告诉你，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说了，马来西亚是这个全亚洲最肥胖的国家，
1: 嗯，
0: 高血压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国家马来西亚的卫生部的部长，他能不头疼吗？
1: 嗯，
0: 是吧？工作压力能不大吗？心理压力能不大吗？那这些压力导致的身体压力大不大？就在这个国家，你说说，从工作压力包括自身的压力，他说他大不大吧？
1: 他真够累的。
0: 是啊，非常非常的劳累呀、啊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知道吗？在2018年的时候，就这个凯里，高血压突发的心脏病发作了，而且在这一年当中，他发生了两次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他做了两次的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
1: 嗯，
0: 就是正常道都堵死了，堵得严严实实的了，然后得给他改道了，然后两次手术都做成功了，但是他的血压术后之后一直都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有一次是马来西亚国际棕榈油健康大会，这个棕榈油呢是当时的一个冠名，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健康大会，正当他在一一回答当时记者的发问的时候，就突发意外了，就他发现什么呢？自己流鼻涕。
1: 哦，
0: 流鼻涕他以为伤风感冒了呢，就用手擦呗，那么用手这么一擦，流出来的哪是鼻涕呀、啊，流出来的是鼻血呀！
1: 啊，
0: 当时凯里就用手

0: 停的擦这鼻子，因为他这不停的流血，他控制不住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没办法了，一手啊全都是血，然后拿出这个手绢，白色的手绢，开始不停的擦这鼻血。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也得硬挺着把这个记者发布会给发布完呢。整个记者发布会呢，正常的要求时间是45分钟，他只讲了8分钟就草草的结束了，因为不行了，容易出危险的。
1: 嗯，
0: 当时8分钟结束之后，凯里部长就在他所有的保镖的护送下，马上的送到医院了。
1: 哎，我听说老师，高血压的患者特别容易脑出血。
0: 嗯，
1: 而脑出血之前的先兆就是流鼻血或者是眼底出血。
0: 对，鼻子流血或者眼底出血，你记住，如果你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这个就是脑出血的前兆。
1: 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0: 静时你说对了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这个他这个血压送到医院之后180多，鼻子不停的出血，控制不住。当地的大夫也说了，最担心的就是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啊。
1: 嗯，
0: 后来赶快抢救，抢救了以后，然后开始会诊。皇室家族有自己的皇室的护卫队，包括有自己的医疗团队。
1: 嗯，
0: 那么当时给他这个进行这个疾病调控的这个医疗团队，就是马来西亚国王苏丹弟弟的医疗团队。
1: 嗯，
0: 然后就推荐他了，说赶快用什么呢？中国人家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苏丹弟弟不是用了吗？效果不好吗？
1: 嗯，
0: 现在直接拿来就用，就给这个凯里部长，就马上用上了。用上之后，从那儿开始，就这个凯里的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
0: 哎，而且后来基本上就跟那些皇室成员一样，基本上这个传统的西药，这个降压药都不用了。
1: 嗯，
0: 而且最让他这个感觉到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后来他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都恢复过来了。
1: 哦，
0: 到今天为止，心脏的问题一次都没犯过。
1: 嗯，
0: 然后他整个在任期间，头脑啊、反应啊都特别的清晰，心脏功能完全的正常，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1: 那这么一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完全功劳都在咱们这款这个民族自豪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马丹上。
1: 对呀，
0: 啊，那在这儿呢，我也就发自内心的呀，
1: 对，感到骄傲哈，
0: 鼓掌。所以说，我觉得什么呢？哈，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都在用咱们的这个罗马丹。
1: 嗯，
0: 这可见咱们这个罗马丹，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效果有多好。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为马来西亚的人造福了，我觉得它反过来一定能够造福咱们中国人。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发动了很多我们的人脉和我们的资源，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马丹向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进行推广。我为什么刚才说它可以说是不仅是受益了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皇室成员的，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老百姓也都受益了呢。你知道马来西亚现在人均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吗？
1: 多少？
0: 81.6岁了。
1: 哦，很高寿啊！
0: 已经进入到全球长寿的国家这个排名前5了。
1: 嗯。
0: 然后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血管猝死的这个病例啊，直接下降了28%呀。
1: 嗯，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马丹，对马来西亚来说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给国人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真的啊，你看我国的高血压患者也非常的多
0: 啊。对，
1: 如果说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也能够降低死亡率啊。
0: 对，
1: 对不对？而且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在马来西亚相当于是帮我们做了一场大的临床的试验。
0: 嗯，对，
1: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印证。
0: 其实你静时你这么想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毛病。
1: 啊，
0: 但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说实话不需要他们来证明什么。
1: 嗯，
0: 他在研发成功之后，这个效果还用得说吗？
1: 对，
0: 如果效果不好，能随随便便给这个国家的这些重要人物来使用吗？
1: 嗯，
0: 那这些人可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啊，比大熊猫都珍贵啊，是吧？
1: 真是啊，而且现在也是个个高寿，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要是能有机会用上这个罗马丹，用上这个纯天然

0: 血压调节剂的话，咱们首先先不说能不能长寿的事儿啊，最起码咱们能够把手上的这些西药一点一点给它减下去，
1: 减一减，停一停，
0: 对，是不是？因为这个很多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并发症，很多人说高血压有并发症，有并发症，你殊不知啊，因为我搞临床的，80%的我们所熟知的高血压并发症不是高血压带来的，
1: 嗯，
0: 是你吃的这些降压药给带来的，
1: 药的副作用，
0: 对，所以说咱们高血压的并发症能够减少一些，咱们这个彻底的好转一些，我告诉你，静师，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我们也非常有信心了，
0: 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恢复了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控的本能机制，
1: 嗯，
0: 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才是调控我们血压的根本之道，
1: 对，
0: 就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是吧？让我们人体通过罗麻丹，就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起到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能够智能的自己来调控我们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而且这种血压的康复，我告诉你，有效不伤身体的，
1: 是的，
0: 双向调节，比如说肾上腺素啊，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而且我们扩张血管它也是有分寸的，把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到什么呢，你原有的宽度它就可以了，不像这个咱们临床上用的那些西药，那些化学成分它无限制的扩张我们的血管，这种作用完全是就是违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健康的这种机制，
1: 嗯，
0: 而且这种我们自主调控血压的方式才是对我们的血管更加有保护作用的一种方式。
1: 您说这要是用上一年半载的高血压降压药，那肯定能够减量或者是停了吧？
0: 我希望咱们中国人，咱们的国人，每个人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呢尽可能的都摘掉这个高血压终身用药的这个帽子，
1: 那是最好的，
0: 是吧？
1: 嗯，
0: 你就通过咱们恢复自己每个人都有的与生俱来的这种本能来自我调控咱们的血压，
1: 嗯，
0: 是吧？咱们尽量的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避免那些不必要的乱用药，
1: 嗯，
0: 是吧？
1: 但是越听我们是越有信心，越听越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全国一共才有10000盒，还是南北对半来分，
0: 这个
1: 没办
0: 法，
1: 是
0: 吧？10000盒，我说了，生产一批也就10000来盒。
1: 嗯，
0: 这我是就发动了咱们太多的资源了，就是给大家伙截留下这10000来盒。
1: 是，
0: 好不容易弄来的。你其他的，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不是留给一些重要的人物，就是出口到这个国外了。
1: 嗯，
0: 淮河以北地区5000盒，我再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抓紧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淮河以北的这些地区的城市，它很特殊。因为3年前曾经大家伙用到过啊，北京天津的人都已经尝到甜头了，
1: 盼着呢，
0: 所以说他们一听说哎呦又有这个罗麻丹的活动了，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活动了，大家伙都疯抢了，
1: 嗯，
0: 因为他们用的也差不多了，是吧？
1: 嗯，
0: 人家就想常年的用，所以说这几天电话都打爆了，你咱们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两天打电话是不是总有在线的情况，
1: 是的，
0: 电话都打爆了，都是来就提前预定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伙啊多打几次电话，你想用的话咱们付出点辛苦呗，多打几遍电话，这也累不着啥，是吧？如果说能订上了，那我告诉你，我真的也是恭喜你了啊，
1: 真的是这样，咱们大伙打进电话订个10盒20盒的，我们先对自己有保障，对不对？而且明天节目当中梁老师就会来公布价格，如果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血压平稳的话，拨打全球购健康平台的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 用不上。

0: 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想报名罗马章啊，给我留个名额。嗯，全球购的东西都好使，我上次老醋膏已经用了一个星期了。
3: 哎呦，是啊，老醋膏都得到了是吧？啊，用上了，感觉怎么样啊？
4: 哎呀，感觉好。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算上都有三四十年了。我今年72嘛。
3: 哦。
4: 还是我上班的时候得的。
3: 静脉曲张，年轻的时候得的。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呀？跟我说说。
4: 我以前是站机台的，一站就一整天。那个，那会那个腿脚就不太好，现在上了岁数就越严重。
3: 严重了是吧？
4: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小腿发沉。
3: 小腿发沉。
4: 站一会就觉得累。
3: 嗯。
4: 嗯，腿上的血管哦，鼓鼓的，胀胀的，有时候摸摸那个脚就觉得冰凉，像不过血似的。
3: 嗯。
4: 要是躺一会儿或者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3: 嗯。
4: 再到后来就觉得小腿。刺挠，右手一挠，那个皮肤就破了，出血，破的地方好久也不愿意好。当时以为是湿疹啥的，自己就买点药膏涂嘛，涂摸着一段时间也没啥效果。哎呀，拿破那些地方现在特别硬，颜色还变黑了。
3: 就是皮肤已经变硬了，是吧？
4: 哎。
3: 然后颜色也变黑了，哎呦。
4: 是啊。
3: 我告诉你啊，咱们可别小看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病。静脉曲张啊，一般分为在咱们临床上分为五个阶段，我们在临床叫五期。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应该是到了第四期了。你这个痒啊，静脉曲张如果发展到痒的阶段了的话，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淤积性皮炎啊，淤积性皮炎。那如果发黑了，发黑什么原因？就是你血液当中的铁元素开始沉积了。如果你这种就已经是发展到四期了，如果你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容易导致第五期。这五期啊，就叫什么呢？叫急性的溃疡，就整个就开始烂了腿啊，那可不行啊，你得注意。
4: 是啊，我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看见好多人的腿又黑又破口的，看着都害怕。后来听说老醋膏能软化血管，对动脉硬化、静脉曲张有好处，我就买了。现在喝了7天，还真挺好。静脉曲张的地方不疼不痒了，不刺挠就行，我就不闹心了嘛。
3: 好、啊，
4: 再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觉得肯定会好。
3: 嗯，
4: 另外呢，我还有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
3: 哦，就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呢。哎呀，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是156，低压还90多，我告诉你，你这个属于叫二级高血压。你比如说你这个血管硬化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动脉硬化呗，是吧？血管硬化、静脉曲张，如果它加重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和你这个血压控制不好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壁的硬化和我们人的血压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甚至在我看来都是一个病。你现在都用什么药呢？
4: 我现在用的是安诺地平和美托洛尔片，一天一次，一次各一片。
3: 哦，安露地地平和这个美托洛尔是吧？嗯
4: 嗯，
3: 这个美托洛尔啊，它是属于什么呢？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它是阻断你这个肾上腺素的受体的。这个安露地平呢，它属于这个钙通道的阻滞剂。这两种药搭配呢，对于我们这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这个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大夫有一定的水平啊，有一定的水平。
4: 嗯，
3: 这种联合用药。对于我们降压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西药啊，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降压快，它副作用也更大，所以说你这种配合呢，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我不建议你常年长期的这么用啊。
4: 嗯，我这两天听您讲的罗麻丹说什么恢复本能，什么三大控压调节剂，所以我想问我能用不能用？我 就是血压用两种药还不平稳呢，有的时候升点剂到点我血压蹭蹭的往上窜，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180，低压能达到100。

0: 哦，就是着急上火点儿，就更高了，高压180，低压110了都。哎呦，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那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啊！如果这高压都达到180，低压要是超过100以上的话，危险性是非常高的。你这个血压必须给我控制下来，必须控制平稳喽。那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说明你听节目听进去了。咱们这个罗麻丹，它被称之为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不是靠药物成分来降你的血压的，它是通过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来控制你的血压的，是吧？它不仅可以自主的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它能够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还可以调节哪儿呢？我们主动脉血管的收缩的能力，让你这个血管呢怎么样呢？收缩自如，比如说它扩张到我们这个血管本身原有的这个宽度，是不是啊？它这个恢复它的弹性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说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完全可以用。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想这个没有毒副作用的，还必须得用，而且你这效果用上会非常明显。我毫不夸张的讲，就这个罗麻丹你用上吧，你就看吧，你就3个月左右你就看这效果吧。对于你这种这个二级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你要把这罗麻丹用好的话，最起码你这3个月之后能给你降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下来。而且它这种降不是药物刺激的，它是平稳的这种恢复本能的这种控制的血压，是吧？
1: 嗯，
0: 那你算一下呗，如果是下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那你高压也就140了，低压也就80了呗，是不是？这不完全正常了吗？问题就不大了。而且这种血压下来，如果通过罗麻丹调理下来了，那它是调控的血压，而不是说是你停了它就反弹了，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典型的发现啊，什么呢？就你不是说你这个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这血压不是一下窜到这180了吗？是吧？我告诉你，你通过罗麻丹把血压降下来的啊，这种调控下来的，你即便是生点气儿啊，着点急上点火呀，你血压也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波动的。那这样一来就保证什么了呢？保证咱们将来不会有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风险的突发了，这是好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3个月左右你看一下吧，如果下来了到这个正常值水平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安露地平啊，是吧，美托洛尔啊，我告诉你这两种药啊，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调整了，是减量啊，还是说彻底的给它停掉了，到那个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啊，我帮你来调整。
1: 嗯，
0: 而且你这不也得到老醋膏了吗？是不是？这个老醋膏啊，是专门软化我们血管的，恢复我们血管壁弹性的，它是这个调节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然后和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你要搭配使用的话，我告诉你那简直是天衣无缝，它的效果就更好了啊。
1: 行行，那太好了，你能让我停药我就太感谢您了。给我留一份多少钱啊？我把钱准备好。
0: 上来就问钱啊。你这样啊，这罗麻丹呢，这个以前呢是专门出口的，在咱们国内呢普通老百姓见不着的，是吧？咱们听节目你也知道它是出口马来西亚的，在咱们国内呢是给一些高端人士特殊人群使用的。所以说呢，你要是问价吧，你要是马来西亚的价格，那咱们国人根本承受不起啊。在国外马来西亚那3000多块钱一盒呢，人民币啊。但是你放心，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儿一定会做到零差价，一定会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多少呢？现在还没出来呢，我估计明天吧，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伙一个准确的价格，好不好？一定会让大家伙满意的。到那个时候你看看，你算一下你是用半年的量还是一年的量，自己再做主，好不好啊？
1: 行，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了
0: 啊。关注我节目吧啊。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哎呦，老李呀、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1: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4: 爸爸，我怕。
5: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6: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7: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8: 开始。
1: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3: 是的，梁老师，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呢，我首先把大家伙提出的一些问题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些呢都是朋友们最最真实的声音。
6: 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全球购啊，我们替大家伙选择的产品也好，包括每天给大家伙讲的一些内容也好，主要是来源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3: 是的，
6: 咱们听听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想法，想听什么，咱们把这个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呢我帮大家伙做节目也有一个方向。
3: 好的，那我先整理了一下啊，
6: 先
3: 说一说这位家人他怎么留言的呢。这位朋友说，我听说呀，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挺贵的，在马来西亚呢一盒要好几千块钱。梁老师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不？太贵我可吃不起呀，我还得回去大把大把的吃西药的降压药呢。
6: 哎呦，
3: 这是一位朋友的留言，老师请您解答一下。
6: 挺好，这位家人说的很实在。那很实在呀，我觉得就是咱们心里的这个痛点的。他提到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说这个很贵是吧？你贵，我跟你说确实是贵，我也知道，
3: 真贵啊。
6: 但是呢，咱们说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好的产品，如果光是贵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都用不上的话，我觉得它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产品了。
3: 嗯，
6: 对吧？你贵，产品有效果，但是你也得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才叫好产品呢。当然了，你要说它这个价格贵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静时它贵啊有贵的道理。我跟你说，就是像季老这样的身份的人，目前在咱们中国能数得上的能说得出来的，现在一只手也就这几个人了，就一巴掌的人了，
3: 少而又少的国宝了。
6: 而且这个季老呢，在60-70年代，他历经了10多年的研发，才研发出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控这血压的，我告诉你啊，静止，就到今天为止，到咱们现在这一届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人物还在用这个罗麻丹，用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控制他的血压呢。
3: 对呀，这是大国的医者研究了大国的医药，
6: 对，
3: 专门供给大人物治病调病的，它也是贵的原因之一。
6: 对，这叫国之重器呀。 这是贵的原因之一。那贵的原因其二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是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完全不同的。
3: 对，它是调节。
6: 对，它是提升我们人体的自身与生俱来的本来就应该有的三大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3: 嗯，

0: 所以说它跟普通的传统的降压药它完全不同。你看咱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要么扩张血管，要么利尿，要么就是钙离子阻断剂。它这些药物的降压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呢？都是外源性的，依靠药物的成分来进行干预。那你想呗，就是那是不是早晚都得出事儿啊？
1: 那当然啦，
0: 是吧？早晚都得出事
1: 儿，要靠自己自强啊。
0: 对呀、啊，那么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机，它提升的是什么？是我们自身的本能。就让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恢复这个能力来调控你这个血压，就跟刚才我说这国家一样，是让你自己来管理你自己的国家，你不需要别人外来的一些国家来进行参与，那早晚会出事儿的。
1: 那老师，您说市面上的西药有没有这样的好药？
0: 西药有没有这样的调节我们自身本能的药、是吧？没有，
1: 没有，
0: 完全
1: 斩钉截铁没有。
0: 对对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西药啊，几乎都是化学成分。它为什么后来都便宜了呢？可能一款新的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可能刚开始贵呢，就是有点研发成本。
1: 对，研发成本。
0: 对，但是化学成分它的原材料是非常非常低廉的，所以说到最后基本上都非常的便宜。那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刚才说了它的这个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它是非常有独到之处的，是吧？那为啥管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1: 是呢，
0: 为什么叫纯天然的呢？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代表的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来调节，这是不是天然的？
1: 当然，
0: 对吧？我恢复本能肯定是天然的嘛。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里面的原材料，这些药材一定都是选自于纯天然的药材。这个呢，一会儿咱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伙详细介绍，
1: 详细剖析。
0: 咱们看看静时其他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没有？
1: 还有问题啊，这位负心的朋友发来微信说，他说我的条件不是很好，劳保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降压药啊，我都是捡最便宜的吃，血压下来就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两天呢听课才知道，之前的症状都是吃药吃出来的。
0: 对，
1: 那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能不能给咱便宜点啊？便宜点我真打算常年吃它
0: 啊，
1: 太贵我也没这条件。还是很实在的。
0: 很实在是吧？你这个家人说的和刚才第一位家人说的就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吧。都是问这个价格的事儿。如果这个价格真是亲民的话，能给大家伙打下来的话，我相信确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打算常年的吃的。
1: 对啊，造福了很多的朋友。
0: 对呀、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3年前曾经在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这个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发放过一次。当时确实很多人都受益了。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就这部分人群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说什么呢？说因为已经见到效果了，这次听说我争取再给大家伙筹备一次，大家伙纷纷打来电话说见到效果了，一定要多买点多订点啊，打算常年的用。
1: 它终于又来了，
0: 是吧？而且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在马来西亚一盒的价格是2000多林吉特。
1: 林吉特是马来西亚币种的称呼，就像我们叫人民币似的。
0: 对，
1: 但它的汇率线能有多少？
0: 中国是用的人民币是吧？马来西亚用的就是这个林吉特。那么这个一林吉特它的汇率啊，现在我查了一下，相当于是1.58人民币。
1: 2000林吉特相当于是3000多人民币。
0: 对，
1: 对吧？
0: 你算的没错。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在马来西亚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是罗麻丹呢，在马来西亚呀都是给一些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在使用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价格在他们眼里呢可能也就不算什么大事儿了。
1: 但是在我们眼里不行啊。
0: 在中国是吧？
1: 对啊，在中国就算是也2000多人民币
0: 啊，
1: 那它也贵啊，那这么贵的价格能达到一个亲民的价吗？
0: 我觉得静时啊，你要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在怀疑我的实力，或者说你在怀疑咱们全球购的实力。价格的问题，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一定是觉得价格的问题一定不是问题的。
1: 其实老师。

0: 了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1: 价格的事儿，大家伙放心、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第一个是给大家伙推荐全世界对咱们疾病啊，
0: 嗯，
1: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叫好产品，
0: 嗯，
1: 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一定会大家伙想到的。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所有的产品一定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得到这些好产品。
0: 那肯定，
1: 我一定会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但是再给我个一两天的时间，我估计明天吧，用得上。所以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大家伙只管去用。
0: 嗯，
1: 我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家团队，我们负责什么？第一个，帮助大家伙挑产品，
0: 对，真选。
1: 第二个，对，甄选产品。第二个，帮大家伙来砍价，
0: 这个价钱一定要不要有压力啊。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我解答了，然后明天咱们看结果。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我想给您读读这个啊，这条呢，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肯定不便宜，
1: 对，
0: 不管多少钱，连老师赶紧给我们整来吧。
1: 啊，
0: 我高血压10多年了，吃了10多年的西药，可不想再吃了。现在能报名吗？能报名，先给我订一份。
1: 哎呦，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是吧？
0: 他是个聪明人。
1: 对，然后呢？他不管价格，反正就是我先订上一份。
0: 嗯，应该是这些年被高血压呀、高血压的并发症啊折磨得不轻了。
1: 嗯，所以说就不管价格了，反正先来一份了，是吧？
0: 我着急呀。
1: 确实像你说的，这位家人很聪明，说明咱们这两天的节目没白听。
0: 嗯，
1: 或者他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他不担心价格的问题。
0: 嗯，
1: 我讲的内容大家伙都听明白了，而且他也走心了。
0: 嗯，
1: 确实像他说的啊。传统的我们临床上的降压药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进入到咱们中国呢已经有70年左右的历史了。咱们不能够全盘否定这个70多年的降压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受益，千万不能否定。我一直是从正面来肯定这个降压药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它70年它是有功劳的，但是呢，我们每个历史阶段我们看法包括心态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吧、
0: 嗯、
1: 我们人的意识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追求一些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的时候，是不是随之而来的要求也要提高？
0: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1: 你70年前的降压药好了，那时候都吃不上穿不上的，能够把我的血压降下来，咱们还管
0: 就不错了，
1: 管什么副作用的事儿、啊、
0: 是。
1: 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选择降压药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更高的追求了。
0: 嗯，
1: 我不是说这个传统降压药它不好，每个历史阶段它不一样，最起码就是人家70年的传统降压药，它确实在这70年的过程当中降低了咱们中国人的心脑血管死亡的几率吧。
0: 嗯，对，要承认肯定人家的功劳。
1: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要求要提高了，要求提高了，咱们就要回头看一看，我们吃上了10年、20年的这些传统降压药的患者朋友们，你的副作用、毒副作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0: 肯定是啊。
1: 如果今天还是吃不饱饭的情况，咱们就不考虑了。
0: 嗯，
1: 现在生活条件都高了，
0: 嗯，
1: 我们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你现在自身的这个血压，还是你自己的血压吗？你现在
0: 你自己的血压吗？
1: 对呀、啊。你现在这个血压，我告诉你是谁的血压，是降压药的血压，
0: 嗯，
1: 是阿贝沙坦的血压，是硝苯地平的血压，是贝特勒克的血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降压药让你多少血压就多少血压。
0: 嗯，
1: 你得多吃点才能降下来，不吃它就高。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告诉你，咱们自身根本就做不了我们自己这个血压的主了。
0: 还真是啊。
1: 嗯，
0: 吃的是什么药，我们的血压也就降到了什么程度。
1: 对呀、
0: 啊，人家说的算啊。
1: 对呀、啊，咱们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了。
0: 嗯，
1: 有的人可能会问了，说梁老师就一辈子用这个西药控制了吗？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这个还能不能就像你说的，梁老师，我能够自己的血压自己做主。
0: 嗯
1: 啊，我的血压我做主吗、
0: 嗯、
1: 我还能不能恢复我原来年轻那会儿，没得高血压之前那会儿，我能够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这种能力？
0: 嗯，

0: 肯定很多人，这个咱们说生活质量提高了，咱们这要求要提高嘛。
1: 是，
0: 大家伙可能问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伙，这个答案是明确的，咱们现在能啊，
1: 能啊，
0: 对呀，
1: 嗯，
0: 这些天我是详细的给大家伙介绍了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它这个调理我们血压的特点了吧？
1: 对，
0: 它是干嘛的呀？它不像传统降压药靠药物来降你的血压的，
1: 嗯，
0: 它是怎么来使得咱们的血压平稳呢？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自身都有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一个是我们人体的脖子两侧颈总动脉窦调节血压的平衡，
1: 嗯，
0: 还有是我们心脏这儿心脏的主动脉弓来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还有我们肾脏肾上腺素调节血压平衡的机制。
1: 嗯，
0: 我们人体是与生俱来的，这三大机制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从母亲肚子里出来，我们出厂的时候就带着这三大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的。
1: 嗯，
0: 只不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一些疾病的困扰啊、干预啊，尤其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年龄。
1: 对，年龄增长，
0: 年龄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嗯，
0: 就退化了。
1: 是，
0: 这一点大家伙都明白。年轻能跑能跳的，岁数大了走道都费劲了。
1: 嗯，
0: 我们的功能开始退化了，而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这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慢慢的也变得失灵了、
1: 退化了，
0: 或者是不灵敏了呢？
1: 对，
0: 我们的血压就开始不受自己的控制了，没办法了，你得靠药物控制了。
1: 那如果说我们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不是相当于恢复了出厂设置？
0: 哎，静石，
1: 对吧？
0: 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确切的、
1: 哦、
0: 啊，恢复我们人自身的出厂设置，
1: 一切变得有序了，
0: 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
1: 哦，
0: 你看这个恢复出厂设置是手机的用语是吧？
1: 嗯，
0: 咱们都用这个手机吧？
1: 是、
0: 啊、对吧？家里有这个手机的咱们都知道，这手机有一个功能叫恢复
1: 出厂设置，
0: 出厂设置有这个功能，对吧？那我问你静石，手机什么情况下我们没办法的要恢复这个出厂设置？什么情况下？
1: 一般卡顿了不好使了，我就会尝试。
0: 就手机卡顿了不好使了？
1: 对。
0: 或者有的人这个手机键盘都不灵敏了，
1: 对，
0: 就摁个打个字儿，摁半天它都不显示画面了，
1: 嗯，
0: 不灵敏了呗，我们就可以尝试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一下就功能全恢复了，对吧？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也得恢复这个出厂设置。
1: 什么样？
0: 我们手机如果说被病毒攻击了，
1: 嗯，
0: 对吧？被
1: 中毒了，
0: 对，病毒攻击了，是吧？
1: 对。
0: 手机有病毒的话，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手机的正常使用了？
1: 肯定要乱了嘛。
0: 那这一点就特别像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你常年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降压药，外源性的这种化学成分来控制你的血压，用来用去到最后都不理想了吧？那比如说你要已经发生由于这些降压药所导致的这个并发症都已经出来了吧？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儿，而且你这件事儿做完了，你可能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了。什么呢？也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
1: 出厂设置。
0: 出厂设置，
1: 对，
0: 我们恢复这种出厂设置，那恢复出厂设置了，手机就能够恢复最初的状态了吧？它就不卡顿了，
1: 灵敏了，
0: 键盘也灵敏了、
1: 嗯、
0: 病毒一下子就清除掉了，
1: 对
0: 吧？手机也就恢复各种各样的功能了，正常了。那我们人体的血压自身调控的这种功能也一个道理，只要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恢复我们的人体的出厂设置，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这样一来，我的血压谁做主？
1: 我做主。
0: 对，我做主。对，
1: 这位朋友说的还真是有望把吃了十多年的降压药给停掉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咱们大伙儿现在就可以真的报名了？可以报了。
0: 为什么说刚才最后这个你读的这个微信哈？
1: 嗯，
0: 要么他是个有钱人，要么他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嗯、人家特别明智特别聪明，
1: 对，
0: 人家是什么活动没开始之前
1: 懂规矩
0: 哎，人家早就跟咱们平台的这个
1: 联系上，
0: 哎，这个健康管理师预先先报名，
1: 嗯，
0: 管他什么呢，先抢个名额再说，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们名额没得太快了。
0: 对，你看我相信他80%是咱们这个老朋友，懂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产品，可能转眼就没，
1: 嗯，
0: 是吧？

0: 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以前呢大部分都是出口国外的，
1: 嗯，
0: 这次呢，就是我也跟你说个实话，我给大家伙争取了10000盒，
1: 嗯，
0: 10000盒听着是不是挺多了？我告诉你，静石，我说的10000盒可是全国10000盒哦，
1: 全国10000盒，
0: 对呀，你算一算吧，静石，
1: 那这也太少了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看看算一算，10多个省市没法分呢。
0: 10多个省市是吧？就这10000盒啊！你要光听10000盒好像挺多，但是10多个省市一分，就没多少了吧？
1: 对呀。
0: 而且我们往往调配是怎么调配呢？啊，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的，我们留5000盒；淮河以南的这个省份。我们留5000盒，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的嘛，你这雨露均沾得呀，是不是？我为什么说提醒大家伙呢？大家伙得抓点紧。为什么啊？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这个因素也很重要。就是3年前，我们是不是在北京和上海还有天津等等这些重要的城市，我们搞过一次这个有罗马丹的发放，是吧？
1: 人家现在人家也抢啊。
0: 淮河以北，北京是不是淮河以北？
1: 天津也是啊。
0: 天津地区是不是也淮河以北？
1: 对呀。
0: 我告诉你，这些老听众朋友，人家可是尝过甜头的。如果这次听说了，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次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的话，这次再有的话，人家可能就电话会打爆了，疯狂的这个抢定的呀。
1: 那是肯定啊，因为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他们已经在就开始抢这个额数了，
0: 是吧？人家有经验的，是不是？你要想提前抢这个名额的话，比如说啊，人家定的话一般都是5盒、8盒、10盒的，人家一个电话可能10盒、8盒就没了。
1: 那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们整点呢？健康全球购东西是好，但真的太少了，就每次都这么一点点。
0: 哎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静时你这小嘴一扒，哎，就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说10000盒太少了，是吧？多订点儿。话是好说的呀，我告诉你啊，这难度多大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10000盒，静时我跟你讲啊，已经不少了。静时你知道吗？纯天然的血压计它生产一批呀，也就这10000来盒，大部分都得出口国外。而且生产这一批，我跟你说还相当不容易呢。
1: 为什么生产还不容易呢？
0: 你说这生产一批，你以为像这个化学成分的西药一生产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呢？
1: 我知道它不是化学的。
0: 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说我说生产一批也就10000来盒呢？我刚才讲了，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首季老先生，他牵头研发的吧，药材的选择那是不是非常非常高？
1: 必须严苛呀。
0: 那它这个稀缺呀，我跟你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1: 那这也能理解，毕竟给他用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嘛，
0: 受益了是吧？
1: 是不是、啊、
0: 你看看，所以说他选择里面这个药材的成分必须是纯天然的。
1: 嗯，
0: 那你纯天然的话，这个量就非常非常少了。
1: 那天然的东西肯定是靠天生天养、啊、
0: 它不是化学勾兑出来的成分呢，纯天然的成分。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说的一批是10000来盒呢？
1: 嗯，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大家伙把这个罗马丹，也就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到手了之后，你看看里面有一个天然的成分，叫天麻素。
1: 嗯，
0: 这个天麻素顾名思义，它是从天麻当中提取的有效成分。
1: 嗯，
0: 这个天麻素啊，它是能够促进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1: 嗯。
0: 从这个纯天然天麻当中提取来的，而且啊，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天麻它具有这种能力呢？一定是天然的上乘的天麻，
1: 嗯，
0: 否则的话，如果说是中档的或者低档天麻就没这个作用了，就不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调节血压的本能了。而且不是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的话，它还有一定小毒。
1: 小毒，
0: 哎，还有毒副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选择上层的纯天然的这个天麻来提取这个有效成分，才是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你知道这个纯天然的上层的这个天麻它品质最好的你知道是哪儿的吗？
1: 是哪里的？
0: 你不知道吧？
1: 哪？
0: 我告诉你，在云南。云南有个地方叫小草坝。
1: 嗯，
0: 小草坝这个地方产出来的天麻是天麻当中的极品。
1: 哦，
0: 哎，极品中的极品。

0: 但是你说整个云南这小草坝就像一个小村子一样，整个全国就这么一个小村子，这个地方能够生产出这个质量最高的极品中的极品的天麻，你想这多稀缺吧？
1: 那肯定少啊，
0: 就这个小村子有，别地方就没有。所以说你知道吗，静石，就当时啊在全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天麻炒得最火爆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各个省市的一些药材商啊，采购商啊，都拿着自己本地的本省的最珍贵的药材干嘛呀，来换。
1: 是吗？
0: 换这个云南的小草坝这儿的这个小村子的天麻。
1: 哦，
0: 你比如说广东人拿着珍珠，
1: 哦，
0: 珍珠来换。吉林啊，吉林拿这个吉林产的当地的这个野山参，
1: 嗯，
0: 野山参来换，就是为了得到最纯正的云南小草坝的这个天麻，
1: 嗯，
0: 质量最好，极品中的极品。而且当时我记得在这个当地啊还流传这么一个顺口溜啊，
1: 什么
0: 叫天麻天麻天生之麻，老天爷播种土地公发芽，
1: 啊，
0: 人想栽活那是白搭。
1: 那足以说明天麻它是纯正天然性的稀缺性的，靠天生天养啊，
0: 完全人工种植是种植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吧，静石，就咱们这个说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说里面是单一的就一种成分，就这个天麻，天麻素一定要极品中的极品，
1: 是
0: 纯天然的。这个天麻素可以双向调节我们人体肾上腺素，它有多少我之前讲过吧，肾上腺素低了血压会
1: 降低，
0: 高了血压会升高，是吧，也飙升。
1: 嗯，
0: 这个天麻素极品中的极品，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
1: 嗯，
0: 就是你肾上腺素要是高了它给你降下来，肾上腺素低了它给你调上去，这是极品中的极品。普通的天麻提取来天麻素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具有这样的极品中的极品的这个天麻素的这样的调节我们血压的好产品，我告诉你啊，比如说针对肾病型的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效果非常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对，因为什么呢，肾病型的高血压你往往这样的患者啊，他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就吃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啊往往不好使。
1: 不太好使。
0: 对，你吃完了以后他们不好使，为什么呢，它是肾病导致的。
1: 嗯，
0: 是我们肾上腺激素分泌调控失调了导致的血压的这个控制不好。所以说传统的一些临床降压药往往吃完了没效果，那只能用什么呢，调节肾上腺素的这种方式来调控我们的血压，这样的药物才能够有作用。
1: 其实这样的人群还挺多的呢。
0: 非常多。因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肾脏的这种功能性的失调比比皆是。
1: 嗯，
0: 连带着什么呀，血压就出现问题了。
1: 是的。
0: 然后这样的患者吃这个传统降压药还没效果。
1: 嗯，
0: 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正是因为像这样的成分，比如说像这个天麻这样的成分特别的稀缺，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就极其的稀少，
1: 必然有限，
0: 它就受限了呗，是吧，没有好药材怎么能生产出来呢，
1: 必然。
0: 所以说好不容易生产出来了一批10000多盒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以前还得大量的出口国外。
1: 那为啥还要出口呢，不出口不行吧？
0: 为啥要出口啊，那还用说呗，你看国外的产品咱们中国人买是不是贵呀，
1: 那肯定贵呀。
0: 那同样啊，中国的好产品卖给国外人，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加价啊，10倍8倍的卖呀，
1: 必然可以。
0: 对呀，他们就利益大呗，是不是，而且出口的重点国家那就是马来西亚。
1: 嗯，马来西亚皇室崇拜呀。
0: 对呀，人家每年直接下订单，直接把咱们一批10000多盒一下子就全给订购一空了。
1: 那您说他们有啥特殊的吗，要这么多货呢？
0: 昨天讲了马来西亚有什么特殊的，马来西亚温度高，温度高的话，嗯，我跟你说对这个血压的调控是非常非常困难，
1: 血压不可控。
0: 对，那我今天我再告诉你，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什么？
0: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告诉你，它是亚洲第一胖的国家。
1: 我也发现他们那边胖子特别多，那么热怎么还能那么胖呢？
0: 你看看，就是肥胖的一个国家马来西亚呀，是咱们亚洲第一胖啊。大家要听好，这个胖不是说领土多肥沃啊，
1: 是体重，
0: 是马来西亚的人在全亚洲是最胖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胖人最愿意得这个高血压，
1: 对呢，
0: 所以说他也是高血压疾病高发的一个大国。
1: 嗯，
0: 在这个所有马来西亚的一些皇室贵族当中，高血压的患者现在到今天为止，竟是你知道吗，有钱有势的人马来西亚啊

0: 这样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人家都不吃这个西药来降压了，
1: 嗯，
0: 全用什么？全都用这个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人家当地这个国家需求量大不大吧？
1: 对，其实肥胖的朋友啊真的是挺刚需的，
0: 是吧？
1: 我以前没去之前，我一直认为美国人
0: 啊，
1: 是不是欧洲人那边胖子比较多，但是
0: 美国人也是最胖的，
1: 嗯，
0: 对，但是美国是欧美国家，
1: 嗯，
0: 咱说的是亚洲，
1: 嗯，
0: 是吧？亚洲马来西亚我告诉你是第一胖的国家，十个人里头有九个胖子，九个胖子八个胖子有高血压，你看看，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咱们知道是食色天堂，
1: 嗯，
0: 食就不说了，好吃的遍地都是，海鲜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
1: 嗯，
0: 你说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能吃能喝啊，还比较劳累，所以说肾病导致的高血压，你想一想能不高发吗？
1: 对，就像上次您说马来西亚皇室是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哈，
0: 对啊，昨天讲到了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
1: 嗯，
0: 是吧？昨天说的马来西亚总理他也是受益者呀，
1: 对呀，
0: 啊，记不记得？
1: 对，
0: 这都是俩了吧？今天我再说一个，马来西亚管理全国卫生的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有一个领导叫凯里，
1: 嗯，
0: 他是卫生部的部长吧，
1: 嗯，
0: 他叫凯里，凯里这个人，我告诉你，也是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受益者，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凯里曾经啊，就差点因为这个血压太高了，出现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是吧？人差点没了，这都出现这种危险了。然后当时被抢救过来之后，按道理讲，他出现过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疾病，被抢救过来了，按这个情况的话，就应该病退了。
1: 嗯，
0: 是不是？不能让他在这个工作岗位继续的战斗了，是吧？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他还继续的连任这个卫生部的部长？我告诉你，静石啊，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归功于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
1: 为什么呢？
0: 你看看，你不知道是吧？
1: 啊，
0: 我跟你讲啊，一个国家，尤其是抓这个国家卫生部门的人的健康的这个管理者，我告诉你，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说了，马来西亚是这个全亚洲最肥胖的国家，
1: 嗯，
0: 高血压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国家马来西亚的卫生部的部长，他能不头疼吗？
1: 嗯，
0: 是吧？工作压力能不大吗？心理压力能不大吗？那这些压力导致的身体压力大不大？就在这个国家，你说说，从工作压力包括自身的压力，你说他大不大吧？
1: 他真够累的。
0: 是啊，非常非常的劳累呀，是吧？所以说，你知道吗？在2018年的时候，就这个凯里，高血压突发的心脏病发作了，而且在这一年当中，他发生了两次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他做了两次的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
1: 嗯，
0: 就是正常道都堵死了，堵得严严实实的了，然后得给他改道了，然后两次手术都做成功了，但是他的血压术后之后一直都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有一次是马来西亚国际棕榈油健康大会，这个棕榈油呢是当时的一个冠名，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健康大会，正当他在一一回答当时记者的发问的时候，就突发意外了，就他发现什么呢？自己流鼻涕。
1: 哦，
0: 流鼻涕，他以为伤风感冒了呢，就用手擦呗，那么用手这么一擦，流出来的哪是鼻涕呀？流出来的是鼻血呀！
1: 啊，
0: 当时凯里就用手不停地擦着鼻子，因为他这不停地流血，他控制不住啊，
1: 嗯，
0: 然后就没办法了，一手啊全都是血，然后拿出这个手绢，白色的手绢，开始不停地擦着鼻血。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也得硬挺着把这个记者发布会得发布完呢。整个记者发布会呢，正常的要求时间是45分钟，他只讲了8分钟就草草的结束了。因为不行了，容易出危险的。
1: 嗯，
0: 当时8分钟结束之后，凯里部长就在他所有的保镖的护送下，马上的送到医院了。
1: 哎，我听说老师，高血压的患者特别容易脑出血。
0: 嗯，
1: 而脑出血之前的先兆就是流鼻血或者是眼底出血。
0: 对，鼻子流血或者眼底出血，你记住，如果你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这个就是脑出血的前兆。
1: 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0: 静石，你说对了，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这个他这个血压送到医院之后180多，鼻子不停的出血，控制不住。当地的大夫也说了，最担心的就是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啊。
1: 嗯、
0: 后来赶快抢救，抢救了以后，然后开始会诊。皇室家族有自己的皇室的护卫队，包括有自己的医疗团队。
1: 嗯、
0: 那么当时给他这个进行这个疾病调控的这个医疗团队，就是马来西亚国王苏丹弟弟的医疗团队。
1: 嗯，
0: 然后就推荐他了，说赶快用什么呢？中国人家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苏丹弟弟不是用了吗？效果不好吗？
1: 嗯，
0: 现在直接拿来就用，就给这个凯里部长就马上用上了。用上之后，从那儿开始，就这个凯里的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
0: 哎，而且后来基本上就跟那些皇室成员一样，基本上这个传统的西药、这个降压药都不用了。
1: 嗯，
0: 而且最让他这个感觉到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后来他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都恢复过来了。
1: 哦，
0: 到今天为止，心脏的问题一次都没犯过。
1: 嗯。
0: 然后他整个在任期间，头脑啊、反应啊都特别的清晰，心脏功能完全的正常，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1: 那这么一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完全功劳都在咱们这款这个民族自豪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上。
1: 对呀、
0: 啊，那在这儿呢，我也就发自内心的呀，
1: 对，感觉骄傲哈，
0: 鼓掌。所以说，我觉得什么呢哈、啊，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都在用咱们的这个罗麻丹，
1: 嗯，
0: 这可见咱们这个罗麻丹，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效果有多好。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为马来西亚的人造福了，我觉得它反过来一定能够造福咱们中国人。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发动了很多我们的人脉和我们的资源，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向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进行推广。我为什么刚才说他可以说是不仅是受益了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皇室成员的、
1: 嗯、
0: 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老百姓也都受益了呢？你知道马来西亚现在人均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吗？
1: 多少？
0: 81.6岁了。
1: 哦，很高寿啊，
0: 已经进入到全球长寿的国家这个排名前五了。
1: 嗯，
0: 然后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血管猝死的这个病例啊，直接下降了28%呀。
1: 嗯，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对马来西亚来说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给国人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真的啊，你看我国的高血压患者也非常的多
0: 啊。对，
1: 如果说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也能够降低死亡率啊。
0: 对，
1: 对不对？而且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在马来西亚相当于是帮我们做了一场大的临床的试验。
0: 嗯，对，
1: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印证。
0: 其实你静时你这么想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毛病。
1: 对啊，
0: 但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说实话不需要他们来证明什么。
1: 嗯，
0: 他在研发成功之后，这个效果还用得说吗？
1: 对，
0: 如果效果不好，能随随便便给这个国家的这些重要人物来使用吗？
1: 嗯，
0: 那这些人可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啊，比大熊猫都珍贵啊，是吧？
1: 真是啊，而且现在也是个个高寿，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要是能有机会用上这个罗麻丹，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咱们首先先不说能不能长寿的事儿啊，最起码咱们能够把手上的这些西药一点一点给它减下去，
1: 减一减，停一停，
0: 对，是不是？哦，因为这个很多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并发症，很多人说高血压有并发症，有并发症，你殊不知啊，因为我搞临床的，80%的我们所熟知的高血压并发症不是高血压带来的，
1: 嗯，
0: 是你吃的这些降压药给带来的，
1: 药的副作用。
0: 对，所以说咱们高血压的并发症能够减少一些，咱们这个彻底的好转一些，我告诉你，静石，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我们也非常有信心了。
0: 哎，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恢复了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控的本能机制。
1: 嗯，
0: 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才是调控我们血压的根本。

0: 知道。
1: 对，
0: 就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是吧？让我们人体通过罗麻丹，就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起到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能够智能的自己来调控我们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而且这种血压的康复，我告诉你，有效不伤身体的。
1: 是的，
0: 双向调节，比如说肾上腺素啊，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而且我们扩张血管它也是有分寸的，把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到什么呢，你原有的宽度它就可以了。不像这个咱们临床上用的那些西药，那些化学成分，它无限制的扩张我们的血管，这种作用完全是就是违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健康的这种机制。
1: 嗯，
0: 而且这种我们自主调控血压的方式才是对我们的血管更加有保护作用的一种方式。
1: 您说这要是用上一年半载的高血压降压药，那肯定能够减量或者是停了吧。
0: 我希望咱们中国人，咱们的国人，每个人，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呢尽可能的都摘掉这个高血压终身用药的这个帽子，
1: 那是最好的，
0: 是吧？
1: 嗯，
0: 你就通过咱们恢复自己每个人都有的与生俱来的这种本能来自我调控咱们的血压。
1: 嗯，
0: 是吧？咱们尽量的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避免那些不必要的乱用药。
1: 嗯，
0: 是吧？
1: 但是越听我们是越有信心，越听越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全国一共才有10000盒，还是南北对半来分。
0: 这个
1: 没
0: 办法，
1: 是吧？
0: 10000盒，我说了，生产一批也就10000来盒。
1: 嗯，
0: 这我是就发动了咱们太多的资源了，就是给大家伙截留下这10000来盒，
1: 是
0: 好不容易弄来的。你其他的，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不是留给一些重要的人物，就是出口到这个国外了。
1: 嗯，
0: 淮河以北地区5000盒，我再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抓紧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淮河以北的这些地区的城市它很特殊，因为3年前曾经大家伙用到过啊，北京天津的人都已经尝到甜头了，
1: 都盼着呢。
0: 所以说他们一听说，哎呦，又有这个罗麻丹的活动了，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活动了，大家伙都疯抢了。
1: 嗯，
0: 因为他们用的也差不多了，是吧？
1: 嗯，
0: 人家就想常年的用，所以说这几天电话都打爆了。你咱们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两天打电话是不是总有占线的情况？
1: 是的，
0: 电话都打爆了，都是来就提前预定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伙啊，多打几次电话。
1: 嗯，
0: 你想用的话，
1: 嗯，
0: 咱们付出点辛苦呗，多打几遍电话，这也累不着啥，是吧？如果说能订上了，那我告诉你，我真的也是恭喜你了啊！
1: 真的是这样，咱们大伙打进电话。订个10盒20盒了，我们先对自己有保障，对不对？而且明天节目当中，梁老师就会来公布价格。如果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血压平稳的话，拨打全球购健康平台的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

0: 出来，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特别严重，上上都有三四十年了，我今年72嘛。
1: 哦，
0: 还是我上班的时候得的。
1: 静脉曲张，年轻的时候得的。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呀？跟我说说。
0: 我以前是站机台的，一站就一整天，那个那会那个腿脚就不太好，现在上了岁数就越严重。
1: 严重了是吧？
0: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小腿发沉。
1: 小腿发沉。
0: 站一会就觉得累。
1: 嗯。
0: 腿上的血管哦鼓鼓的胀胀的，有时候摸摸那个脚就觉得冰凉，像不过血似的。
1: 嗯。
0: 要是躺一会儿或者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1: 嗯。
0: 再到后来就觉得小腿刺挠，右手一挠那个皮肤就破了，出血，破的地方好久也不愿意好，当时以为是湿疹啥的，自己就买点药膏涂嘛，涂摸着一段时间也没啥效果，哎呀挠破那些地方现在特别硬，颜色还变黑了，
1: 就是皮肤已经变硬了是吧？
0: 哎，
1: 然后眼，那如果发黑了，发黑什么原因？就是你血液当中的铁元素开始沉积了。如果你这种就已经是发展到四期了，如果你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容易导致第五期。这个五期啊就叫什么呢？叫急性的溃疡，就整个就开始烂了腿啊，那可不行啊，你得注意。
0: 是啊，我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看见好多人的腿又黑又破口的，看着都害怕。后来听说老醋膏能暖化血管，对动脉硬化、静脉曲张有好处，我就买了。现在喝了7天还真挺好，静脉曲张的地方不疼不痒了，不刺挠就行，我就不闹心了嘛。
1: 好、啊。
0: 再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觉得肯定会好。另外呢，我还有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
1: 哦，就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呢。哎呀。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是156，低压还90多，我告诉你，你这个属于叫二级高血压。你比如说你这个血管硬化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动脉硬化呗，是吧？血管硬化、静脉曲张，如果它加重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和你这个血压控制不好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壁的硬化和我们人的血压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甚至在我看来都是一个病。你现在都用什么药呢？
0: 我现在用的是安诺地平和美托洛尔片，一天一次，一次各一片。
1: 哦，安露地地平和这个美托洛尔是吧？这个美托洛尔啊，它是属于什么呢？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它是阻断你一个肾上腺素的受体的。这个安露地平呢，它属于这个钙通道的阻滞剂。这两种药搭配呢，对于我们这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这个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大夫有一定的水平啊，有一定的水平。这种联合用药对于我们降压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西药啊，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降压快，它副作用也更大。所以说你这种配合呢，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我不建议你常年长期的这么用啊。
0: 我这两天听你讲的罗麻丹说什么恢复本能，什么三大控压调节剂，所以我想问了，我能用不能用？我这个血压用两种药还不平稳呢，有的时候身体低到点火，血压蹭蹭的往上窜，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180，低压能达到101。
1: 哦，就是着急上火点就更高了，高压180，低压110了都。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那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啊。如果这高压都达到180，低压要是超过100以上的话，危险性是非常高的。你这个血压必须给我控制下来，必须控制平稳喽。那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说明你听节目听进去了。咱们这个罗麻丹，它被称之为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不是靠药物成分来降你的血压的，它是通过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来控制你的血压的，是吧？它不仅可以自主的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它能够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还可以调节哪儿呢？我们主动脉血管的收缩的能力，让你这个血管呢怎么样呢？收缩自如，比如说它扩张到我们这个血管本身原有的这个宽度，是不是？它这个恢复它的弹性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说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完全可以用，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想这个没有毒副作用的，还必须得用，而且你这效果用上会非常明显。我毫不夸张的讲，就这个罗麻丹你用。

0: 正常吧，你就看吧，你就3个月左右你就看这效果吧。对于你这种这个二级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你要把这络麻袋用好的话，最起码你这3个月之后能给你降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下来，而且它这种降不是药物刺激的，它是平稳的这种恢复本能的这种控制的血压，是吧？那你算一下呗，如果是下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那你高压也就140了。低压也就80了呗，是不是？这不完全正常了吗？问题就不大了。而且这种血压下来，如果通过络麻单调理下来了，那它是调控的血压，而不是说是你停了它就反弹了，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典型的发现啊，什么呢？就你不说你这个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这血压不是一下窜到这180了吗？是吧？我告诉你，你通过络麻单把血压降下来的啊，这种调控下来的。你即便是生点气儿啊，着点急，上点火呀，你血压也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波动的。那这样一来就保证什么了呢？保证咱们将来不会有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风险的突发了，这是好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3个月左右你看一下吧，如果下来了，到这个正常值水平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安露地平啊，是吧？美托洛尔啊，我告诉你这两种药啊，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调整了。是减量啊，还是说彻底的给它停掉了？到那个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啊，我帮你来调整。而且你这不也得到老醋膏了吗？是不是？这个老醋膏啊，是专门软化我们血管的，恢复我们血管壁弹性的，它是这个调节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然后和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络麻单，你要搭配使用的话，我告诉你，那简直是天衣无缝，它的效果就更好了啊。
1: 行行，那太好了！你能让我停药，我就太感谢您了。给我留一份多少钱啊？我把钱准备好。
0: 上来就问钱啊？你这样啊，这络麻单呢，这个以前呢是专门出口的，在咱们国内呢，普通老百姓见不着的，是吧？咱们听节目你也知道，它是出口马来西亚的，在咱们国内呢是给一些高端人士、特殊人群使用的，所以说呢。你要是问价吧，你要是马来西亚的价格，那咱们国人根本承受不起啊！在国外，马来西亚那3000多块钱一盒呢，人民币啊！但是你放心，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儿，一定会做到零差价，一定会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多少呢？现在还没出来呢。我估计明天吧，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伙一个准确的价格。好不好？一定会让大家伙满意的。到那个时候，你看看，你算一下，你是用半年的量还是一年的量，自己再做主，好不好啊？
1: 行，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了。
0: 啊，关注我节目吧。啊，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 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

0: 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3: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4: 爸爸，我怕。
5: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3: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6: 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7: 开始。
8: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

0: 提供康复新方向。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1: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1: 是的，梁老师，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呢，我首先把大家伙提出的一些问题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些呢都是朋友们最最真实的声音。
3: 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全球购啊，我们替大家伙选择的产品也好，包括每天给大家伙讲的一些内容也好，主要是来源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是的，
3: 咱们听听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想法，想听什么，咱们把这个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呢我帮大家伙做节目也有一个方向。
1: 好的，那我先整理了一下啊，
3: 先
1: 说一说这位家人他怎么留言的呢。这位朋友说，我听说呀，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挺贵的，在马来西亚呢一盒要好几千块钱。梁老师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不？太贵我可吃不起呀，我还得回去大把大把的吃西药的降压药呢。
3: 哎呦，
1: 这是一位朋友的留言，老师请您解答一下。
3: 挺好，这位家人说的很实在。那很实在呀，我觉得就是咱们心里的这个痛点的。他提到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说这个很贵是吧？你贵，我跟你说确实是贵，我也
1: 知道，真贵
3: 啊。但是呢，咱们说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好的产品，如果光是贵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都用不上的话，我觉得它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产品了。
1: 嗯，
3: 对吧？你贵，产品有效果，但是你也得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才叫好产品呢。当然了，你要说它这个价格贵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静时它贵啊有贵的道理。我跟你说，就是像季老这样的身份的人，目前在咱们中国能数得上的能说得出来的，现在一只手也就这几个人了，就一巴掌的人了，
1: 少而又少的国宝了。
3: 而且这个季老呢，在60-70年代，他历经了10多年的研发，才研发出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控这血压的，我告诉你啊，静止，就到今天为止，到咱们现在这届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人物还在用这个罗麻丹，用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控制他的血压呢。
1: 对呀，这是大国的医者研究的大国的医药，
3: 对，
1: 专门供给大人物治病调病的，它也是贵的原因之一。
3: 对，这叫国之重器呀。
1: 嗯，
3: 这是贵的原因之一。那贵的原因其二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是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完全不同的。
1: 对，它是调节。
3: 对，它是提升我们人体的自身与生俱来的本来就应该有的三大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所以说它跟普通的传统的降压药它完全不同。你看咱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要么扩张血管，要么利尿，要么就是钙离子阻断剂。它这些药物的降压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呢？都是外源性的，依靠药物的成分来进行干预。那你想呗，静时，那是不是早晚都得出事啊？
1: 那当然啦，
3: 是吧？早晚都得出事，
1: 要靠自己自强啊。
3: 对呀，那么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提升的是什么？是我们自身的本能。就让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恢复这个能力来调控你这个血压，就跟刚才我说这国家一样，是让你自己来管理你自己的国家，你不需要别人外来的一些国家来进行参与，那早晚会出事的。
1: 那老师您说市面上的西药有没有这样的好药？
3: 西药有没有这样的调节我们自身本能的药是吧？没有啊，几乎都是化学成分。它为什么后来都便宜了呢？可能一款新的药啊，几乎都是化学成分。它为什么后来都便宜了呢？ 可能一款新的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可能刚开始贵呢，就是有点。

0: 研发成本，
1: 对，研发成本，
0: 对，但是化学成分它的原材料是非常非常低廉的，
1: 嗯，
0: 所以说到最后基本上都非常的便宜。那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刚才说了它的这个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它是非常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1: 嗯，
0: 那为啥管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1: 是呢，
0: 为什么叫纯天然的呢？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代表的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来调节，这是不是天然的？
1: 当然，
0: 对吧？我恢复本能肯定是天然的嘛。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里面的原材料，这些药材，一定都是选自于纯天然的药材。
1: 嗯，
0: 这个呢，一会儿咱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伙详细介绍、
1: 详细剖析。
0: 咱们看看静时其他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没有？
1: 还有问题啊，这位负心的朋友发来微信说，他说我的条件不是很好，
0: 嗯，
1: 劳保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降压药啊我都是捡最便宜的吃，血压下来就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两天呢听课才知道，之前的症状都是吃药吃出来的。
0: 对，
1: 那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能不能给咱便宜点啊？便宜点我真打算常年吃它
0: 啊，
1: 太贵我也没这条件，还是很实在的。
0: 很实在是吧、你这个家人说的和刚才第一位家人说的就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吧，
1: 嗯，
0: 都是问这个价格的事儿。如果这个价格真是亲民的话，能给大家伙打下来的话、我相信确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打算常年的吃的。
1: 对啊，造福了很多的朋友。
0: 对呀、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3年前曾经在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这个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发放过一次。
1: 嗯，
0: 当时确实很多人都受益了。
1: 嗯，
0: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就这部分人群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说什么呢？说因为已经见到效果了，
1: 嗯，
0: 这次听说我争取再给大家伙筹备一次，大家伙纷纷打来电话说见到效果了，一定要多买点多订点 啊，打算常年的用。
1: 他终于又来了
0: 是吧？而且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在马来西亚一盒的价格是2000多林吉特，
1: 林吉特是马来西亚币种的称呼，就像我们叫人民币似的。
0: 对，
1: 但它的汇率线能有多少？
0: 中国是用的人民币是吧？马来西亚用的就是这个林吉特。那么这个一林吉特它的汇率啊，现在我查了一下，相当于是1.58人民币。
1: 2000林吉特相当于是3000多人民币。
0: 对，
1: 对吧？
0: 你算的没错。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在马来西亚，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是罗麻丹呢，在马来西亚呀，都是给一些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在使用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价格在他们眼里呢可能也就不算什么大事儿了，
1: 但是在我们眼里不行啊。
0: 在中国是吧？
1: 对啊，在中国就算是也2000多人民币
0: 啊，
1: 那它也贵啊。那这么贵的价格能达到一个亲民的价吗？
0: 我觉得静时啊，你要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在怀疑我的实力、或者说你在怀疑咱们全球购的实力、价格的问题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一定是觉得价格的问题一定不是问题的。
1: 其实老师用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价格的事儿大家伙放心、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第一个是给大家伙推荐全世界对咱们疾病啊，
1: 嗯，
0: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叫好产品、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一定会大家伙想到的。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所有的产品一定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得到这些好产品。
1: 那肯定，
0: 我一定会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但是再给我个1-2天的时间，我估计明天吧，用得上。所以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大家伙只管去用。
1: 嗯，
0: 我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家团队，我们负责什么？第一个帮助大家伙挑产品，
1: 对，甄选。
0: 第二个，对，甄选产品。第二个帮大家伙来砍价，
1: 这个价钱一定要不要有压力啊。
0: 所以说静时这个价格的问题我解答了，然后明天咱们看结果。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我想给您读读这个啊，这条呢、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纯天然的血压调。

0: 这季肯定不便宜，
1: 对，
0: 不管多少钱，梁老师赶紧给我们整来吧！
1: 啊，
0: 我高血压十多年了，吃了十多年的西药，可不想再吃了。现在能报名吗？能报名，先给我订一份。
1: 哎呦，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是吧？
0: 他是个聪明人。
1: 对，然后呢，他不管价格，反正就是我先订上一份。
0: 嗯，应该是这些年被高血压呀、高血压的并发症啊折磨得不轻了。
1: 嗯，所以说就不管价格了，反正先来一份了，是吧？
0: 着急呀。
1: 确实像你说的，这位家人很聪明，说明咱们这两天的节目没白听。
0: 嗯，
1: 或者他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他不担心价格的问题。
0: 嗯，
1: 我讲的内容大家伙都听明白了，而且他也走心了。
0: 嗯，
1: 确实像他说的啊，传统的我们临床上的降压药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进入到咱们中国呢，已经有70年左右的历史了。咱们不能够全盘否定这个70多年的降压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受益，千万不能否定。我一直是从正面来肯定这个降压药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它70年它是有功劳的，但是呢，我们每个历史阶段，我们看法包括心态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吧？
0: 嗯，
1: 我们人的意识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追求一些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的时候，是不是随之而来的要求也要提高？
0: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1: 你70年前的降压药，好了，那时候都吃不上穿不上的，能够把我的血压降下来，咱们还
0: 就不错了。
1: 管什么副作用的事儿啊？
0: 是。
1: 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选择降压药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更高的追求了。
0: 嗯，
1: 我不是说这个传统降压药它不好，每个历史阶段它不一样，最起码就是人家70年的传统降压药，它确实在这70年的过程当中，降低了咱们中国人的心脑血管死亡的几率吧。
0: 嗯，对，要承认肯定人家的功劳。
1: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要求要提高了，要求提高了，咱们就要回头看一看。我们吃上了10年、20年的这些传统降压药的患者朋友们，你的副作用、毒副作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0: 肯定是啊。
1: 如果今天还是吃不饱饭的情况，咱们就不考虑了。
0: 嗯，
1: 现在生活条件都高了，
0: 嗯，
1: 我们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你现在自身的这个血压还是你自己的血压吗？你现在
0: 你自己的血压吗？
1: 对呀，你现在这个血压，我告诉你是谁的血压。是降压药的血压，
0: 嗯，
1: 是阿贝沙坦的血压，是硝苯地平的血压，是贝特勒克的血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降压药让你多少血压就多少血压，
0: 嗯，
1: 你得多吃点才能降下来，不吃它就高。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告诉你，咱们自身根本就做不了我们自己这个血压的主了。
0: 还真是啊，
1: 嗯，
0: 吃的是什么药？我们的血压也就降到了什么程度？
1: 对呀，
0: 人家说的算啊。
1: 对呀，咱们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了。
0: 嗯，
1: 有的人可能会问了，说梁老师，就一辈子用这个西药控制了吗？是不是啊？我这个还能不能就像你说的，梁老师，我能够自己的血压自己做主？
0: 嗯，
1: 啊，我的血压我做主吗？我还能不能恢复我原来年轻那会儿？没得高血压之前那会儿，我能够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这种能力？肯定很多人，这个咱们说生活质量提高了，咱们这要求也要提高嘛。
0: 是，
1: 大家伙可能问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伙，这个答案是明确的，咱们现在能啊，
0: 能啊，
1: 对呀，
0: 嗯，
1: 这些天我是详细的给大家伙介绍了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它这个调理我们血压的特点了吧？
0: 对，
1: 它是干嘛的呀？它不像传统降压药靠药物来降你的血压的，
0: 嗯，
1: 它是怎么来使得咱们的血压平稳呢？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自身都有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一个是我们人体的脖子两侧颈总动脉窦调节血压的平衡，
0: 嗯，
1: 还有是我们心脏这儿心脏的主动脉弓来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还有我们肾脏肾上腺素调节血压平衡的机制。
0: 嗯，
1: 我们人体是与生俱来的，这三大机制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从母亲肚子里出来，我们出厂的时候就带着这三大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的。
0: 嗯，
1: 只不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比如说一些疾病的困扰啊、干预啊。

0: 尤其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年龄。
1: 对，年龄增长，
0: 年龄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嗯，
0: 就退化了，
1: 是，
0: 这一点大家伙都明白。年轻能跑能跳的，岁数大了走道都费劲了，
1: 嗯，
0: 我们的功能开始退化了。而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这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慢慢的也变得失灵了，
1: 退化了，
0: 或者是不灵敏了呢？
1: 对，
0: 我们的血压就开始不受自己的控制了，没办法了，你得靠药物控制了。
1: 那如果说我们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不是相当于恢复了出厂设置？
0: 哎，静石，
1: 对吧？
0: 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确切的，
1: 哦，
0: 啊，恢复我们人自身的出厂设置，
1: 一切变得有序了，
0: 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
1: 哦，
0: 你看这个恢复出厂设置是手机的用语是吧？
1: 嗯，
0: 咱们都用这个手机吧，
1: 是，
0: 对吧？家里有这个手机的，咱们都知道这手机有一个功能叫恢复
1: 出厂设置，
0: 出厂设置有这个功能，对吧？那我问你静石，手机什么情况下我们没办法的要恢复这个出厂设置？什么情况下？
1: 一般卡顿了不好使了，我就会尝试。
0: 就手机卡顿了不好使了，
1: 对。
0: 或者有的人这个手机键盘都不灵敏了，
1: 对。
0: 就摁个打个字儿，摁半天它都不显示画面了，
1: 嗯，
0: 不灵敏了呗。我们就可以尝试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一下就功能全恢复了，对吧？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也得恢复这个出厂设置。
1: 什么样？
0: 我们手机如果说被病毒攻击了。
1: 哦，
0: 对吧？被
1: 中毒了，
0: 对，病毒攻击了，是吧？
1: 对，
0: 手机有病毒的话，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手机的正常使用了？
1: 肯定要乱了嘛。
0: 那这一点就特别像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你常年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降压药，外源性的这种化学成分来控制你的血压，用来用去，到最后都不理想了吧？那比如说你要已经发生由于这些降压药所导致的这个并发症都已经出来了吧，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儿，而且你这件事儿做完了，你可能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了。什么呢？也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
1: 出厂设置。
0: 出厂设置，
1: 对，
0: 我们恢复这种出厂设置，那恢复出厂设置了，手机就能够恢复最初的状态了吧，它就不卡顿了，
1: 灵敏了，
0: 键盘也灵敏了，
1: 嗯，
0: 病毒一下子就清除掉了，
1: 对
0: 吧？手机也就恢复各种各样的功能了，正常了。那我们人体的血压自身调控的这种功能也一个道理，只要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恢复我们的人体的出厂设置，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这样一来我的血压谁做主？
1: 我
0: 做
1: 主。
0: 对，我做主。
1: 对，这朋友说的还真是有望把吃了十多年的降压药给停掉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咱们大伙儿现在就可以真的报名了？可以报了。
0: 为什么说刚才最后这个你读的这个微信哈，
1: 嗯，
0: 要么他是个有钱人，要么他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嗯，人家特别明智特别聪明。
1: 对，
0: 人家是什么活动没开始之前，
1: 懂规矩，
0: 哎，人家早就跟咱们平台的这个
1: 联系上，
0: 哎，这个健康管理师预先先报名，
1: 嗯，
0: 管他什么呢，先抢个名额再说，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们名额没得太快了。
0: 对，你看我相信他80%是咱们这个老朋友，懂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产品，可能转眼就没，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以前呢大部分都是出口国外的，
1: 嗯，
0: 这次呢，就是我也跟你说个实话，我给大家伙争取了10000盒，
1: 嗯，
0: 10000盒听着是不是挺多了？我告诉你，静石，我说的10000盒可是全国10000盒哦，
1: 全国10000盒，
0: 对呀，你算一算吧，静石，
1: 那这也太少了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看看算一算，10多个省市没法分呢，
0: 10多个省市是吧？就这10000盒啊，你要光听10000盒好像挺多，但是10多个省市一分就没多少了吧。
1: 对呀，
0: 而且我们往往调配是怎么调配呢啊，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的我们留5000盒，淮河以南的这个省份我们留5000盒，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的嘛，你这雨露均沾得是不是啊？我为什么说提醒大家伙呢？大家伙得抓点紧。为什么啊？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这个因素也很重要，就是3年前 我们是不是在北京和上海还有天津等等这些重要的城市我们搞过一次这个有罗马丹的发放、
1: 嗯、
0: 是吧，
1: 人家现在人家也抢啊，
0: 淮河以北，北京是不是淮河以北，
1: 天津也是、啊、
0: 天津地区是不是也淮河以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这些老听众朋友人家可是尝过甜头的，如果这次听说了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次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的话，这次再有的话人家可能就电话会打爆了，疯狂的这个抢定的呀，
1: 那是肯定啊，因为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他们已经在就开始抢这个额数了，
0: 是吧，人家有经验的，是不是，你要想提前抢这个名额的话，比如说啊人家定的话一般都是五盒八盒十盒的，人家一个电话可能十盒八盒就没了、
1: 嗯、那是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们整点呢，健康全球购东西是好但真的太少了，就每次都这么一点点
0: 哎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
1: 哦、
0: 竟是你这小嘴一扒，哎，就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说一万块钱太少了 是吧，多订点，话是好说的呀，我告诉你啊这难度多大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一万盒竟是我跟你讲啊、
1: 哦、
0: 已经不少了，静时你知道吗，纯天然的血压计它生产一批呀、啊、也就这一万来盒，大部分都得出口国外，而且生产这一批我跟你说还相当不容易呢，
1: 为什么生产还不容易呢，
0: 你说这生产一批你以为像这个化学成分的西药一生产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呢，
1: 我不是，
0: 我
1: 知道它不是化学的，我
0: 告诉你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说我说生产一批也就一万来盒呢，我刚才讲了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首季老先生他牵头研发的吧，药材的选择那是不是非常非常高，
1: 必须严苛呀，
0: 那他这个稀缺呀我跟你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1: 那这也能理解，毕竟给他用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嘛，
0: 受益了是吧，
1: 是不是、啊、
0: 你看看，所以说他选择里面这个药材的成分必须必须是纯天然的，
1: 嗯，
0: 那你纯天然的话这个量就非常非常少了，
1: 那天然的东西肯定是靠天生天养、啊、
0: 它不是化学勾兑出来的成分呢，纯天然的成分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说的一批是一万来盒呢、
1: 嗯、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大家伙把这个罗马丹也就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到手了之后你看看里面有一个天然的成分叫天麻素，
1: 嗯，
0: 这个天麻素顾名思义它是从天麻当中提取的有效成分，
1: 嗯，
0: 这个天麻素啊它是能够促进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1: 嗯，
0: 从这个纯天然天麻当中提取来的，而且啊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天麻它具有这种能力呢，一定是天然的上乘的天麻，
1: 嗯，
0: 否则的话如果说是中档的或者低档天麻就没这个作用了，就不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调节血压的本能了，而且不是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的话它还有一定小毒，
1: 小毒，
0: 哎，还有毒副作用，
1: 哦，
0: 所以说一定要选择上乘的纯天然的这个天麻来提取这个有效成分才是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你知道这个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它品质最好的你知道是哪儿的吗，
1: 是哪里的，
0: 你不知道吧，
1: 哪，
0: 我告诉你在云南，云南有个地方叫小草坝，
1: 嗯，
0: 小草坝这个地方产出来的天麻是天麻当中的极品，
1: 哦，
0: 哎，极品中的极品，但是你说整个云南这小草坝就像一个小村子一样，整个全国就这么一个小村子，这个地方能够生产出这个质量最高的极品中的极品的天麻，你想这多稀缺吧，
1: 那肯定少啊，
0: 就是小村子有，别地方就没有，所以说你知道吗，静时就当时啊在全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天麻炒得最火爆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各个省市的一些药材商啊采购商啊都拿着自己本地的本省的最珍贵的药材干嘛呀，来换，
1: 是吗，
0: 换这个云南的小草坝这儿的这个小村子的天麻，
1: 哦，
0: 你比如说广东人拿着珍珠来换，
1: 哦，
0: 吉林啊，吉林拿这个吉林产的当地的这个野山参，
1: 嗯，
0: 野山参来换，就是为了得到最纯正的云南小草坝的这个天麻，
1: 嗯，
0: 质量最好，极品中的极品，而且当时我记得在这个当地啊还流传这么一个顺口溜啊，
1: 什么
0: 叫天麻天麻天生之麻，老天爷播种土地公发芽，
1: 啊，
0: 人想栽活那是白搭，
1: 那足以说明天麻它是纯正天然性的稀缺性的

0: 靠天生天养啊，
1: 完全人工种植是种植不了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吧，净石就咱们这个说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说里面是单一的就一种成分，就这个天麻，天麻素一定要极品中的极品，
0: 是
1: 纯天然的。这个天麻素可以双向调节我们人体肾上腺素，它有多少我之前讲过吧，肾上腺素低了血压会降 低，高了血压会升高，是吧，也飙升。
0: 嗯，
1: 这个天麻素极品中的极品，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
0: 嗯，
1: 就是你肾上腺素要是高了它给你降下来，肾上腺素低了它给你调上去，这是极品中的极品。普通的天麻提取来天麻素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具有这样的极品中的极品的这个天麻素的这样的调节我们血压的好产品，我告诉你啊，比如说针对肾病型的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效果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啊。
1: 对，因为什么呢，肾病型的高血压你往往这样的患者啊，他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就吃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啊往往不好使，
0: 不太好使。
1: 对，你吃完了以后他们不好使，为什么呢，它是肾病导致的。
0: 嗯，
1: 是我们肾上腺激素分泌调控失调了导致的血压的这个控制不好，所以说传统的一些临床降压药往往吃完了没效果，那只能用什么呢，调节肾上腺素的这种方式来调控我们的血压，这样的药物才能够有作用。
0: 其实这样的人群还挺多的呢，
1: 非常多。因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肾脏的这种功能性的失调比比皆是。
0: 嗯，
1: 连带着什么呀，血压就出现问题了。
0: 是的，
1: 然后这样的患者吃这个传统降压药还没效果。
0: 嗯，
1: 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正是因为像这样的成分，比如说像这个天麻这样的成分特别的稀缺，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就极其的稀少，
0: 必然有限，
1: 它就受限了呗，是吧，没有好药材怎么能生产出来呢，
0: 必然。
1: 所以说好不容易生产出来了一批10000多盒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以前还得大量的出口国外。
0: 那为啥还要出口呢，不出口不行吗？
1: 为啥要出口啊，那还用说呗，你看国外的产品咱们中国人买是不是贵呀、啊、
0: 那肯定贵呀、
1: 啊、那同样啊，中国的好产品卖给国外人，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加价啊，10倍8倍的卖呀、啊、
0: 必然可以。
1: 对呀、啊、他不就利益大呗，是不是、啊、而且出口的重点国家那就是马来西亚。
0: 嗯，马来西亚皇室崇拜呀、
1: 啊、对呀、啊、人家每年直接下订单，直接把咱们一批10000多盒一下子就全给订购一空了。
0: 那您说他们有啥特殊的吗，要这么多货呢？
1: 昨天讲了马来西亚有什么特殊的，马来西亚温度高，温度高的话、嗯、我跟你说对这个血压的调控是非常非常困难，
0: 血压不可控。
1: 对，那我今天我再告诉你，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0: 什么？
1: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告诉你，它是亚洲第一胖的国家。
0: 我也发现他们那边胖子特别多，那么热怎么还能那么胖呢？
1: 你看看，就是肥胖的一个国家，马来西亚呀，是咱们亚洲第一胖啊。大家伙听好，这个胖不是说领土多肥沃啊，
0: 是体重。
1: 马来西亚的人在全亚洲是最胖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知道胖人最愿意得这个高血压，
0: 对呢，
1: 所以说他也是高血压疾病高发的一个大国。
0: 嗯，
1: 在这个所有马来西亚的一些皇室贵族当中，高血压的患者现在到今天为止，竟是你知道吗，有钱有势的人，马来西亚啊，这样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人家都不吃这个西药来降压了。
0: 嗯，
1: 全用什么，全都用这个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人家当地这个国家需求量大不大吧？
0: 对，其实肥胖的朋友啊真的是挺刚需的，
1: 是吧？
0: 我以前没去之前我一直认为美国人
1: 啊，
0: 是不是欧洲人那边胖子比较多，但是
1: 美国人也是最胖的、
0: 嗯、
1: 对，但是美国是欧美国家，
0: 嗯，
1: 咱说的是亚洲，
0: 嗯，
1: 是吧，亚洲马来西亚我告诉你是第一胖的国家，10个人里头有9个胖子，9个胖子8个胖子有高血压，你看看、
0: 嗯，
1: 而且马来西亚咱们知道是食色天堂，
0: 嗯，
1: 食就不说了，好吃的遍地都是，海鲜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
0: 嗯，
1: 你说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能吃能喝还比较劳累，所以说肾病导致的高血压你想一想能不高发吗？
0: 对，就像上次您说马来西亚皇室是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哈。
1: 对啊，昨天讲到了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
0: 嗯、
1: 是吧，昨天说的马来西亚总理他也是受益者呀、
0: 啊、对呀、啊、
1: 记不记得，
0: 对，
1: 这都是俩了吧，

0: 今天我再说一个，马来西亚管理全国卫生的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有一个领导叫凯里，
1: 嗯，
0: 他是卫生部的部长吧，
1: 嗯，
0: 他叫凯里。凯里这个人，我告诉你，也是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受益者。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凯里曾经啊，就差点因为这个血压太高了，出现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是吧？人差点没了，这都出现这种危险了。然后当时被抢救过来之后，按道理讲，他出现过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疾病，被抢救过来了，按这个情况的话，就应该病退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不能让他在这个工作岗位继续的战斗了，是吧？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他还继续的连任这个卫生部的部长？我告诉你，静石啊，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归功于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马丹。
1: 为什么呢？
0: 你看看，你不知道是吧？我跟你讲啊，一个国家，尤其是抓这个国家卫生部门的人的健康的这个管理者，我告诉你，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说了，马来西亚是这个全亚洲最肥胖的国家，
1: 嗯，
0: 高血压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国家马来西亚的卫生部的部长，他能不头疼吗？
1: 嗯，
0: 是吧？工作压力能不大吗？心理压力能不大吗？那这些压力导致的身体压力大不大？就在这个国家，你说说，从工作压力包括自身的压力，你说他大不大吧？
1: 他真够累的。
0: 是啊，非常非常的劳累呀，是吧？所以说，你知道吗？在2018年的时候，就这个凯里，高血压突发的心脏病发作了，而且在这一年当中，他发生了2次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他做了2次的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
1: 嗯，
0: 就是正常道都堵死了，堵得严严实实的了，然后得给他改道了，然后两次手术都做成功了，但是他的血压术后之后一直都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有一次是马来西亚国际棕榈油健康大会，这个棕榈油呢是当时的一个冠名，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健康大会，正当他在一一回答当时记者的发问的时候，就突发意外了，就他发现什么呢？自己流鼻涕，
1: 哦，
0: 流鼻涕，他以为伤风感冒了呢，就用手擦呗。那么用手这么一擦，流出来的哪是鼻涕呀？流出来的是鼻血呀！
1: 啊，
0: 当时凯里就用手不停地擦着鼻子，因为他这不停地流血，他控制不住啊。然后就没办法了，一手啊全都是血，然后拿出这个手绢，白色的手绢，开始不停地擦着鼻血。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也得硬挺着把这个记者发布会给发布完呢。整个记者发布会呢，正常的要求时间是45分钟，他只讲了8分钟就草草的结束了，因为不行了，容易出危险的。
1: 嗯，
0: 当时8分钟结束之后，凯里部长就在他所有的保镖的护送下，马上的送到医院了。
1: 哎，我听说老师，高血压的患者特别容易脑出血，
0: 嗯，
1: 而脑出血之前的先兆就是流鼻血或者是眼底出血。
0: 对，鼻子流血或者眼底出血，你记住，如果你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这个就是脑出血的前兆。
1: 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0: 静石，你说对了，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这个他这个血压送到医院之后180多。鼻子不停地出血，控制不住。当地的大夫也说了，最担心的就是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啊。
1: 嗯，
0: 后来赶快抢救，抢救了以后，然后开始会诊。皇室家族有自己的皇室的护卫队，包括有自己的医疗团队。
1: 嗯，
0: 那么当时给他这个进行这个疾病调控的这个医疗团队，就是马来西亚国王苏丹弟弟的医疗团队。
1: 嗯，
0: 然后就推荐他了，说赶快用什么呢？中国人家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苏丹弟弟不是用了吗？效果不好吗？
1: 嗯，
0: 现在直接拿来就用，就给这个凯里部长，就马上用上了。用上之后，从那儿开始，就这个凯里的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
0: 哎，而且后来基本上就跟那些皇室成员一样，基本上这个传统的西药，这个降压药都不用了。
1: 嗯，
0: 而且最让他这个感觉到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后来他心脏的功能。

0: 能一点一点都恢复过来。
1: 哦，
0: 到今天为止心脏的问题一次都没犯过。
1: 嗯，
0: 然后他整个在任期间头脑啊反应啊都特别的清晰，心脏功能完全的正常，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1: 那这么一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完全功劳都在咱们这款这个民族自豪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

0: 沉，
1: 小腿发沉，
0: 站一会就觉得累。腿上的血管哦鼓鼓的胀胀的，有时候摸摸那个脚就觉得冰凉，像不过血似的。要是躺一会儿或者睡一觉就能缓过来。再到后来就觉得小腿刺挠，右手一挠那个皮肤就破了出血，破的地方好久也不愿意好，当时以为是湿疹啥的，自己就买点药膏涂嘛，涂摸着一段时间也没啥效果。哎呀，挠破那些地方现在特别硬，颜色还变黑了，
1: 就是皮肤已经变硬了是吧？
0: 哎，
1: 然后颜色也变黑了。哎呦，
0: 是啊，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可别小看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病。静脉曲张啊，一般分为在咱们临床上分为五个阶段，我们在临床叫五期。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应该是到了第四期了。你这个痒啊，静脉曲张如果发展到痒的阶段了的话，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淤积性皮炎啊，淤积性皮炎。那如果发黑了，发黑什么原因？就是你血液当中的铁元素开始沉积了。如果你这种就已经是发展到四期了，如果你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容易导致第五期。这个五期啊就叫什么呢？叫急性的溃疡，就整个就开始烂了腿啊，那可不行啊，你得注意。
0: 是啊，我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看见好多人的腿又黑又破口的，看着都害怕。后来听说老醋膏能软化血管，对动脉硬化、静脉曲张有好处，我就买了。现在喝了七天还真挺好，静脉曲张的地方不疼不痒了，不刺挠就行，我就不闹心了嘛。
1: 好、
0: 再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觉得肯定会好。另外呢，我还有高血压，已经十多年了，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
1: 哦，就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呢。哎呀，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是156，低压还90多，我告诉你，你这个属于叫二级高血压。你比如说你这个血管硬化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动脉硬化呗，是吧？血管硬化、静脉曲张，如果它加重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和你这个血压控制不好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壁的硬化和我们人的血压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甚至在我看来都是一个病。你现在都用什么药呢？
0: 我现在用的是安诺地平和美托洛尔片，一天一次，一次各一片。
1: 哦，安露地地平和这个美托洛尔是吧？这个美托洛尔啊，它是属于什么呢？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它是阻断你一个肾上腺素的受体的。这个安露地平呢，它属于这个钙通道的阻滞剂。这两种药搭配呢，对于我们这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这个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大夫有一定的水平啊，有一定的水平。这种联合用药对于我们降压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西药啊，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降压快，它副作用也更大。所以说你这种配合呢，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我不建议你常年长期的这么用啊。
0: 我这两天听你讲的罗麻丹说什么恢复本能，什么三大控压调节剂，所以我想问问我能用不能用。我这个血压用两种药还不平稳呢，有的时候身体去到点火，血压蹭蹭蹭的往上窜，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180，低压能达到101。
1: 哦，就是着急上火点就更高了，高压180，低压110了都。哎呦，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那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啊。如果这高压都达到180，低压要是超过100以上的话，危险性是非常高的。你这个血压必须给我控制下来，必须控制平稳喽。那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说明你听节目听进去了。咱们这个罗麻丹，它被称之为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不是靠药物成分来降你的血压的，它是通过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来控制你的血压的，是吧？它不仅可以自主的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它能够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还可以调节哪儿呢？我们主动脉血管的收缩的能力，让你这个血管呢怎么样呢？收缩自如，比如说它扩张到我们这个血管本身原有的这个宽度，是不是？它这个恢复它的弹性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说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完全可以用，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想这个没有毒副作用的，还必须得用，而且你这个效果用上会非常明显，我毫。

0: 不夸张的讲，就这个罗麻丹你用上吧，你就看吧，你就三个月左右你就看这效果吧。对于你这种这个二级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你要把这罗麻丹用好的话，最起码你这三个月之后能给你降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下来，而且它这种降不是药物刺激的，它是平稳的这种恢复本能的这种控制的血压，是吧？
1: 嗯，
0: 那你算一下呗，如果是下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那你高压也就140了，低压也就80了呗，是不是？这不完全正常了吗？问题就不大了。而且这种血压下来，如果通过罗麻丹调理下来了，那它是调控的血压，而不是说是你停了它就反弹了，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典型的发现啊，什么呢？就你不说你这个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这血压不是一下窜到这180了吗？是吧？我告诉你，你通过罗麻丹把血压降下来的啊，这种调控下来的，你即便是生点气儿啊，着点急上点火呀、啊，你血压也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波动的。那这样一来就保证什么了呢？保证咱们将来不会有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风险的突发了，这是好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三个月左右你看一下吧，如果下来了到这个正常值水平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安露地平啊，是吧，美托洛尔啊，我告诉你这两种药啊，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调整了，是减量啊还是说彻底的给它停掉了，到那个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啊，我帮你来调整。
1: 嗯，
0: 而且你这不也得到老醋膏了吗？是不是？这个老醋膏啊是专门软化我们血管的，恢复我们血管壁弹性的，它是这个调节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然后和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你要搭配使用的话，我告诉你那简直是天衣无缝，它的效果就更好了啊。
1: 行行，那太好了，你能让我停药我就太感谢您了，给我留一份多少钱啊，我把钱准备好。
0: 上来就问钱啊，你这样啊，这罗麻丹呢、啊、这个以前呢是专门出口的，在咱们国内呢普通老百姓见不着的，是吧？咱们听节目你也知道，它是出口马来西亚的，在咱们国内呢是给一些高端人士、特殊人群使用的。所以说呢，你要是问价吧，你要是马来西亚的价格，那咱们国人根本承受不起啊。在国外马来西亚那3000多块钱一盒呢，人民币啊。但是你放心，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儿，一定会做到零差价，一定会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多少呢？现在还没出来呢。我估计明天吧，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伙一个准确的价格，好不好？一定会让大家伙满意的。到那个时候，你看看，你算一下，你是用半年的量还是一年的量，自己再做主，好不好啊？
1: 行，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了。
0: 啊，关注我节目吧。啊，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 浓度更高，对大

0: 拿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3: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4: 爸爸，我怕。
5: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3: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6: 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7: 开始。
8: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

0: 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1: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0: 是的，梁老师，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呢，我首先把大家伙提出的一些问题跟您说一下啊。
3: 啊，
0: 因为这些呢都是朋友们最最真实的声音。
3: 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全球购啊，我们替大家伙选择的产品也好，包括每天给大家伙讲的一些内容也好，主要是来源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是的，
3: 咱们听听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想法，想听什么，咱们把这个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呢我帮大家伙做节目也有一个方向。
0: 好的，那我先整理了一下啊。
3: 嗯，
0: 先说一说这位家人他怎么留言的呢。这位朋友说，我听说呀，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挺贵的，在马来西亚呢一盒要好几千块钱。
3: 嗯，
0: 梁老师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不？太贵我可吃不起呀。我还得回去大把大把的吃西药的降压药呢。
3: 哎呦，
0: 这是一位朋友的留言，老师请您解答一下。嗯，
3: 挺好，这位家人说的很实在。
0: 嗯，
3: 那很实在呀，我觉得就是咱们心里的这个痛点呢。
0: 嗯，
3: 他提到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说这个很贵是吧？你贵，我跟你说确实是贵，我也知道，
0: 真贵
3: 啊。但是呢，咱们说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好的产品，如果光是贵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都用不上的话，我觉得它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产品了。
0: 嗯，
3: 对吧？你贵，产品有效果，但是你也得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才叫好产品呢。
0: 嗯，
3: 当然了，你要说它这个价格贵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静时它贵啊有贵的道理。
0: 嗯，
3: 我跟你说，就是像季老这样的身份的人，目前在咱们中国能数得上的，能说得出来的，现在一只手也就这几个人了，就一巴掌的人了，
0: 少而又少的国宝了。
3: 而且这个季老呢，在60-70年代，他历经了10多年的研发，才研发出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嗯，
3: 调控这血压的。我告诉你啊，静止，就到今天为止，到咱们现在这一届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人物还在用这个罗麻丹，用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控制他的血压呢。
0: 对呀，这是大国的医者研究的大国的医药，
3: 对，
0: 专门供给大人物治病调病的，它也是贵的原因之一。
3: 对，这叫国之重器呀。
0: 嗯，
3: 这是贵的原因之一。那贵的原因其二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是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完全不同的。
0: 对，它是调节。
3: 对，它是提升我们人体的自身与生俱来的本来就应该有的三大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0: 嗯，
3: 所以说它跟普通的传统的降压药它完全不同。你看咱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要么扩张血管，
0: 嗯，
3: 要么利尿，
0: 嗯，
3: 要么就是钙离子阻断剂。它这些药物的降压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呢？都是外源性的，依靠药物的成分来进行干预。那你想呗，静时，那是不是早晚都得出事啊？
0: 那当然啦，
3: 是吧？早晚都得出事，
0: 要靠自己自强啊。
3: 对呀，那么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提升的是什么？是我们自身的本能。
0: 嗯，
3: 就让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恢复这个能力来调控你这个血压，就跟刚才我说这国家一样，是让你自己来管理你自己的国家，你不需要别人外来的一些国家来进行参与，那早晚会出事的。
0: 那老师您说市面上的西药有没有这样的好药？
3: 西药有没有这样的调节我们自身本能的药，是吧？没有，
0: 没有，
3: 完全没有，
0: 斩钉截铁没有。
3: 对对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西药啊，几乎都是化学成分。
0: 嗯，
3: 它为什么后来都便宜了呢？ 可能一款新的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可能刚开始贵呢，就是有点研发成本。
0: 对，研发成本
3: 贵。对，但是化学成分它的原材料是非常非常低廉的，
0: 嗯，
3: 所以说到最后基本上都非常的便宜。那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刚才说了它的这个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它是非常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0: 嗯，
3: 那为啥管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0: 是呢，
3: 为什么叫纯天然的呢？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代表的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来调节，这是不是天然的？
0: 当然，
3: 对吧？我恢复本能肯定是天然的嘛。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里面的原材料，这些药材一定都是选自于纯天然的药材。
0: 嗯，
3: 这个呢一会儿咱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伙详细介绍
0: 详细剖析，
3: 咱们看看静时其他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没有。
0: 还有问题啊，这位负心的朋友发来微信说，他说我的条件不是很好，
3: 嗯，
0: 劳保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降压药啊我都是捡最便宜的吃，血压下来就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两天呢听课才知道之前的症状都是吃药吃出来的。
3: 对，
0: 那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能不能给咱便宜点啊？便宜点我真打算常年吃它
3: 啊，
0: 太贵我也没这条件。还是很实在的。
3: 很实在是吧？嗯，你这个家人说的和刚才第一位家人说的就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吧。
0: 嗯，
3: 都是问这个价格的事儿。如果这个价格真是亲民的话，能给大家伙打下来的话，我相信确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打算常年的吃的。
0: 对啊，造福了很多的朋友。
3: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3年前曾经在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这个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发放过一次。
0: 嗯，
3: 当时确实很多人都受益了。
0: 嗯，
3: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就这部分人群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说什么呢？说因为已经见到效果了，
0: 嗯，
3: 这次听说我争取再给大家伙筹备一次，大家伙纷纷打来电话说见到效果了，一定要多买点多订点，啊，打算常年的用。
0: 他终于又来了，
3: 是吧？而且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在马来西亚一盒的价格是2000多林吉特，
0: 林吉特是马来西亚币种的称呼，就像我们叫人民币似的。
3: 对，
0: 但它的汇率线能有多少？
3: 中国是用的人民币是吧，嗯，马来西亚用的就是这个林吉特。那么这个一林吉特它的汇率啊，现在我查了一下，相当于是1.58人民币，
0: 2000林吉特相当于是3000多人民币。
3: 对，
0: 对吧？
3: 你算的没错。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在马来西亚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是罗麻丹呢，在马来西亚呀都是给一些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在使用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价格在他们眼里呢可能也就不算什么大事儿了。
0: 但是在我们眼里不行啊。
3: 在中国是吧？
0: 对啊，在中国就算是也2000多人民币
3: 啊，
0: 嗯，那它也贵啊，那这么贵的价格能达到一个亲民的价吗？
3: 我觉得静时啊，你要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在怀疑我的实力，啊，或者说你在怀疑咱们全球购的实力，
0: 啊，
3: 价格的问题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一定是觉得价格的问题一定不是问题的。
0: 其实老师用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3: 价格的事儿大家伙放心，啊，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第一个是给大家伙推荐全世界对咱们疾病啊，
0: 嗯，
3: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叫好产品，
0: 嗯，
3: 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一定会大家伙想到的。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所有的产品一定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得到这些好产品。
0: 那肯定，
3: 我一定会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但是再给我个1-2天的时间，我估计明天吧，
0: 嗯，
3: 用得上。
0: 嗯，
3: 所以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大家伙只管去用。
0: 嗯，
3: 我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家团队，我们负责什么？第一个，帮助大家伙挑产品。
0: 对，甄选。
3: 第二个，对，甄选产品。第二个，帮大家伙来砍价。
0: 这个价钱一定要不要有压力啊？
3: 嗯，所以说，静时这个价格的问题，我解答了。然后明天咱们看结果。 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我想给您读读这个啊，这条呢，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知道，一分钱一分钱。

0: 很火，
1: 嗯，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肯定不便宜。
1: 对，
0: 不管多少钱，连老师赶紧给我们整来吧！
1: 啊。
0: 我高血压10多年了，吃了10多年的西药，可不想再吃了。现在能报名吗？能报名，先给我订一份。
1: 哎呦，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是吧？
0: 他是个聪明人。
1: 对，然后呢，他不管价格，反正就是我先订上一份。
0: 应
1: 嗯，
0: 该
1: 确
0: 是
1: 实，
0: 这些年被高血压呀、高血压的并发症啊折磨得不轻了。
1: 所以说就不管价格了，反正先来一份了，是
0: 我着急
1: 吧？
0: 呀。
1: 确实像你说的，这位家人很聪明，说明咱们这两天的节目没白听，或者他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他不担心价格的问题。我讲的内容大家伙都听明白了，而且他也走心了。确实像他说的啊，传统的我们临床上的降压药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进入到咱们中国呢，已经有70年左右的历史了。咱们不能够全盘否定这个70多年的降压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受益，千万不能否定。我一直是从正面来肯定这个降压药的这个作用的，它70年它是有功劳的。但是呢，我们每个历史阶段，我们看法包括心态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吧？我们人的意识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追求一些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的时候，是不是随之而来的要求也要提高？
0: 那肯定是这样的
1: 你
0: 呀。
1: 70年前的降压药好了，那时候都吃不上穿不上的，能够把我的血压降下来，咱们还
0: 就不错了，
1: 管什么副作用的事儿啊？
0: 是。
1: 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选择降压药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更高的追求了。我不是说这个传统降压药它不好，每个历史阶段它不一样，最起码就是人家70年的传统降压药，它确实在这70年的过程当中，降低了咱们中国人的心脑血管们，你的副作用、毒副作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0: 肯定是
1: 如
0: 啊，
1: 果今天还是吃不饱饭的情况，咱们就不考虑了。现在生活条件都高了，我们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儿，你现在自身的这个血压，还是你自己的血压吗？你
0: 还是
1: 现
0: 你
1: 在，
0: 自己的血压吗？
1: 对呀，你现在这个血压，我告诉你是谁的血压？是降压药的血压，是厄贝沙坦的血压，是硝稳地平的血压，是贝特勒克的血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降压药让你多少血压就多少血压，你得多吃点才能降下来，不吃它就高。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告诉你，咱们自身根本就做不了我们自己这个血压的主了。
0: 还真是啊，吃的是什么药，我们的血压也就降到了什么程度，
1: 对呀，
0: 人家说的算啊。
1: 对呀，咱们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了。有的人可能会问了，说梁老师，就一辈子用这个西药控制了吗？是不是啊？我这个还能不能就像你说的，梁老师，我能够自己的血压自己做主啊？我的血压我做主吗？我还能不能恢复我原来年轻那会儿没得高血压之前那会儿，我能够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这种能力？肯定很多人，这个咱们说生活质量提高了，咱们这要求也要提高嘛。
0: 是。
1: 大家伙可能问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伙，这个答案是明确的，咱们现在能啊。
0: 能啊，
1: 对呀，这些天我是详细的给大家伙介绍了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它这个调理我们血压的特点
0: 特
1: 了
0: 点，
1: 吧？
0: 对，
1: 它是干嘛的呀？它不像传统降压药靠药物来降你的血压的，它是怎么来使得咱们的血压平稳呢？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自身都有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一个是我们人体的脖子两侧颈总动脉窦调节血压的平衡，还有是我们心脏这儿心脏的主动脉弓来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还有我们肾脏肾上腺素调节血压平衡的机制。我们人体是与生俱来的这三大机制，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从母亲肚子里出来，我们出厂的时候就带着这三大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的。只不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一些疾病的困扰啊、干预啊，尤其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年龄。
0: 对，年龄增长。
1: 年龄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很多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0: 嗯，
1: 就退化了，这一点大家伙都明白。

0: 年轻能跑能跳的，岁数大了走道都费劲了，
1: 嗯，
0: 我们的功能开始退化了。而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这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慢慢的没办法了？你得靠药物控制了。
1: 那如果说我们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不是相当于恢复了出厂设置？
0: 哎，静石，
1: 对吧？
0: 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确切的、
1: 哦、
0: 啊，恢复我们人自身的出厂设置，
1: 一切变得有序了，
0: 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
1: 哦。
0: 你看这个恢复出厂设置是手机的用语是吧？
1: 嗯，
0: 咱们都用这个手机吧，
1: 是、
0: 啊、对吧，家里有这个手机的咱们都知道这手机有一个功能叫恢复
1: 出厂设置，
0: 有这个功能对吧。那我问你静石，手机什么情况下我们没办法的要恢复这个出厂设置？什么情况下？
1: 一般卡顿了不好使了我就会尝试。
0: 这手机卡顿了不好使了，
1: 对，
0: 或者有的人这个手机键盘都不灵敏了，
1: 对，
0: 就摁个打个字儿，摁半天它都不显示画面了，
1: 嗯，
0: 不灵敏了呗，我们就可以尝试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一下就功能全恢复了，对吧。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也得恢复这个出厂设置。
1: 什么样？
0: 我们手机如果说被病毒攻击了，
1: 嗯，
0: 对吧，被
1: 中毒了，
0: 对，病毒攻击了是吧。
1: 对，
0: 手机有病毒的话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手机的正常使用了？
1: 肯定要乱了嘛。
0: 那这一点就特别像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你常年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降压药，外源性的这种化学成分来控制你的血压，用来用去到最后都不理想了吧。那比如说你要已经发生由于这些降压药所导致的这个并发症都已经出来了吧，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儿，而且你这件事儿做完了，你可能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了。什么呢？也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
1: 出厂设置。
0: 出厂设置，
1: 对，
0: 我们恢复这种出厂设置，那恢复出厂设置了，手机就能够恢复最初的状态了吧？它就不卡顿了，
1: 灵敏了，
0: 键盘也灵敏了，
1: 嗯、
0: 病毒一下子就清除掉了，
1: 对
0: 吧？手机也就恢复各种各样的功能了，正常了。那我们人体的血压自身调控的这种功能也一个道理。只要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恢复我们的人体的出厂设置，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这样一来我的血压谁做主？
1: 我做主。
0: 对，我做主。
1: 这位朋友说的还真是有望把吃了10多年的降压药给停。

0: 尿了，那是不是咱们大伙现在就可以真的报名了？可以报了。
1: 为什么说刚才最后这个你读的这个微信哈？
0: 嗯，
1: 要么他是个有钱人，要么他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人家特别明智，特别聪明。
0: 对。
1: 人家是什么活动没开始之前
0: 懂规矩，
1: 哎，人家早就跟咱们平台的这个
0: 联系上，
1: 哎，这个健康管理师预先先报名，
0: 嗯，
1: 管他什么呢，先抢个名额再说，
0: 嗯，
1: 是不是？
0: 我们名额没得太快了。
1: 对，你看我相信他80%是咱们这个老朋友，懂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产品，可能转眼就没，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以前呢大部分都是出口国外的，
0: 嗯，
1: 这次呢，就是我也跟你说个实话，我给大家伙争取了10000盒，
0: 嗯，
1: 10000盒听着是不是挺多了？我告诉你，静石，我说的10000盒可是全国10000盒哦，
0: 全国10000盒，
1: 对呀，你算一算吧，静石，
0: 那这也太少了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看看算一算，10多个省市没法分呢，
1: 10多个省市是吧？就这10000盒啊！你要光听10000盒好像挺多，但是10多个省市一分，就没多少了吧？
0: 对呀、
1: 啊。而且我们往往调配是怎么调配呢？啊，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的，我们留5000盒；淮河以南的这个省份，我们留5000盒。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的嘛，你这雨露均沾得呀，是不是、啊？我为什么说提醒大家伙呢？大家伙得抓点紧。为什么啊？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这个因素也很重要，就是3年前我们是不是在北京和上海还有天津等等这些重要的城市，我们搞过一次这个有罗马丹的发放、
0: 嗯、
1: 是吧？
0: 人家现在人家也抢啊，
1: 淮河以北，北京是不是淮河以北？
0: 天津也是、啊、
1: 天津地区是不是也淮河以北？
0: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这些老听众朋友人家可是尝过甜头的，如果这次听说了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次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的话，这次再有的话，人家可能就电话会打爆了，疯狂的这个抢定的呀。
0: 那是肯定啊，因为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他们已经在就开始抢这个额数了，
1: 是吧？人家有经验的，是不是？你要想提前抢这个名额的话，比如说啊，人家定的话一般都是5盒、8盒、10盒的，人家一个电话可能10盒、8盒就没了、
0: 嗯、那是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们整点呢？健康全球购东西是好，但真的太少了，就每次都这么一点点。
1: 哎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
0: 哦、
1: 静止你这小嘴一扒，哎，就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说10000盒太少了， 是吧？多订点，话是好说的呀。我告诉你啊，这难度多大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这10000盒静止我跟你讲啊、
0: 哦、
1: 已经不少了。静石你知道吗，纯天然的血压剂它生产一批呀、啊、也就这10000来盒，大部分都得出口国外，而且生产这一批我跟你说还相当不容易呢。
0: 为什么生产还不容易呢？
1: 你说这生产一批，你以为像这个化学成分的西药一生产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呢？
0: 我不是，
1: 我
0: 知道它不是化学的。
1: 我告诉你，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说我说生产一批也就10000来盒呢？我刚才讲了，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首季老先生，他牵头研发的吧，药材的选择那是不是非常非常高，
0: 必须严苛呀。
1: 那他这个稀缺呀，我跟你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0: 但这也能理解，毕竟给他用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嘛，
1: 受益了是吧？
0: 是不是、啊、
1: 你看看，所以说他选择里面这个药材的成分必须必须是纯天然的。
0: 嗯，
1: 那你纯天然的话，这个量就非常非常少了。
0: 那天然的东西肯定是靠天生天养、啊、
1: 它不是化学勾兑出来的成分呢，纯天然的成分。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说的一批是10000来盒呢、
0: 嗯、
1: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大家伙把这个罗马丹，也就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到手了之后，你看看里面有一个天然的成分叫天麻素。
0: 嗯，
1: 这个天麻素顾名思义，它是从天麻当中提取的有效成分。
0: 嗯，
1: 这个天麻素啊，它是能够促进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0: 嗯，
1: 从这个纯天然天麻当中提取来的。而且啊，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天麻它具有这种能力呢？一定是天然的上乘的天麻。
0: 嗯，
1: 否则的话，如果说是中档的或者低档天麻就没这个作用了。 就不能够恢复我们人体

0: 调节血压的本能了。而且不是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的话，它还有一定小毒。
1: 小毒？
0: 哎，还有毒副作用。所以说一定要选择上乘的纯天然的这个天麻来提取这个有效成分，才是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你知道这个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它品质最好的你知道是哪儿的吗？
1: 是哪里的？
0: 你不知道吧？
1: 哪儿？
0: 我告诉你，在云南。云南有个地方叫小草坝。小草坝这个地方产出来的天麻是天麻当中的极品。哎，极品中的极品。但是你说整个云南这小草坝就像一个小村子一样，整个全国就这么一个小村子，这个地方能够生产出这个质量最高的极品中的极品的天麻，你想这多稀缺吧？
1: 那肯定少啊，
0: 就是小村子有，别地方就没有。所以说你知道吗，静时，就当时啊，在全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天麻炒得最火爆的时候，你知道各个省市的一些药材商啊，采购商啊，都拿着自己本地的本省的最珍贵的药材干嘛呀，来换。
1: 是吗？
0: 换这个云南的小草坝这儿的这个小村子的天麻。你比如说广东人拿着珍珠来换。吉林拿这个吉林产的当地的这个野山参来换，就是为了得到最纯正的云南小草坝的这个天麻，质量最好，极品中的极品。而且当时我记得在这个当地啊还流传这么一个顺口溜啊，
1: 什么
0: 叫天麻天麻天生之麻，老天爷播种土地公发芽，人想栽活那是白搭。
1: 那足以说明天麻它是纯正天然性的稀缺性的，靠天生天养啊，
0: 完全人工种植是种植不了的。所以说你看看吧，静时，就咱们这个说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说里面是单一的就一种成分，就这个天麻素，一定要极品中的极品，
1: 是
0: 纯天然的。这个天麻素可以双向调节我们人体肾上腺素，它有多少我之前讲过吧，肾上腺素低了血压会降低，高了血压会升高，是吧，也飙升。这个天麻素极品中的极品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就是你肾上腺素要是高了它给你降下来，肾上腺素低了它给你调上去，这是极品中的极品。普通的天麻提取来天麻素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具有这样的极品中的极品的这个天麻素的这样的调节我们血压的好产品，我告诉你啊，比如说针对肾病型的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效果非常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对，因为什么呢，肾病型的高血压你往往这样的患者啊，他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就吃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啊往往不好使。
1: 不太好使。
0: 对，你吃完了以后他们不好使，为什么呢，它是肾病导致的。是我们肾上腺激素分泌调控失调了导致的血压的这个控制不好。所以说传统的一些临床降压药往往吃完了没效果，那只能用什么呢，调节肾上腺素的这种方式来调控我们的血压，这样的药物才能够有作用。
1: 其实这样的人群还挺多的呢。
0: 非常多。因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肾脏的这种功能性的失调比比皆是。连带着什么呀，血压就出现问题了。
1: 是的。
0: 然后这样的患者吃这个传统降压药还没效果。
1: 嗯。
0: 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正是因为像这样的成分，比如说像这个天麻这样的成分特别的稀缺，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就极其的稀少，
1: 必然有限，
0: 它就受限了呗，是吧，没有好药材怎么能生产出来呢，
1: 必然。
0: 所以说好不容易生产出来了一批10000多盒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以前还得大量的出口国外。
1: 那为啥还要出口呢，不出口不行吧？
0: 为啥要出口啊，那还用说呗，你看国外的产品咱们中国人买是不是贵呀、啊、
1: 那肯定贵呀、
0: 啊、那同样啊，中国的好产品卖给国外人，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加价啊，10倍8倍的卖呀、啊、
1: 必然可以。
0: 对呀、啊、他们就利益大呗，是不是，而且出口的重点国家那就是马来西亚。
1: 嗯，马来西亚皇室崇拜呀、
0: 啊、对呀、啊、人家每年直接下订单，直接把咱们一批10000多盒一下子就全给订购一空了。
1: 那您说他们有啥特殊的吗，要这么多货呢？
0: 昨天讲了马来西亚有什么特殊的，马来西亚温度高，温度高的话、我跟你说对这个血压的调控是非常非常困难，
1: 血压不可控。
0: 对，那我今天我再告诉你，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什么？
0: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告诉你，它是亚洲第一

0: 一胖的国家。
1: 我也发现他们那边胖子特别多，那么热怎么还能那么胖呢？
0: 你看看，就是肥胖的一个国家马来西亚呀，是咱们亚洲第一胖啊。大家伙听好，这个胖不是说领土多肥沃啊，
1: 是体重，
0: 是马来西亚的人在全亚洲是最胖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胖人最愿意得这高血压，
1: 对呢，
0: 所以说他也是高血压疾病高发的一个大国。
1: 嗯，
0: 在这个所有马来西亚的一些皇室贵族当中，高血压的患者现在到今天为止，竟是你知道吗，有钱有势的人，马来西亚啊，这样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人家都不吃这个西药来降压了。
1: 嗯，
0: 全用什么，全都用这个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人家当地这个国家需求量大不大吧？
1: 对，其实肥胖的朋友啊真的是挺刚需的，
0: 是吧？
1: 我以前没去之前，我一直认为美国人
0: 啊，
1: 是不是欧洲人那边胖子比较多，但是
0: 美国人也
1: 是
0: 最胖的。
1: 嗯，
0: 对，但是美国是欧美国家。
1: 嗯，
0: 咱说的是亚洲。
1: 嗯，
0: 是吧，亚洲马来西亚我告诉你是第一胖的国家，十个人里头有九个胖子，九个胖子八个胖子有高血压，你看看。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咱们知道是食色天堂的。
1: 嗯，
0: 食就不说了，好吃的遍地都是，海鲜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
1: 嗯，
0: 你说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能吃能喝啊，还比较劳累。所以说肾病导致的高血压，你想一想能不高发吗？
1: 对，就像上次您说马来西亚皇室是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哈。
0: 对啊，昨天讲到了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
1: 嗯，
0: 是吧，昨天说的马来西亚总理他也是受益者呀。
1: 对呀。
0: 啊，记不记得，
1: 对，
0: 这都是俩了吧。今天我再说一个，马来西亚管理全国卫生的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有一个领导叫凯里。
1: 嗯，
0: 他是卫生部的部长吧。
1: 嗯，
0: 他叫凯里。凯里这个人我告诉你也是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受益者。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凯里曾经啊就差点因为这个血压太高了出现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是吧，人差点没了，这都出现这种危险了。然后当时被抢救过来之后，按道理讲他出现过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疾病，被抢救过来了，按这个情况的话就应该病退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不能让他在这个工作岗位继续的战斗了，是吧。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他还继续的连任这个卫生部的部长，我告诉你静石啊，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归功于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
1: 为什么呢？
0: 你看看，你不知道是吧。
1: 啊，
0: 我跟你讲啊，一个国家尤其是抓这个国家卫生部门的人的健康的这个管理者，我告诉你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说了，马来西亚是这个全亚洲最肥胖的国家。
1: 嗯，
0: 高血压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国家马来西亚的卫生部的部长他能不头疼吗？
1: 嗯，
0: 是吧，工作压力能不大吗？心理压力能不大吗？那这些压力导致的身体压力大不大？就在这个国家，你说说从工作压力包括自身的压力，你说它大不大吧。
1: 他真够累的。
0: 是啊，非常非常的劳累啊，是吧。所以说你知道吗，在2018年的时候，就这个凯里高血压突发的心脏病发作了，而且在这一年当中他发生了两次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他做了两次的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
1: 嗯，
0: 就是正常道都堵死了，堵得严严实实的了，然后得给他改道了，然后两次手术都做成功了，但是他的血压术后之后一直都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有一次是马来西亚国际棕榈油健康大会，这个棕榈油呢是当时的一个冠名，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健康大会，正当他在一一回答当时记者的发问的时候，就突发意外了，就他发现什么呢，自己流鼻涕。
1: 哦，
0: 流鼻涕他以为伤风感冒了呢，就用手擦呗，那么用手这么一擦，流出来的哪是鼻涕呀，流出来的是鼻血呀。
1: 啊，
0: 当时凯里就用手不停地擦着鼻子，因为他就不停地流血，他控制不住啊。
1: 嗯，
0: 然后就没办法了，一手啊全都是血，然后拿出这个手绢，白色的手绢，开始不停地擦着鼻血。 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也得硬挺着。

0: 把这个记者发布会得发布完呢。整个记者发布会呢，正常的要求时间是45分钟，他只讲了8分钟就草草的结束了，因为不行了，容易出危险的。当时8分钟结束之后，凯里部长就在他所有的保镖的护送下，马上的送到医院了。
1: 哎，我听说老师，高血压的患者特别容易脑出血，而脑出血之前的先兆就是流鼻血或者是眼底出血。
0: 对，鼻子流血或者眼底出血，你记住，如果你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这个就是脑出血的前兆。
1: 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0: 静石，你说对了，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啊。所以说，当时啊，这个他这个血压送到医院之后180多。鼻子不停地出血，控制不住。当地的大夫也说了，最担心的就是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啊。后来赶快抢救，抢救了以后，然后开始会诊。皇室家族有自己的皇室的护卫队，包括有自己的医疗团队。那么当时给他这个进行这个疾病调控的这个医疗团队，就是马来西亚国王苏丹弟弟的医疗团队。然后就推荐他了，说赶快用什么呢？中国人家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苏丹弟弟不是用了吗？效果不好吗？现在直接拿来就用，就给这个凯里部长，就马上用上了。用上之后，从那儿开始，就这个凯里的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
0: 哎，而且后来基本上就跟那些皇室成员一样，基本上这个传统的西药，这个降压药都不用了。而且最让他这个感觉到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后来他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都恢复过来了。到今天为止，心脏的问题一次都没犯过。然后他整个在任期间，头脑啊、反应啊都特别的清晰，心脏功能完全的正常，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1: 那这么一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完全功劳都在咱们这款这个民族自豪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上。
1: 对呀、
0: 那在这儿呢，我也就发自内心的呀，
1: 对，感觉骄傲哈，
0: 鼓掌。所以说我觉得什么呢，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都在用咱们的这个罗麻丹。这可见咱们这个罗麻丹，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效果有多好。我觉得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为马来西亚的人造福了，我觉得它反过来一定能够造福咱们中国人。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发动了很多我们的人脉和我们的资源，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向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进行推广。我为什么刚才说它可以说是不仅是受益了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皇室成员的，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老百姓也都受益了呢。你知道马来西亚现在人均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吗？
1: 多少？
0: 81.6岁了。
1: 哦，很高寿啊！
0: 已经进入到全球长寿的国家这个排名前5了。然后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血管猝死的这个病例啊，直接下降了28%呀。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对马来西亚来说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梁老师啊，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给国人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真的啊，你看我国的高血压患者也非常的多
0: 啊。对，
1: 如果说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也能够降低死亡率啊。
0: 对，
1: 对不对？而且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在马来西亚相当于是帮我们做了一场大的临床的试验。
0: 对，
1: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印证。
0: 其实你静时你这么想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毛病。但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说实话不需要他们来证明什么。它在研发成功之后，这个效果还用得说吗？
1: 对，
0: 如果效果不好，能随随便便给这个国家的这些重要人物来使用吗？那这些人可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啊，比大熊猫都珍贵啊，是吧？
1: 真是啊，而且现在也是个个高寿，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要是能有机会用上这个罗麻丹，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咱们首先先不说能不能长寿的事儿啊，最起码咱们能够把手上的这些西药一点一点给它减下去，
1: 减一减，停一停，
0: 对，是不是？ 因为这个很多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并发症，很多人说高血压有并发症，有并发症。你殊不知啊，因为我搞临床的，80%的我们所熟知的高血压并发症不是高血压带来的，
1: 嗯，
0: 是你吃的这些降压药给带来的，
1: 药的副作用。
0: 对，所以说咱们高血压的并发症能够减少一些，咱们这个彻底的好转一些，我告诉你，静师，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我们也非常有信心了。
0: 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恢复了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控的本能机制，
1: 嗯，
0: 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才是调控我们血压的根本之道。
1: 对，
0: 就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是吧？让我们人体通过罗麻丹，就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起到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能够智能的自己来调控我们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而且这种血压的康复，我告诉你，有效不伤身体的，
1: 是的，
0: 双向调节，比如说肾上腺素啊，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而且我们扩张血管它也是有分寸的，把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到什么呢，你原有的宽度它就可以了，不像这个咱们临床上用的那些西药那些化学成分，它无限制的扩张我们的血管，这种作用完全是就是违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健康的这种机制。
1: 嗯，
0: 而且这种我们自主调控血压的方式才是对我们的血管更加有保护作用的一种方式。
1: 您说这要是用上一年半载的高血压降压药，那肯定能够减量或者是停了吧。
0: 我希望咱们中国人，咱们的国人，每个人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呢尽可能的都摘掉这个高血压终身用药的这个帽子，
1: 那是最好的，
0: 是吧？
1: 嗯，
0: 你就通过咱们恢复自己每个人都有的与生俱来的这种本能来自我调控咱们的血压，
1: 嗯，
0: 是吧？咱们尽量的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避免那些不必要的乱用药，
1: 嗯，
0: 是吧？
1: 但是越听我们是越有信心，越听越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全国一共才有10000盒，还是南北对半来分，
0: 这个
1: 没办法
0: 是吧？10000盒，我说了，生产一批也就10000来盒，
1: 嗯，
0: 这我是就发动了咱们太多的资源了，就是给大家伙截留下这10000来盒，
1: 是
0: 好不容易弄来的。你其他的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不是留给一些重要的人物，就是出口到这个国外了，
1: 嗯，
0: 淮河以北地区5000盒，我再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抓紧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淮河以北的这些地区的城市它很特殊，因为3年前曾经大家伙用到过啊，北京天津的人都已经尝到甜头了，
1: 盼着呢，
0: 所以说他们一听说哎呦又有这个罗麻丹的活动了，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活动了，大家伙都疯抢了，
1: 嗯，
0: 因为他们用的也差不多了，是吧？
1: 嗯，
0: 人家就想常年的用，所以说这几天电话都打爆了。你咱们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两天打电话是不是总有在线的情况，
1: 是的，
0: 电话都打爆了，都是来就提前预定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伙啊多打几次电话，你想用的话咱们付出点辛苦呗，多打几遍电话这也累不着啥，是吧？如果说能订上了，那我告诉你我真的也是恭喜你了啊，
1: 真的是这样，咱们大伙打进电话订个10盒20盒的，我们先对自己有保障，对不对？而且明天节目当中梁老师就会来公布价格，如果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血压平稳的话，拨打全球购健康平台的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生。

0: 吗？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2: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啊，
7: 我想报名罗麻丹啊，给我留个名额。嗯，全球购的东西都好使，我上次老醋膏已经用了一个星期了。
6: 哎呦，是啊，老醋膏都得到了是吧？啊，用上了，感觉怎么样啊？
7: 哎呀，感觉好啊！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算上都有三四十年了。我今年72嘛。
6: 哦。
7: 还是我上班的时候得的。
6: 静脉曲张，年轻的时候得的。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呀？跟我说说。
7: 我以前是站机台的，一站就一整天，那个那会那个腿脚就不太好，现在上了岁数就越严重。
6: 严重了是吧？
7: 刚开始的时候、
6: 啊、
7: 那个小腿发沉，
6: 小腿发沉、
7: 站一会就觉得累。
6: 嗯
7: 嗯，腿上的血管哦鼓鼓的胀胀的，有时候摸摸那个脚就觉得冰凉，像不过血似的。
6: 嗯，
7: 要是躺一会或者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6: 嗯，
7: 再到后来就觉得小腿刺挠，右手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可别小看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病。静脉曲张啊，一般分为在咱们临床上分为五个阶段，我们在临床叫五期。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应该是到了第四期了。你这个痒啊，静脉曲张如果发展到痒的阶段了的话，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淤积性皮炎啊，淤积性皮炎。那如果发黑了，发黑什么原因？就是你血液当中的铁元素开始沉积了。如果你这种就已经是发展到四期了，如果你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容易导致第五期。这个五期啊，就叫什么呢？叫急性的溃疡，就整个就开始烂了腿、哦、啊，那可不行啊、嗯，你得注意。
1: 是啊，我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看见好多人的腿又黑又破口的，看着都害怕。后来听说老醋膏能软化血管。
0: 嗯，
1: 对动脉硬化、静脉曲张有好处，我就买了。
0: 嗯，
1: 现在喝了七天，还真挺好。静脉曲张的地方不疼不痒了，不刺挠就行、
0: 嗯，
1: 我就不闹心了嘛。
0: 好、啊。
1: 再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觉得肯定会好。
0: 嗯。
1: 另外呢，我还有高血压，已经十多年了，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
0: 哦，就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呢。哎呀。
1: 嗯。
0: 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是156，低压还90多，我告诉你，你这个属于叫二级高血压。你比如说你这个血管硬化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动脉硬化呗，是吧？血管硬化、静脉曲张，如果它加重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和你这个血压控制不好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壁的硬化和我们人的血压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甚至在我看来都是一个病。你现在都用什么药呢？
1: 我现在用的是安诺地平和美托洛尔片，一天一次，一次各一片。
0: 哦，安诺地平和这个美托洛尔是吧？嗯
1: 嗯，
0: 这个美托洛尔啊，它是属于什么呢？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它是阻断你一个肾上腺素的受体的。这个安诺地平呢，它属于这个钙通道的阻滞剂。这两种药搭配呢，对于我们这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这个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大夫有一定的水平啊，有一定的水平。
1: 嗯，
0: 这种联合用药对于我们降压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西药啊，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降压快，它副作用也更大。所以说你这种配合呢，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我不建议你常年长期的这么用啊。
1: 嗯，我这两天听你讲的罗麻丹说什么恢复本能，什么三大控压调节剂，
0: 嗯，
1: 所以我想问问我能用不能用？
0: 哦、
1: 我这个血压用两种药还不平稳呢，有的时候升点剂到点火，血压蹭蹭蹭的往上窜，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180，低压能达到101。
0: 哦，就是着急上火点儿，就更高了，高压180，低压110了都。哎呦，
1: 哎，
0: 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那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啊。如果这高压都达到180，低压要是超过100以上的话，危险性是非常高的。你这个血压必须给我控制下来，
1: 嗯、
0: 必须控制平稳喽。那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说明你听节目听进去了。咱们这个罗麻丹，它被称之为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不是靠药物成分来降你的血压的，它是通过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来控制你的血压的，是吧？它不仅可以自主的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它能够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还可以调节哪儿呢？我们主动脉血管的收缩的能力，让你这个血管呢怎么样呢？收缩自如，比如说它扩张到我们这个血管本身原有的这个宽度，是不是？它这个恢复它的弹性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说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完全可以用，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想这个没有毒副作用的，还必须得用，而且你这个效果用上会非常明显。我毫不夸张的讲，就这个罗麻丹你用上吧，你就看吧，你就三个月左右你就看这效果吧。对于你这种这个二级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你要把这罗麻丹用好的话，最起码你这三个月之后能给你降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下来。而且它这种降不是药物刺激的，它是平稳的这种恢复本能的这种控制的血压，是吧？
1: 嗯。
0: 那你算一下呗，如果是下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那你高压也就140了，低压也就80了呗，是不是？这不完全正常了吗？问题就不大了。而且这种血压下来，如果通过罗麻丹调理下来了，那它是调。

0: 控的血压，而不是说是你停了它就反弹了，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典型的发现啊，什么呢？就你不说你这个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这血压不是一下窜到这180了吗？是吧？我告诉你，你通过罗麻丹把血压降下来的啊，这种调控下来的，你即便是生点气儿啊，着点急上点火呀、啊，你血压也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波动的。那这样一来就保证什么了呢？保证咱们将来不会有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风险的突发了，这是好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三个月左右你看一下吧，如果下来了到这个正常值水平了，你刚才说的这个阿鲁地平啊，是吧，美托洛尔啊，我告诉你这两种药啊，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调整了，是减量啊还是说彻底的给它停掉了，到那个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啊，我帮你来调整。
1: 嗯，
0: 而且你这不也得到老醋膏了吗？是不是这个老醋膏啊，是专门软化我们血管的，恢复我们血管壁弹性的，它是这个调节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然后和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你要搭配使用的话，我告诉你那简直是天衣无缝，它的效果就更好了啊。
1: 行行，那太好了，你能让我停药我就太感谢您了，给我留一份多少钱啊，我把钱准备好。
0: 上来就问钱啊，你这样啊，这罗麻丹呢这个以前呢是专门出口的，在咱们国内呢普通老百姓见不着的，是吧？咱们听节目你也知道，它是出口马来西亚的，在咱们国内呢是给一些高端人士、特殊人群使用的。所以说呢，你要是问价吧，你要说马来西亚的价格，那咱们国人根本承受不起啊。在国外马来西亚那3000多块钱一盒呢，人民币啊。但是你放心，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儿，一定会做到零差价，一定会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多少呢？现在还没出来呢。我估计明天吧，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伙一个准确的价格，好不好？一定会让大家伙满意的。到那个时候，你看看，你算一下，你是用半年的量还是一年的量，自己再做主，好不好啊？
1: 行，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了。
0: 啊，关注我节目吧。啊，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6: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8: 爸爸，我怕。
9: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0: 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2: 开始。
3: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1: 是的，梁老师，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呢，我首先把大家伙提出的一些问题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些呢都是朋友们最最真实的声音。
0: 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全球购啊，我们替大家伙选择的产品也好，包括每天给大家伙讲的一些内容也好，主要是来源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是的，
0: 咱们听听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想法，想听什么，咱们把这个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呢我帮大家伙做节目也有一个方向。
1: 好的，那我先整理了一下啊，
0: 先
1: 说一说这位家人他怎么留言的呢。这位朋友说，我听说呀，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挺贵的，在马来西亚呢一盒要好几千块钱。梁老师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不？太贵我可吃不起呀，我还得回去大把大把的吃西药的降压药呢。
0: 哎呦，
1: 这是一位朋友的留言，老师请您解答一下。
0: 挺好，这位家人说的很实在。那很实在呀，我觉得就是咱们心里的这个痛点呢。他提到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说这个很贵是吧？你贵，我跟你说确实是贵，我也
1: 知道，真贵
0: 啊。但是呢，咱们说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好的产品，如果光是贵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都用不上的话，我觉得它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产品了。
1: 嗯，
0: 对吧？你贵，产品有效果，但是你也得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才叫好产品呢。当然了，你要说它这个价格贵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竟是它贵啊有贵的道理。我跟你说，就是像季老这样的身份的人，目前在咱们中国能数得上的能说得出来的，现在一只手也就这几个人了，就一巴掌的人了，
1: 少而又少的国宝了。
0: 而且这个季老呢，在六七十年代，他历经了十多年的研发，才研发出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控这血压的。我告诉你啊，静止，就到今天为止，到咱们现在这一届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人物还在用这个罗麻丹，用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控制他的血压呢。
1: 对呀，这是大国的医者研究的大国的医药，
0: 对，
1: 专门供给大人物治病调病的，它也是贵的原因之一。
0: 对，这叫国之重器呀。
1: 嗯，
0: 这是贵的原因之一。那贵的原因其二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是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完全不同的。
1: 对，它是调节。
0: 对，它是提升我们人体的自身与生俱来的本来就应该有的三大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所以说它跟普通的传统的降压药它完全不同。你看咱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要么扩张血管，要么利尿，要么就是钙离子阻断剂。它这些药物的降压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呢？都是外源性的，依靠药物的成分来进行干预。那你想呗，静时，那是不是早晚都得出事啊？
1: 那当然啦，
0: 是吧？早晚都得出事，
1: 要靠自己自强啊。
0: 对呀、那么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提升的是什么？是我们自身的本能。就让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恢复这个能力来调控你这个血压，就跟刚才我说这国家一样，是让你自己来管理你自己的国家，你不需要别人外来的一些国家来进行参与，那早晚会出事的。
1: 那老师您说市面上的西药有没有这样的好药？
0: 西药有没有这样的调节我们自身本能的药、是吧？没有，
1: 没有，
0: 完全
1: 斩钉截铁没有。
0: 对对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西药啊，几乎都是化学成分。它为什么后来都便宜了呢？可能一款新的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可能刚开始贵呢，就是有点研发成本。
1: 对，研发成本。
0: 对，但是化学成分它的原材料是非常非常低廉的，所以说到最后基本上都非常的便宜。那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刚才说了它的这个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它是非常有独到之处的，是吧？那为啥管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1: 是呢，
0: 为什么叫纯天然的呢？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代表的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来调节，这是不是天然的？
1: 当然，
0: 对吧？我恢复本能肯定是天然的嘛。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它里

0: 们的原材料，这些药材一定都是选自于纯天然的药材。
1: 嗯，
0: 这个呢，一会儿咱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伙儿详细介绍、
1: 详细剖析。
0: 咱们看看静时其他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没有？
1: 还有问题啊，这位负心的朋友发来微信说，他说我的条件不是很好，劳保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降压药啊，我都是捡最便宜的吃，血压下来就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两天呢，听课才知道，之前的症状都是吃药吃出来的。
0: 对，
1: 那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能不能给咱便宜点啊？便宜点，我真打算常年吃它
0: 啊！
1: 太贵，我也没这条件，还是很实在的。
0: 很实在是吧？你这个家人说的和刚才第一位家人说的，就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吧？
1: 嗯，
0: 都是问这个价格的事儿。如果这个价格真是亲民的话，能给大家伙打下来的话、我相信确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打算常年的吃的。
1: 对啊，造福了很多的朋友。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3年前曾经在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这个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发放过一次。
1: 嗯，
0: 当时确实很多人都受益了。
1: 嗯，
0: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就这部分人群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说什么呢？说因为已经见到效果了，
1: 嗯，
0: 这次听说我争取再给大家伙筹备一次，大家伙纷纷打来电话，说见到效果了，一定要多买点，多订点，啊，打算常年的用。
1: 它终于又来了，
0: 是吧？而且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在马来西亚一盒的价格是2000多林吉特。
1: 林吉特是马来西亚币种的称呼，就像我们叫人民币似的。
0: 对，
1: 但它的汇率线能有多少？
0: 中国是用的人民币是吧、马来西亚用的就是这个林吉特。那么这个一林吉特它的汇率啊，现在我查了一下，相当于是1.58人民币。
1: 2000林吉特相当于是3000多人民币。
0: 对，
1: 对吧？
0: 你算的没错。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在马来西亚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是罗麻丹呢，在马来西亚呀都是给一些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在使用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价格在他们眼里呢，可能也就不算什么大事儿了。
1: 但是在我们眼里不行啊。
0: 在中国是吧？
1: 对啊，在中国就算是也2000多人民币
0: 啊，
1: 那它也贵啊。那这么贵的价格能达到一个亲民的价吗？
0: 我觉得静时啊，你要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在怀疑我的实力，或者说你在怀疑咱们全球购的实力。价格的问题，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一定是觉得价格的问题一定不是问题的。
1: 其实老师用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价格的事儿大家伙放心啊。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第一个是给大家伙推荐全世界对咱们疾病啊，
1: 嗯，
0: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叫好产品，
1: 嗯，
0: 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一定会大家伙想到的。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所有的产品一定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得到这些好产品。
1: 那肯定，
0: 我一定会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但是再给我个1-2天的时间，我估计明天吧，
1: 嗯，
0: 用得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大家伙只管去用。
1: 嗯，
0: 我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家团队，我们负责什么？第一个，帮助大家伙挑产品。
1: 对，甄选。
0: 第二个，对，甄选产品。第二个，帮大家伙来砍价。
1: 这个价钱一定要不要有压力啊。
0: 所以说，静时这个价格的问题，我解答了。然后明天咱们看结果。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我想给您读读这个啊，这条呢，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肯定不便宜，
0: 对，
1: 不管多少钱，梁老师赶紧给我们整来吧。
0: 啊，
1: 我高血压10多年了，吃了10多年的西药，可不想再吃了。现在能报名吗？能报名，先给我订一份。
0: 哎呦，呵呵，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是吧？
1: 他是个聪明人。
0: 对，然后呢？他不管价格，反正就是我先订上一份。
1: 嗯，应该是这些年被高血压呀、高血压的并发症啊折磨得不轻了。
0: 嗯，所以说就不管价格了，反正先来一份了，是吧？
1: 着急呀。
0: 嗯，确实像你说的，这位家人很聪明， 说明咱们这两天的节目没白听。
1: 嗯，
0: 或者他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他不担心价格的问题。
1: 嗯，
0: 我讲的内容大家伙都听明白了，而且他也走心了。
1: 嗯，
0: 确实像他说的啊，传统的我们临床上的降压药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进入到咱们中国呢已经有70年左右的历史了。咱们不能够全盘否定这个70多年的降压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受益，千万不能否定。我一直是从正面来肯定这个降压药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它70年它是有功劳的，但是呢，我们每个历史阶段，我们看法包括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吧？我们人的意识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追求一些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的时候，是不是随之而来的要求也要提高？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0: 你70年前的降压药好了，那时候都吃不上穿不上的，能够把我的血压降下来，咱们还管
1: 就不错了，
0: 管什么副作用的事儿？
1: 是。
0: 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选择降压药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更高的追求了。
1: 嗯，
0: 我不是说这个传统降压药它不好，每个历史阶段它不一样，最起码就是人家70年的传统降压药，它确实在这70年的过程当中降低了咱们中国人的心脑血管死亡的几率吧。
1: 嗯，对，要承认肯定人家的功劳。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要求要提高了，要求提高了，咱们就要回头看一看，我们吃上了10年、20年的这些传统降压药的患者朋友们，你的副作用、毒副作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1: 肯定是啊。
0: 如果今天还是吃不饱饭的情况，咱们就不考虑了。
1: 嗯，
0: 现在生活条件都高了，
1: 嗯，
0: 我们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你现在自身的这个血压还是你自己的血压吗？你现在
1: 你自己的血压吗？
0: 对呀、啊。你现在这个血压，我告诉你是谁的血压，是降压药的血压，
1: 嗯，
0: 是阿贝沙坦的血压，是硝苯地平的血压，是贝特勒克的血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降压药让你多少血压就多少血压，
1: 嗯，
0: 你得多吃点才能降下来，不吃它就高。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告诉你，咱们自身根本就做不了我们自己这个血压的主了。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吃的是什么药，我们的血压也就降到了什么程度。
0: 对呀、
1: 啊，人家说的算啊。
0: 对呀、啊，咱们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了。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问了，说梁老师就一辈子用这个西药控制了吗？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这个还能不能就像你说的，梁老师，我能够自己的血压自己做主。
1: 嗯
0: 啊，我的血压我做主吗、
1: 嗯、
0: 我还能不能恢复我原来年轻那会儿，没得高血压之前那会儿，我能够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这种能力？肯定很多人，这个咱们说生活质量提高了，咱们这要求也要提高嘛。
1: 是，
0: 大家伙可能问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伙，这个答案是明确的，咱们现在能啊，
1: 能啊，
0: 对呀、
1: 啊，嗯，
0: 这些天我是详细的给大家伙介绍了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它这个调理我们血压的特点了吧？
1: 对，
0: 它是干嘛的呀？它不像传统降压药靠药物来降你的血压的，
1: 嗯，
0: 它是怎么来使得咱们的血压平稳呢？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自身都有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一个是我们人体的脖子两侧颈总动脉窦调节血压的平衡，
1: 嗯，
0: 还有是我们心脏这儿心脏的主动脉弓来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还有我们肾脏肾上腺素调节血压平衡的机制。
1: 嗯，
0: 我们人体是与生俱来的，这三大机制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从母亲肚子里出来，我们出厂的时候就带着这三大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的。
1: 嗯，
0: 只不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一些疾病的困扰啊、干预啊，尤其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年龄。
1: 对，年龄增长，
0: 年龄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嗯，
0: 就退化了。
1: 是，
0: 这一点大家伙都明白。年轻能跑能跳的，岁数大了走道都费劲了。
1: 嗯，
0: 我们的功能开始退化了，而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这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 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慢慢的也变得失灵了，
1: 退化了，
0: 或者是不灵敏了呢？
1: 对，
0: 我们的血压就开始不受自己的控制了，没办法了，你得靠药物控制了。
1: 那如果说我们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不是相当

0: 当于恢复了出厂设置。
1: 哎，静石，
0: 对吗？
1: 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确切的。
0: 哦、
1: 啊，恢复我们人自身的出厂设置，
0: 一切变得有序了，
1: 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
0: 哦。
1: 你看这个恢复出厂设置是手机的用语是吧？
0: 嗯，
1: 咱们都用这个手机吧？
0: 是
1: 啊，对吧？家里有这个手机的，咱们都知道这手机有一个功能叫恢复
0: 出厂设置。
1: 出厂设置有这个功能，对吧？那我问你，静石，手机什么情况下我们没办法的要恢复这个出厂设置？什么情况下？
0: 一般卡顿了不好使了，我就会尝试。
1: 就手机卡顿了不好使了。
0: 对。
1: 或者有的人这个手机键盘都不灵敏了，
0: 对，
1: 就摁个打个字儿，摁半天它都不显示画面了，
0: 嗯，
1: 不灵敏了呗，我们就可以尝试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一下就功能全恢复了，对吧？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也得恢复这个出厂设置。
0: 什么样？
1: 我们手机如果说被病毒攻击了，
0: 嗯，
1: 对吧？被
0: 中毒了，
1: 对，病毒攻击了，是吧？
0: 对。
1: 手机有病毒的话，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手机的正常使用了？
0: 肯定要乱了嘛。
1: 那这一点就特别像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高血压的患者，你常年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降压药，外源性的这种化学成分来控制你的血压，用来用去，到最后都不理想了吧？那比如说，你要已经发生由于这些降压药所导致的这个并发症都已经出来了吧？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儿。而且你这件事儿做完了，你可能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了。什么呢？也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
0: 出厂设置。
1: 出厂设置，
0: 对，
1: 我们恢复这种出厂设置，那恢复出厂设置了，手机就能够恢复最初的状态了吧？它就不卡顿了，
0: 灵敏了，
1: 键盘也灵敏了，
0: 嗯，
1: 病毒一下子就清除掉了，
0: 对
1: 吧？手机也就恢复各种各样的功能了，正常了。那我们人体的血压自身调控的这种功能也一个道理。只要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恢复我们的人体的出厂设置，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这样一来，我的血压谁做主？
0: 我做主。
1: 对，我做主。
0: 对，这位朋友说的还真是有望把吃了十多年的降压药给停掉了。
1: 嗯，
0: 那是不是咱们大伙儿现在就可以真的报名了？可以报了。
1: 为什么说刚才最后这个你读的这个微信哈？
0: 嗯，
1: 要么他是个有钱人，要么他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人家特别明智，特别聪明。
0: 对，
1: 人家是什么活动没开始之前
0: 懂规矩，
1: 哎，人家早就跟咱们平台的这个
0: 联系上，
1: 哎，这个健康管理师预先报名，
0: 嗯，
1: 管他什么呢，先抢个名额再说，
0: 嗯，
1: 是不是？
0: 我们名额没得太快了。
1: 对，你看我相信他80%是咱们这个的老朋友。懂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产品，可能转眼就没，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以前呢大部分都是出口国外的，
0: 嗯，
1: 这次呢，就是我也跟你说个实话，我给大家伙争取了10000盒，
0: 嗯，
1: 10000盒听着是不是挺多了？我告诉你，静石，我说的10000盒可是全国10000盒哦。
0: 全国10000盒啊？
1: 对呀，你算一算吧，静石。
0: 那这也太少了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看看算一算，10多个省市没法分呢。
1: 十多个省市是吧？就这10000盒，你要光听10000盒好像挺多，但是十多个省市一分，就没多少了吧？
0: 对呀。
1: 而且我们往往调配是怎么调配呢？啊，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的，我们留5000盒。淮河以南的这个省份我们留5000盒，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的嘛，你这雨露均沾得呀，是不是？我为什么说提醒大家伙呢？大家伙得抓点紧。为什么啊？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这个因素也很重要，就是3年前我们是不是在北京和上海还有天津等等这些重要的城市，我们搞过一次这个有罗马丹的发放，
0: 嗯，
1: 是吧？
0: 人家现在人家也抢啊。
1: 淮河以北，北京是不是淮河以北？
0: 天津也是啊。
1: 天津地区是不是也淮河以北？
0: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这些老听众朋友，人家可是尝过甜头的。如果这次听说了，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次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的话，这次再有的话，人家可能就电话会打爆了，疯狂的这个抢定的呀。
0: 那是肯定啊，因为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他们已经在就开始抢这个额数了，
1: 是吧？人家有经验的，是不是？你要想提前抢这个名额的话，

0: 比如说啊，人家订的话一般都是五盒八盒十盒的，人家一个电话可能十盒八盒就没了。
1: 那是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们整点呢？健康全球的东西是好，但真的太少了，就每次都这么一点点。
0: 哎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净是你这小嘴一扒，哎，就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说一万盒太少了，是吧？多订点。话是好说的呀，我告诉你啊，这难度多大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一万盒净是我跟你讲啊、
1: 哦、
0: 已经不少了。净是你知道吗，纯天然的血压计它生产一批呀、啊、也就这一万来盒，大部分都得出口国外，而且生产这一批我跟你说还相当不容易呢。
1: 为什么生产还不容易呢？
0: 你说这生产一批，你以为像这个化学成分的西药一生产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呢？
1: 我不是，我知道它不是化学的。我告诉你，
0: 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说我说生产一批也就一万来盒呢？我刚才讲了，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首季老先生，他牵头研发的吧？药材的选择那是不是非常非常高？
1: 必须严苛呀。
0: 那他这个稀缺呀，我跟你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1: 那这也能理解，毕竟给他用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嘛，
0: 受益了是吧？
1: 是不是、啊、
0: 你看看，所以说他选择里面这个药材的成分必须必须是纯天然的。
1: 嗯，
0: 那你纯天然的话这个量就非常非常少了。
1: 那天然的东西肯定是靠天生天养、啊、
0: 它不是化学勾兑出来的成分呢，纯天然的成分。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说的一批是一万来盒呢、
1: 嗯、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大家伙把这个罗麻丹，也就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到手了之后，你看看里面有一个天然的成分叫天麻素。
1: 嗯，
0: 这个天麻素顾名思义，它是从天麻当中提取的有效成分。
1: 嗯，
0: 这个天麻素啊，它是能够促进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1: 嗯，
0: 从这个纯天然的天麻当中提取来的。而且啊，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天麻它具有这种能力呢？一定是天然的上乘的天麻。
1: 嗯，
0: 否则的话，如果说是中档的或者低档天麻就没这个作用了，就不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调节血压的本能了。而且不是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的话，它还有一定小毒。
1: 小毒？
0: 哎，还有毒副作用。
1: 嗯、哦，
0: 所以说一定要选择上乘的纯天然的这个天麻来提取这个有效成分，才是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你知道这个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它品质最好的你知道是哪儿的吗？
1: 是哪里的？
0: 你不知道吧？
1: 哪？
0: 我告诉你，在云南。云南有个地方叫小草坝。
1: 嗯，
0: 小草坝这个地方产出来的天麻是天麻当中的极品。
1: 哦，
0: 哎，极品中的极品。但是你说整个云南这小草坝就像一个小村子一样，整个全国就这么一个小村子，这个地方能够生产出这个质量最高的极品中的极品的天麻，你想这多稀缺吧？
1: 那肯定少啊，
0: 就是小村子有，别地方就没有。所以说你知道吗，静石，就当时啊在全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天麻炒得最火爆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各个省市的一些药材商啊，采购商啊，都拿着自己本地的本省的最珍贵的药材干嘛呀？来换。
1: 是吗？
0: 换这个云南的小草坝这儿的这个小村子的天麻。
1: 哦，
0: 你比如说广东人拿着珍珠来换、
1: 哦，
0: 吉林啊，吉林拿这个吉林产的当地的这个野山参，
1: 嗯，
0: 野山参来换，就是为了得到最纯正的云南小草坝的这个天麻，
1: 嗯，
0: 质量最好，极品中的极品。而且当时我记得在这个当地啊还流传这么一个顺口溜啊，
1: 什么
0: 叫天麻天麻天生之麻，老天爷播种土地公发芽、
1: 啊、
0: 人想栽活那是白搭。
1: 那足以说明天麻它是纯正天然性的，稀缺性的，靠天生天养啊，
0: 完全人工种植是种植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吧，静石，就咱们这个说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说里面是单一的，就一种成分，就这个天麻素，一定要极品中的极品，
1: 是
0: 纯天然的。这个天麻素可以双向调节我们人体肾上腺素，它有多少？我之前讲过吧，肾上腺素低了血压会降低，高了血压会升高，是吧？也飙升。
1: 嗯，
0: 这个天麻素极品中的极品，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
1: 嗯，
0: 就是你肾上腺素要是高了它给你降下来。

0: 肾上腺素低了，他给你调上去，这是极品中的极品。普通的天麻提取来天麻素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具有这样的极品中的极品的这个天麻素的这样的调节我们血压的好产品，我告诉你啊，比如说针对肾病型的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效果非常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对，因为什么呢？肾病型的高血压，你往往这样的患者啊，他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就吃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啊，往往不好使，
1: 不太好使。
0: 对，你吃完了以后他们不好使，为什么呢？它是肾病导致的，
1: 嗯，
0: 是我们肾上腺激素分泌调控失调了导致的血压的这个控制不好。所以说传统的一些临床降压药往往吃完了没效果，那只能用什么呢？调节肾上腺素的这种方式来调控我们的血压，这样的药物才能够有作用。
1: 其实这样的人群还挺多的呢，
0: 非常多。因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肾脏的这种功能性的失调比比皆是，
1: 嗯，
0: 连带着什么呀，血压就出现问题了。
1: 是的。
0: 然后这样的患者吃这个传统降压药还没效果，
1: 嗯，
0: 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正是因为像这样的成分，比如说像这个天麻这样的成分特别的稀缺，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就极其的稀少，
1: 必然有限，
0: 它就受限了呗，是吧？没有好药材怎么能生产出来呢？
1: 必然。
0: 所以说好不容易生产出来了一批一万多盒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以前还得大量的出口国外。
1: 那为啥还要出口呢？不出口不行吗？
0: 为啥要出口啊？那还用说呗，你看国外的产品咱们中国人买是不是贵呀？
1: 那肯定贵呀。
0: 那同样啊，中国的好产品卖给国外人，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加价啊？十倍八倍的卖呀、啊、
1: 必然可以。
0: 对呀、啊、他们就利益大呗，是不是？而且出口的重点国家那就是马来西亚，
1: 嗯，马来西亚皇室崇拜呀、啊、
0: 对呀、啊、人家每年直接下订单，直接把咱们一批一万多盒一下子就全给订购一空了。
1: 那您说他们有啥特殊的吗？要这么多货呢？
0: 昨天讲了马来西亚有什么特殊的，马来西亚温度高，温度高的话、嗯、我跟你说对这个血压的调控是非常非常困难，
1: 血压不可控。
0: 对，那我今天我再告诉你，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什么？
0: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告诉你，它是亚洲第一胖的国家。
1: 我也发现他们那边胖子特别多，那么热怎么还能那么胖呢？
0: 你看看，就是肥胖的一个国家，马来西亚呀，是咱们亚洲第一胖啊。大家伙听好，这个胖不是说领土多肥沃啊，
1: 是体重。
0: 马来西亚的人在全亚洲是最胖的。那么我们知道胖人最愿意得这个高血压，
1: 对呢，
0: 所以说他也是高血压疾病高发的一个大国。
1: 嗯，
0: 在这个所有马来西亚的一些皇室贵族当中，高血压的患者现在到今天为止，竟是你知道吗，有钱有势的人，马来西亚啊，这样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人家都不吃这个西药来降压了，
1: 嗯，
0: 全用什么？全都用这个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人家当地这个国家需求量大不大吧？
1: 对，其实肥胖的朋友啊真的是挺刚需的，
0: 是吧？
1: 我以前没去之前，我一直认为美国人
0: 啊，
1: 是不是欧洲人那边胖子比较多，但是
0: 美国人也是最胖的、
1: 嗯、
0: 对，但是美国是欧美国家，
1: 嗯，
0: 咱说的是亚洲，
1: 嗯，
0: 是吧？亚洲马来西亚我告诉你是第一胖的国家，十个人里头有九个胖子，九个胖子八个胖子有高血压，你看看、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咱们知道是食色天堂的，
1: 嗯，
0: 食就不说了，好吃的遍地都是，海鲜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
1: 嗯，
0: 你说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能吃能喝啊，还比较劳累所以说肾病导致的高血压你想一想能不高发吗？
1: 对，就像上次您说马来西亚皇室是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哈。
0: 对啊，昨天讲到了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
1: 嗯、
0: 是吧？昨天说的马来西亚总理他也是受益者呀。
1: 对呀、
0: 啊、记不记得？
1: 对，
0: 这都是俩了吧。今天我再说一个，马来西亚管理全国卫生的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有一个领导叫凯里，
1: 嗯，
0: 他是卫生部的部长吧，
1: 嗯，
0: 他叫凯里。凯里这个人我告诉你也是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受益者。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凯里曾经啊就差点因为这个血压太高了出现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是吧？人差点没了，这都出现这种危险了。然后当时被抢救过来之后，按道理讲他出现过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疾病，

0: 又过来了，按这个情况的话就应该并退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不能让他在这个工作岗位继续的战斗了，是吧？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他还继续的连任这个卫生部的部长？我告诉你，静石啊，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归功于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洛马丹。
1: 为什么呢？
0: 你看看，你不知道是吧？
1: 啊，
0: 我跟你讲啊，一个国家，尤其是抓这个国家卫生部门的人的健康的这个管理者，我告诉你，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说了，马来西亚是这个全亚洲最肥胖的国家，
1: 嗯，
0: 高血压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国家马来西亚的卫生部的部长，他能不头疼吗？
1: 嗯，
0: 是吧？工作压力能不大吗？心理压力能不大吗？那这些压力导致的身体压力大不大？就在这个国家，你说说，从工作压力包括自身的压力，说它大不大吧？
1: 他真够累的。
0: 是啊，非常非常的劳累呀，是吧？所以说，你知道吗？在2018年的时候，就这个凯里，高血压突发的心脏病发作了，而且在这一年当中，他发生了两次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他做了两次的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
1: 嗯。
0: 就是正常道都堵死了，堵得严严实实的了，然后得给他改道了，然后两次手术都做成功了，但是他的血压术后之后一直都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有一次是马来西亚国际棕榈油健康大会，这个棕榈油呢是当时的一个冠名，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健康大会，正当他在一一回答当时记者的发问的时候，就突发意外了，就他发现什么呢？自己流鼻涕，
1: 啊，
0: 流鼻涕，他以为伤风感冒了呢，就用手擦呗。那么用手这么一擦，流出来的哪是鼻涕呀？流出来的是鼻血呀！
1: 啊，
0: 当时凯里就用手不停地擦着鼻子，因为他这不停地流血，他控制不住啊。然后就没办法了，一手啊全都是血，然后拿出这个手绢，白色的手绢，开始不停地擦着鼻血。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也得硬挺着把这个记者发布会给发布完呢。整个记者发布会呢，正常的要求时间是45分钟，他只讲了8分钟就草草的结束了，因为不行了，容易出危险的。
1: 嗯，
0: 当时8分钟结束之后，凯里部长就在他所有的保镖的护送下，马上的送到医院了。
1: 哎，我听说老师，高血压的患者特别容易脑出血。
0: 嗯，
1: 而脑出血之前的先兆就是流鼻血或者是眼底出血。
0: 对，鼻子流血或者眼底出血，你记住，如果你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这个就是脑出血的前兆。
1: 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0: 静石，你说对了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这个他这个血压送到医院之后180多，鼻子不停的出血，控制不住。当地的大夫也说了，最担心的就是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啊。
1: 嗯，
0: 后来赶快抢救，抢救了以后，然后开始会诊。皇室家族有自己的皇室的护卫队，包括有自己的医疗团队。
1: 嗯，
0: 那么当时给他这个进行这个疾病调控的这个医疗团队，就是马来西亚国王苏丹弟弟的医疗团队。
1: 嗯。
0: 然后就推荐他了，说赶快用什么呢？中国人家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苏丹弟弟不是用了吗？效果不好吗？
1: 嗯，
0: 现在直接拿来就用，就给这个凯里部长，就马上用上了。用上之后，从那儿开始，就这个凯里的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
0: 哎，而且后来基本上就跟那些皇室成员一样，基本上这个传统的西药，这个降压药都不用了。
1: 嗯，
0: 而且最让他这个感觉到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后来他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都恢复过来了。
1: 哦，
0: 到今天为止，心脏的问题一次都没犯过。
1: 嗯，
0: 然后他整个在任期间，头脑啊、反应啊都特别的清晰，心脏功能完全的正常，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1: 那这么一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完全功劳都在咱们这款这个民族自豪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洛马丹上。
1: 对呀，
0: 啊，那在这儿呢，我也就发自内心的呀，
1: 对，感到骄傲哈，
0: 鼓掌。所以说，我觉得什么呢哈，就是 马来西亚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

0: 厂都在用咱们的这个罗麻丹。
1: 嗯，
0: 这可见咱们这个罗麻丹，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效果有多好。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为马来西亚的人造福了，我觉得它反过来一定能够造福咱们中国人。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发动了很多我们的人脉和我们的资源，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向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进行推广。我为什么刚才说它可以说是不仅是受益了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皇室成员的、
1: 嗯、
0: 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老百姓也都受益了呢？你知道马来西亚现在人均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吗？
1: 多少？
0: 81.6岁了。
1: 哦，很高寿啊，
0: 已经进入到全球长寿的国家这个排名前五了。
1: 嗯，
0: 然后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血管猝死的这个病例啊，直接下降了28%呀。
1: 嗯，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对马来西亚来说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给国人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真的啊，你看我国的高血压患者也非常的多
0: 啊。对，
1: 如果说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也能够降低死亡率啊。
0: 对，
1: 对不对？而且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在马来西亚相当于是帮我们做了一场大的临床的试验。
0: 嗯，对，
1: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印证。
0: 其实你静止你这么想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毛病。
1: 对啊，
0: 但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说实话不需要他们来证明什么。
1: 嗯，
0: 它在研发成功之后这个效果还用得说吗？
1: 对，
0: 如果效果不好能随随便便给这个国家的这些重要人物来使用吗？
1: 嗯，
0: 那这些人可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啊，比大熊猫都珍贵啊，是吧？
1: 真是啊，而且现在也是个个高寿，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要是能有机会用上这个罗麻丹，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咱们首先先不说能不能长寿的事儿啊，最起码咱们能够把手上的这些西药一点一点给它减下去，
1: 减一减，停一停，
0: 对，是不是？因为这个很多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并发症，很多人说高血压有并发症，有并发症，你殊不知啊，因为我搞临床的，80%的我们所熟知的高血压并发症不是高血压带来的，
1: 嗯，
0: 是你吃的这些降压药给带来的，
1: 药的副作用。
0: 对，所以说咱们高血压的并发症能够减少一些，咱们这个彻底的好转一些，我告诉你静食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我们也非常有信心了。
0: 哎，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恢复了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控的本能机制。
1: 嗯，
0: 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才是调控我们血压的根本之道。
1: 对，
0: 就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是吧？让我们人体通过罗麻丹就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起到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能够智能的自己来调控我们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而且这种血压的康复我告诉你有效，不伤身体的。
1: 是的，
0: 双向调节，比如说肾上腺素啊，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而且我们扩张血管它也是有分寸的，把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到什么呢？调控咱们的血压。
1: 嗯，
0: 是吧？咱们尽量的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避免那些不必要的乱用药。
1: 嗯，
0: 是吧？
1: 但是越听我们是越有信心，越听越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全国一共才有10000盒，还是南北对半来分。
0: 这个
1: 没办法，
0: 没办法，是吧？10000盒，我说了，生产一批也就10000来盒。
1: 嗯，
0: 这我是就发动了咱们太多的资源了，就是给大家伙截留下这10000来盒，
1: 是
0: 好不容易弄来的。你其他的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不是留给一些重要的人物，就是出口到这个国外了。
1: 嗯，
0: 淮河以北地区5000盒，我再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抓紧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淮河以北的这些地区的城市它很特殊，因为3年前曾经大家伙用到过啊，北京天津的人都已经尝到甜头了，
1: 盼着呢。
0: 所以说他们一听说哎呦又有这个罗麻丹的活动了，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活动了，大家伙都疯抢了。
1: 嗯，
0: 因为他们用的也差不多了，是吧？
1: 嗯，
0: 人家就想常年的用，所以说这几天电话都打爆了。你咱们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两天打电话是不是总有占线的情况？

0: 是的，
1: 电话都打爆了，都是来就提前预定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伙啊，多打几次电话，你想用的话，咱们付出点辛苦呗，多打几遍电话，这也累不着啥，是吧？如果说能订上了，那我告诉你，我真的也是恭喜你了啊！
0: 真的是这样，咱们大伙儿打进电话，订个10盒20盒的，我们先对自己有保障，对不对？而且明天节目当中，梁老师就会来公布价格。如果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血压平稳的话，拨打全球购健康平台的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6: 我想报名罗麻丹啊，给我留个名额。嗯，全球购的东西都好使，我上次老醋膏已经用了一个星期了。
1: 哎呦，是啊，老醋膏都得到了是吧？啊，用上了，感觉怎么样啊？
6: 哎呀，感觉好啊！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算上都有30-40年了。我今年72嘛。
1: 哦。
6: 还是我上班的时候得的。
1: 静脉曲张，年轻的时候得的。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呀？跟我说说。
6: 我以前是站机台的，一站就一整天，那个那会那个腿脚就不太好，现在上了岁数就越严重，
1: 严重了是吧？
6: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小腿发沉，
1: 小腿发沉，
6: 站一会就觉得累，
1: 嗯
6: 嗯，腿上的血管哦鼓鼓的胀胀的，有时候摸摸那个脚就觉得冰凉，像不过血似的，要是躺一会或者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1: 嗯，
6: 再到后来就觉得小腿。刺挠，右手一挠，那个皮肤就破了，出血，破的地方好久也不愿意好。当时以为是湿疹啥的，自己就买点药膏涂嘛，涂摸着一段时间也没啥效果。哎呀，拿破那些地方现在特别硬，颜色还变黑了。
1: 就是皮肤已经变硬了，是吧？
6: 哎。
1: 然后颜色也变黑了，哎呦。
6: 是啊。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可别小看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病。静脉曲张啊，一般分为在咱们临床上分为5个。

0: 医院检查的时候，看见好多人的腿又黑又破口的，看着都害怕。后来听说老醋膏能软化血管，对动脉硬化、起脉曲张有好处，我就买了。
1: 嗯，
0: 现在喝了七天，还真挺好。静脉曲张的地方不疼不痒了，不刺挠就行，我就不闹心了嘛。
1: 好、啊，
0: 再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觉得肯定会好。
1: 嗯。
0: 另外呢，我还有高血压，已经十多年了，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
1: 哦，就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呢。哎呀，
0: 嗯，
1: 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是156，低压还90多，我告诉你，你这个属于叫二级高血压。你比如说你这个血管硬化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动脉硬化呗，是吧？血管硬化、静脉曲张，如果它加重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和你这个血压控制不好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壁的硬化和我们人的血压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甚至在我看来都是一个病。你现在都用什么药呢？
0: 我现在用的是安诺地平和美托洛尔片，一天一次，一次各一片。
1: 哦，安露地地平和这个美托洛尔是吧？嗯
0: 嗯，
1: 这个美托洛尔啊，它是属于什么呢？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它是阻断你这个肾上腺素的受体的。这个安露地平呢，它属于这个钙通道的阻滞剂。这两种药搭配呢，对于我们这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这个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大夫有一定的水平啊，有一定的水平。
0: 嗯，
1: 这种联合用药，对于我们降压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西药啊，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降压快，它副作用也更大。所以说你这种配合呢，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我不建议你常年长期的这么用啊。
0: 嗯，我这两天听您讲的罗麻丹，说什么恢复本能，什么三大控压调节剂，所以我想问了，我能用不能用？我就是血压用两种药还不平稳呢，有的时候升点剂到点火，血压蹭蹭蹭的往上窜，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180，低压能达到101。
1: 哦，就是着急上火点儿，就更高了，高压180，低压110了都。哎呦，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那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啊！如果这高压都达到180，低压要是超过100以上的话，危险性是非常高的。你这个血压必须给我控制下来，必须控制平稳喽。那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说明你听节目听进去了。咱们这个罗麻丹，它被称之为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不是靠药物成分来降你的血压的，它是通过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来控制你的血压的，是吧？它不仅可以自主的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它能够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还可以调节哪儿呢？我们主动脉血管的收缩的能力，让你这个血管呢怎么样呢？收缩自如，比如说它扩张到我们这个血管本身原有的这个宽度，是不是？它这个恢复它的弹性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说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完全可以用。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想这个没有毒副作用的，还必须得用，而且你这个效果用上会非常明显。我毫不夸张的讲，就这个罗麻丹你用上吧，你就看吧，你就3个月左右你就看这效果吧。对于你这种这个二级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你要把这罗麻丹用好的话，最起码你这3个月之后能给你降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下来，而且它这种降不是药物刺激的，它是平稳的这种恢复本能的这种控制的血压，是吧？
0: 嗯。
1: 那你算一下呗，如果是下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那你高压也就140了，低压也就80了呗，是不是？这不完全正常了吗？问题就不大了。而且这种血压下来，如果通过罗麻丹调理下来了，那它是调控的血压，而不是说是你停了它就反弹了，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典型的发现啊，什么呢？就你不说你这个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这血压不是一下窜到这180了吗？是吧？我告诉你，你通过罗麻丹把血压降下来的啊，这种调控下来的，你即便是生点气儿啊，着点急上点火呀，你血压也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波动的。那这样一来就保证什么了呢？保证咱们将来不会有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风险的突发了，这是好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3个月左右你看一下吧，如果下来了到这个正常值水平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安露地平啊，是吧？美托洛尔啊，我告诉你这

0: 这两种药啊，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调整了，是减量啊，还是说彻底的给它停掉了？到那个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啊，我帮你来调整。
1: 嗯，
0: 而且你这不也得到老醋膏了吗？是不是？这个老醋膏啊，是专门软化我们血管的，恢复我们血管壁弹性的，它是这个调节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然后和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你要搭配使用的话，我告诉你，那简直是天衣无缝，它的效果就更好了啊！
1: 行行，那太好了，你能让我停药，我就太感谢您了。给我留一份多少钱啊？我把钱准备好。
0: 上来就问钱啊？你这样啊，这罗麻丹呢，这个以前呢是专门出口的，在咱们国内呢，普通老百姓见不着的。是吧，咱们听节目你也知道，它是出口马来西亚的，在咱们国内呢是给一些高端人士特殊人群使用的。所以说呢，你要是问价吧，你要是马来西亚的价格，那咱们国人根本承受不起啊，在国外马来西亚那3000多块钱一盒呢，人民币啊。但是你放心，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儿一定会做到零差价，一定会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多少呢？现在还没出来呢。我估计明天吧，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伙一个准确的价格，好不好？一定会让大家伙满意的。到那个时候，你看看，你算一下，你是用半年的量还是一年的量，自己再做主，好不好啊？
1: 行，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了。
0: 啊，关注我节目吧。啊，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6: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8: 爸爸，我怕。
9: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3: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0: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1: 开始。
6: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3: 是的，梁老师，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呢，我首先把大家伙提出的一些问题跟您说一下啊。
6: 啊，
3: 因为这些呢都是朋友们最最真实的声音。
6: 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全球购啊，我们替大家伙选择的产品也好，包括每天给大家伙讲的一些内容也好，主要是来源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3: 是的，
6: 咱们听听大家伙儿都有什么样的想法，想听什么，咱们把这个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呢我帮大家伙做节目也有一个方向。
3: 好的，那我先整理了一下啊。
6: 嗯，
3: 先说一说这位家人他怎么留言的呢。这位朋友说，我听说

0: 哎呀，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挺贵的，在
1: 哦，
0: 马来西亚呢，一盒要好几千块钱。严老师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不？太贵我可吃不起呀，我还得回去大把大把的吃西药的降压药呢。
1: 哎呦，
0: 这是一位朋友的留言，老师，请您解答一下。
1: 挺好。这位家人说的很实在，那很实在呀，我觉得就是咱们心里的这个痛点呢。他提到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说这个很贵是吧？你贵，我跟你说确实是贵，我也知
0: 真
1: 道
0: 贵
1: 啊。
0: 呀！
1: 但是呢，咱们说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好的产品，如果光是贵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都用不上的话，我觉得它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产品了，对吧？你贵，产品有效果，但是你也得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才叫好产品呢。当然了，你要说它这个价格贵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竟是它贵呀，有贵的道理。我跟你说，就是像季老这样的身份的人，目前在咱们中国能数得上的、能说得出来的，现在一只手也就这几个人了。就一巴掌的人了，
0: 少而又少的国宝了。
1: 而且这个季老呢，在60、70年代，他历经了10多年的研发，才研发出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控这血压的。我告诉你啊，竟是就到今天为止，到咱们现在这届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人物还在用这个罗麻丹，用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控制他的血压呢。
0: 对呀，这是大国的医者研究了大国的医药，
1: 对。
0: 专门供给大人物治病调病的，它也是贵的原因之一。
1: 对，这叫国之重器呀，这是贵的原因之一。那贵的原因其二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是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完全不同的。
0: 对，它是调节。
1: 对，它是提升我们人体的自身与生俱来的、本来就应该有的三大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所以说，它跟普通的传统的降压药，它完全不同。你看，咱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要么扩张血管，要么利尿，要么就是钙离子阻断剂。它这些药物的降压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呢？都是外源性的，依靠药物的成分来进行干预。那你想呗，就是那是不是早晚都得出事儿啊？
0: 那当然
1: 是吧？
0: 啦，
1: 早晚
0: 要
1: 都得
0: 靠
1: 出
0: 自
1: 事
0: 己
1: 儿。
0: 自强啊。
1: 对呀，那么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提升的是什么？是我们自身的本能，就让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恢复这个能力来调控你这个血压，就跟刚才我说这国家一样，是让你自己来管理你自己的国家，你不需要别人外来的一些国家来进行参与，那早晚会出事儿的。
0: 那老师，您说市面上的西药有没有这样的好药？
1: 西药有没有这样的调节我们自身本能的药是吧？没有。
0: 没有，
1: 完全没
0: 斩
1: 有。
0: 钉截铁没有。
1: 对对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西药啊，几乎都是化学成分。它为什么后来都便宜了呢？可能一款新的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可能刚开始贵呢，就是有点研发成本。
0: 对，研发成本
1: 对，
0: 贵。
1: 但是化学成分它的原材料是非常非常低廉的，所以说到最后基本上都非常的便宜。那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刚才说了。它的这个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它是非常有独到之处的，是吧？那为啥管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0: 是呢。
1: 为什么叫纯天然的呢？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代表的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来调节，这是不是天然的？
0: 当然。
1: 对吧？我恢复本能肯定是天然的嘛。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里面的原材料，这些药材。一定都是选自于纯天然的药材。这个呢，一会儿咱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伙详细介绍，
0: 详细剖
1: 是
0: 析。
1: 吧？咱们看看，静时其他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没有？
0: 还有问题啊，这位负心的朋友发来微信说，他说我的条件不是很好，劳保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降压药啊，我都是捡最便宜的吃，血压下来就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两天呢，听课才知道，之前的症状都是吃药吃出来的。
1: 对，
0: 那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能不能给咱便宜点儿啊？
1: 啊，
0: 便宜点儿，我真打算常年吃它。
1: 啊，
0: 太贵， 我也没这条件，还是很实在的。
1: 很实在。

0: 是吧？你这个家人说的和刚才第一位家人说的就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吧，
1: 嗯，
0: 都是问这个价格的事儿。如果这个价格真是亲民的话，能给大家伙打下来的话，我相信确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打算常年的吃的。
1: 对啊，造福了很多的朋友。
0: 对呀，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三年前曾经在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这个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发放过一次，
1: 嗯，
0: 当时确实很多人都受益了，
1: 嗯，
0: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就这部分人群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说什么呢，说因为已经见到效果了，
1: 嗯，
0: 这次听说我争取再给大家伙筹备一次，大家伙纷纷打来电话说见到效果了，一定要多买点多订点啊，打算常年的用。
1: 他终于又来了，
0: 是吧？而且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在马来西亚一盒的价格是2000多林吉特，
1: 林吉特是马来西亚币种的称呼，就像我们叫人民币似的。
0: 对，
1: 但它的汇率线能有多少？
0: 中国是用的人民币是吧，马来西亚用的就是这个林吉特。那么这个一林吉特它的汇率啊，现在我查了一下，相当于是1.58人民币。
1: 2000林吉特相当于是3000多人民币。
0: 对，
1: 对吧？
0: 你算的没错。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在马来西亚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是罗麻丹呢，在马来西亚呀都是给一些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在使用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价格在他们眼里呢可能也就不算什么大事儿了，
1: 但是在我们眼里不行啊。
0: 在中国是吧？
1: 对啊，在中国就算是也2000多人民币
0: 啊，
1: 那它也贵啊，那这么贵的价格能达到一个亲民的价吗？
0: 我觉得静石啊，你要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在怀疑我的实力，或者说你在怀疑咱们全球购的实力
1: 哦。
0: 价格的问题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一定是觉得价格的问题一定不是问题的。
1: 其实老师用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价格的事儿大家伙放心啊。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第一个是给大家伙推荐全世界对咱们疾病啊，
1: 嗯，
0: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叫好产品，
1: 嗯，
0: 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一定会大家伙想到的。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所有的产品一定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得到这些好产品。
1: 那肯定，
0: 我一定会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但是再给我个一两天的时间，我估计明天吧，用得上。所以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大家伙只管去用。
1: 嗯，
0: 我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家团队，我们负责什么？第一个，帮助大家伙挑产品，
1: 对，甄选。
0: 第二个，对，甄选产品。第二个，帮大家伙来砍价，
1: 这个价钱一定要不要有压力啊。
0: 所以说，静石，这个价格的问题，我解答了。然后明天咱们看结果，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我想给您读读这个啊，这条呢，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肯定不便宜，
0: 对。
1: 不管多少钱，梁老师赶紧给我们整来吧。
0: 啊，
1: 我高血压10多年了，吃了10多年的西药，可不想再吃了。现在能报名吗？能报名先给我订一份。
0: 哎呦，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是吧，
1: 他是个聪明人。
0: 对，然后呢他不管价格，反正就是我先订上一份。
1: 嗯，应该是这些年被高血压呀高血压的并发症啊折磨得不轻了。
0: 嗯，所以说就不管价格了，反正先来一份了是吧，
1: 着急呀。
0: 确实像你说的，这位家人很聪明，说明咱们这两天的节目没白听。
1: 嗯，
0: 或者他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他不担心价格的问题。
1: 嗯，
0: 我讲的内容大家伙都听明白了，而且他也走心了。
1: 嗯，
0: 确实像他说的啊，传统的我们临床上的降压药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进入到咱们中国呢已经有70年左右的历史了。咱们不能够全盘否定这个70多年的降压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受益，千万不能否定。我一直是从正面来肯定这个降压药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它70年它是有功劳的。但是呢，我们每个历史阶段我们看法包括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吧？
1: 嗯，

0: 而人的意识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追求一些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的时候，是不是随之而来的要求也要提高？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你70年前的降压药好了，那时候都吃不上穿不上的，能够把我的血压降下来，咱们还
1: 就不错了，
0: 管什么副作用的事儿啊？
1: 是。
0: 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选择降压药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更高的追求了。
1: 嗯，
0: 我不是说这个传统降压药它不好。每个历史阶段它不一样，最起码就是人家70年的传统降压药，它确实在这70年的过程当中，降低了咱们中国人的心脑血管死亡的几率吧。
1: 嗯，对，要承认肯定人家的功劳。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要求要提高了，要求提高了，咱们就要回头看一看，我们吃上了10年、20年的这些传统降压药的患者朋友们。你的副作用、毒副作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1: 肯定是啊。
0: 如果今天还是吃不饱饭的情况，咱们就不考虑了。
1: 嗯，
0: 现在生活条件都高了，
1: 嗯，
0: 我们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你现在自身的这个血压，还是你自己的血压吗？你现在
1: 你自己的血压吗？
0: 对呀，你现在这个血压，我告诉你是谁的血压，是降压药的血压，
1: 嗯，
0: 是阿贝沙坦的血压，是硝苯地平的血压。是贝特勒克的血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降压药让你多少血压就多少血压。
1: 嗯，
0: 你得多吃点才能降下来，不吃它就高。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告诉你，咱们自身根本就做不了我们自己这个血压的主了。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吃的是什么药，我们的血压也就降到了什么程度。
0: 对呀，
1: 人家说的算啊。
0: 对呀，咱们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了。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问了，说梁老师就一辈子用这个西药控制了吗？是不是啊？我这个还能不能就像你说的，梁老师，我能够自己的血压自己做主，
1: 嗯，
0: 啊，我的血压我做主吗？我还能不能恢复我原来年轻那会儿没得高血压之前那会儿我能够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这种能力？肯定很多人，这个咱们说生活质量提高了，咱们这要求也要提高嘛。
1: 是，
0: 大家伙可能问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伙，这个答案是明确的，咱们现在能啊，
1: 能啊，
0: 对呀，
1: 嗯，
0: 这些天我是详细的给大家伙介绍了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它这个调理我们血压的特点了吧？
1: 对，
0: 它是干嘛的呀？它不像传统降压药靠药物来降你的血压的，
1: 嗯，
0: 它是怎么来使得咱们的血压平稳呢？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自身都有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一个是我们人体的脖子两侧颈总动脉窦调节血压的平衡，
1: 嗯，
0: 还有是我们心脏这儿心脏的主动脉弓来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还有我们肾脏肾上腺素调节血压平衡的机制。
1: 嗯，
0: 我们人体是与生俱来的，这三大机制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从母亲肚子里出来，我们出厂的时候就带着这三大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的。
1: 嗯，
0: 只不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一些疾病的困扰啊、干预啊，尤其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年龄。
1: 对，年龄增长，
0: 年龄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嗯，
0: 就退化了。
1: 是，
0: 这一点大家伙都明白。年轻能跑能跳的，岁数大了走道都费劲了，
1: 嗯，
0: 我们的功能开始退化了。而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这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慢慢的也变得失灵了，
1: 退化了，
0: 或者是不灵敏了呢？
1: 对，
0: 我们的血压就开始不受自己的控制了，没办法了，你得靠药物控制了。
1: 那如果说我们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不是相当于恢复了出厂设置？
0: 哎，静石，
1: 对吗？
0: 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确切的。
1: 哦，
0: 啊，恢复我们人自身的出厂设置，
1: 一切变得有序了，
0: 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
1: 哦，
0: 你看这个恢复出厂设置是手机的用语是吧？
1: 嗯，
0: 咱们都用这个手机吧？
1: 是，
0: 对吧？家里有这个手机的，咱们都知道这手机有一个功能叫恢复
1: 出厂设置，
0: 出厂设置有这个功能，对吧？那我问你静石，手机什么情况下我们没办法的要恢复这个出厂设置？什么情况下？
1: 一般卡顿了不好使了，我就会尝试。
0: 就手机卡顿了不好使了。
1: 对。
0: 或者有的人这个手机键盘都不灵敏了。
1: 对。
0: 就摁个打个字儿， 摁半天。

0: 它都不显示画面了，不灵敏了呗，我们就可以尝试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一下就功能全恢复了，对吧？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也得恢复这个出厂设置。
1: 什么样？
0: 我们手机如果说被病毒攻击了，对吧，被
1: 中毒了，
0: 对，病毒攻击了，是吧？
1: 对，
0: 手机有病毒的话，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手机的正常使用了？
1: 肯定要乱了嘛。
0: 那这一点就特别像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你常年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降压药，外源性的这种化学成分来控制你的血压，用来用去，到最后都不理想了吧？那比如说，你要已经发生由于这些降压药所导致的这个并发症都已经出来了吧？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儿。而且你这件事儿做完了，你可能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了。什么呢？也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
1: 出厂设置。
0: 出厂设置，
1: 对，
0: 我们恢复这种出厂设置，那恢复出厂设置了，手机就能够恢复最初的状态了吧？它就不卡顿了，
1: 灵敏了，
0: 键盘也灵敏了，病毒一下子就清除掉了，
1: 对
0: 吧？手机也就恢复各种各样的功能了，正常了。那我们人体的血压自身调控的这种功能也一个道理。只要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恢复我们的人体的出厂设置，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这样一来，我的血压谁做主？
1: 我
0: 做主。对，我做主。
1: 对，这朋友说的还真是有望把吃了十多年的降压药给停掉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咱们大伙儿现在就可以真的报名了？可以报了。
0: 为什么说刚才最后这个你读的这个微信哈？
1: 嗯，
0: 要么他是个有钱人，要么他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人家特别明智，特别聪明。
1: 对，
0: 人家是什么活动没开始之前，
1: 懂规矩。
0: 哎，人家早就跟咱们平台的这个
1: 联系上，
0: 哎，这个健康管理师预先先报名。
1: 嗯，
0: 管他什么呢，先抢个名额再说。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们名额没得太快了。
0: 对，你看我相信他80%是咱们这个老朋友。懂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产品，可能转眼就没，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以前呢大部分都是出口国外的，
1: 嗯，
0: 这次呢，就是我也跟你说个实话，我给大家伙争取了10000盒啊，
1: 嗯，
0: 10000盒听着是不是挺多了？我告诉你，静石，我说的10000盒可是全国10000盒哦。
1: 全国10000盒啊？
0: 对呀，你算一算吧，静石。
1: 那这也太少了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看看算一算，10多个省市没法分呢。
0: 十多个省市是吧？就这10000盒啊！你要光听10000盒好像挺多，但是十多个省市一分，就没多少了吧？
1: 对呀。
0: 而且我们往往调配是怎么调配呢？啊，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的，我们留5000盒。淮河以南的这个省份我们留5000盒，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的嘛，你这雨露均沾得，是不是？我为什么说提醒大家伙呢？大家伙得抓点紧。为什么啊？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这个因素也很重要，就是3年前我们是不是在北京和上海还有天津等等这些重要的城市，我们搞过一次这个有罗马丹的发放，是吧？
1: 人家现在人家也抢啊。
0: 淮河以北，北京是不是淮河以北？
1: 天津也是啊。
0: 天津地区是不是也淮河以北？
1: 对呀。
0: 我告诉你，这些老听众朋友，人家可是尝过甜头的。如果这次听说了，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次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的话，这次再有的话，人家可能就电话会打爆了，疯狂的这个抢定的呀。
1: 那是肯定啊，因为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他们已经在就开始抢这个额数了，
0: 是吧？人家有经验的，是不是？你要想提前抢这个名额的话，比如说啊，人家定的话一般都是5盒、8盒、10盒的，人家一个电话可能10盒、8盒就没了。
1: 那是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们整点呢？健康全球购东西是好，但真的太少了，就每次都这么一点点。
0: 哎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静时你这小嘴一扒，哎，就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说10000盒太少了，是吧？多定点。话是好说的呀，我告诉你啊，这难度多大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10000盒静时我跟你讲啊，已经不少了。静时你知道吗？纯天然的血压剂它生产一批呀，也就这10000来盒，大部分都得出口国外， 而且生产这一批，我跟你说还相当不容易呢。
1: 为什么生产还不容易呢？

0: 你说这生产一批，你以为像这个化学成分的西药一生产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呢？
1: 我不是，我知道它不是化学的。我告诉你，
0: 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说我说生产一批也就一万来盒呢？我刚才讲了，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首季老先生，他牵头研发的吧？药材的选择那是不是非常非常高？
1: 必须严苛呀。
0: 那他这个稀缺呀，我跟你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1: 但这也能理解，毕竟给他用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嘛，
0: 受益了是吧？
1: 是不是、啊、
0: 你看看，所以说他选择里面这个药材的成分必须必须是纯天然的。
1: 嗯，
0: 那你纯天然的话这个量就非常非常少了。
1: 那天然的东西肯定是靠天生天养、啊、
0: 它不是化学勾兑出来的成分呢，纯天然的成分。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说的 EP 是一万来盒呢、
1: 嗯、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大家伙把这个罗麻丹，也就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到手了之后，你看看里面有一个天然的成分叫天麻素。
1: 嗯，
0: 这个天麻素顾名思义，它是从天麻当中提取的有效成分。
1: 嗯，
0: 这个天麻素啊，它是能够促进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1: 嗯，
0: 从这个纯天然的天麻当中提取来的。而且啊，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天麻它具有这种能力呢？一定是天然的上乘的天麻。
1: 嗯，
0: 否则的话，如果说是中档的或者低档天麻就没这个作用了，就不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调节血压的本能了。而且不是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的话，它还有一定小毒。
1: 小毒？
0: 哎，还有毒副作用。
1: 嗯、哦，
0: 所以说一定要选择上乘的纯天然的这个天麻来提取这个有效成分，才是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你知道这个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它品质最好的你知道是哪儿的吗？
1: 是哪里的？
0: 你不知道吧？
1: 哪儿？
0: 我告诉你，在云南。云南有个地方叫小草坝。
1: 哦，
0: 小草坝这个地方产出来的天麻是天麻当中的极品。
1: 哦，
0: 哎，极品中的极品。但是你说整个云南这小草坝就像一个小村子一样，整个全国就这么一个小村子，这个地方能够生产出这个质量最高的极品中的极品的天麻，你想这多稀缺吧？
1: 那肯定少啊，
0: 就是小村子有，别地方就没有。所以说你知道吗，静石，就当时啊在全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天麻炒得最火爆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各个省市的一些药材商啊，采购的采购商啊，都拿着自己本地的本省的最珍贵的药材干嘛呀，来换。
1: 是吗？
0: 换这个云南的小草坝这儿的这个小村子的天麻。
1: 哦，
0: 你比如说广东人拿着珍珠，
1: 哦，
0: 珍珠来换。吉林啊，吉林拿这个吉林产的当地的这个野山参，
1: 嗯，
0: 野山参来换，就是为了得到最纯正的云南小草坝的这个天麻，
1: 嗯，
0: 质量最好，极品中的极品。而且当时我记得在这个当地啊还流传这么一个顺口溜啊，
1: 什么
0: 叫天麻天麻天生之麻，老天爷播种土地公发芽、
1: 啊、
0: 人想栽活那是白搭。
1: 那足以说明天麻它是纯正天然性的稀缺性的，靠天生天养啊，
0: 完全人工种植是种植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吧，静石，就咱们这个说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说里面是单一的就一种成分，就这个天麻，天麻素一定要极品中的极品，
1: 是
0: 纯天然的。这个天麻素可以双向调节我们人体肾上腺素，它有多少我之前讲过吧，肾上腺素低了血压会降 低，高了血压会升高，是吧，也飙升。
1: 嗯，
0: 这个天麻素极品中的极品，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
1: 嗯，
0: 就是你肾上腺素要是高了它给你降下来，肾上腺素低了它给你调上去，这是极品中的极品。普通的天麻提取来天麻素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具有这样的极品中的极品的这个天麻素的这样的调节我们血压的好产品，我告诉你啊，比如说针对肾病型的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效果非常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对，因为什么呢，肾病型的高血压你往往这样的患者啊，他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吃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啊往往不好使。
1: 不太好使。
0: 对，你吃完了以后他们不好使，为什么呢，它是肾病导致的。
1: 嗯，
0: 是我们肾上腺激素分泌调控失调了导致的血压的这个控制不好。所以说传统的一些临床降压药往往吃完了没效果， 那只

0: 能用什么呢？调节肾上腺素的这种方式来调控我们的血压，这样的药物才能够有作用。
1: 其实这样的人群还挺多的呢，
0: 非常多。因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肾脏的这种功能性的失调比比皆是，
1: 嗯，
0: 连带着什么呀，血压就出现问题了。
1: 是的。
0: 然后这样的患者吃这个传统降压药还没效果，
1: 嗯，
0: 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正是因为像这样的成分，比如说像这个天麻这样的成分特别的稀缺，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就极其的稀少，
1: 必然有限，
0: 它就受限了呗，是吧？没有好药材怎么能生产出来呢？
1: 必然。
0: 所以说好不容易生产出来了一批10000多盒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以前还得大量的出口国外。
1: 那为啥还要出口呢？不出口不行吗？
0: 为啥要出口啊？那还用说呗，你看国外的产品咱们中国人买是不贵呀、啊、
1: 那肯定贵呀、
0: 啊、那同样啊，中国的好产品卖给国外人，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加价啊，10倍8倍的卖呀、啊、
1: 必然可以。
0: 对呀、啊、他们就利益大呗，是不是？而且出口的重点国家那就是马来西亚。
1: 嗯，马来西亚皇室崇拜呀、
0: 啊、对呀、啊、人家每年直接下订单，直接把咱们一批10000多盒一下子就全给订购一空了。
1: 那您说他们有啥特殊的吗？要这么多货呢？
0: 昨天讲了马来西亚有什么特殊的，马来西亚温度高，温度高的话、嗯、我跟你说对这个血压的调控是非常非常困难，
1: 血压不可控。
0: 对，那我今天我再告诉你，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什么？
0: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告诉你，它是亚洲第一胖的国家。
1: 我也发现他们那边胖子特别多，那么热怎么还能那么胖呢？
0: 你看看，就是肥胖的一个国家，马来西亚呀，是咱们亚洲第一胖啊。大家要听好，这个胖不是说领土多肥沃啊，
1: 是体重。
0: 马来西亚的人在全亚洲是最胖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胖人最愿意得这个高血压。
1: 对呢，
0: 所以说他也是高血压疾病高发的一个大国。
1: 嗯，
0: 在这个所有马来西亚的一些皇室贵族当中，高血压的患者现在到今天为止，竟是你知道吗？有钱有势的人，马来西亚啊，这样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人家都不吃这个西药来降压了。
1: 嗯，
0: 全用什么？全都用这个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人家当地这个国家需求量大不大吧？
1: 对，其实肥胖的朋友啊真的是挺刚需的，
0: 是吧？
1: 我以前没去之前，我一直认为美国人
0: 啊，
1: 是不是欧洲人那边胖子比较多，但是
0: 美国人也是最胖的、
1: 嗯、
0: 对，但是美国是欧美国家，
1: 嗯，
0: 咱说的是亚洲，
1: 嗯，
0: 是吧？亚洲马来西亚我告诉你是第一胖的国家，10个人里头有9个胖子，9个胖子8个胖子有高血压，你看看、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咱们知道是食色天堂的，
1: 嗯，
0: 食就不说了，好吃的遍地都是，海鲜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
1: 嗯，
0: 你说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能吃能喝啊，还比较劳累，所以说肾病导致的高血压，你想一想能不高发吗？
1: 对，就像上次您说马来西亚皇室是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哈，
0: 对啊，昨天讲到了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
1: 嗯、
0: 是吧？昨天说的马来西亚总理他也是受益者呀，
1: 对呀、
0: 啊、记不记得？
1: 对，
0: 这都是俩了吧。今天我再说一个，马来西亚管理全国卫生的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有一个领导叫凯里，
1: 嗯，
0: 他是卫生部的部长吧，
1: 嗯，
0: 他叫凯里。凯里这个人我告诉你也是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受益者。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凯里曾经啊就差点因为这个血压太高了出现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是吧？人差点没了，这都出现这种危险了。然后当时被抢救过来之后，按道理讲他出现过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疾病被抢救过来了，按这个情况的话就应该病退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不能让他在这个工作岗位继续的战斗了，是吧？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他还继续的连任这个卫生部的部长？我告诉你，静石啊，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归功于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
1: 为什么呢？
0: 你看看，你不知道是吧？
1: 啊，
0: 我跟你讲啊，一个国家，尤其是抓这个国家卫生部门的人的健康的这个管理者，我告诉你，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说了，马来西亚是这个全亚洲最肥胖的国家，
1: 嗯，
0: 高血压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国家马来西亚的卫生部的部长，他能不头疼吗？
1: 嗯，
0: 是吧？工作压力能不大吗？心理压力能不大吗？那这些压力导致的身体压力大不大？就在这个国家，你说说，从工作压力包括自身的压力，说他大不大吧？
1: 他真够累的。
0: 是啊，非常非常的劳累呀、啊，是吧、嗯？所以说，你知道吗？在2018年的时候，就这个凯里，高血压突发的心脏病发作了，而且在这一年当中，他发生了两次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他做了两次的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
1: 嗯，
0: 就是正常道都堵死了，堵得严严实实的了，然后得给他改道了，然后两次手术都做成功了，但是他的血压术后之后一直都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有一次是马来西亚国际棕榈油健康大会，这个棕榈油呢是当时的一个冠名，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健康大会，正当他在一一回答当时记者的发问的时候，就突发意外了，就他发现什么呢？自己流鼻涕。
1: 哦，
0: 流鼻涕，他以为伤风感冒了呢，就用手擦呗，那么用手这么一擦，流出来的哪是鼻涕呀、啊、流出来的是鼻血呀、
1: 啊、
0: 当时凯里就用手不停地擦着鼻子，因为他就不停地流血，他控制不住啊、
1: 嗯、
0: 然后就没办法了，一手啊全都是血，然后拿出这个手绢，白色的手绢，开始不停地擦着鼻血。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也得硬挺着把这个记者发布会得发布完呢。整个记者发布会呢，正常的要求时间是45分钟，他只讲了8分钟就草草的结束了，因为不行了，容易出危险的。
1: 嗯，
0: 当时8分钟结束之后，凯里部长就在他所有的保镖的护送下，马上的送到医院了。
1: 哎，我听说老师，高血压的患者特别容易脑出血。
0: 嗯，
1: 而脑出血之前的先兆就是流鼻血或者是眼底出血。
0: 对，鼻子流血或者眼底出血，你记住，如果你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这个就是脑出血的前兆。
1: 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0: 静时你说对了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这个他这个血压送到医院之后180多，鼻子不停的出血控制不住，当地的大夫也说了，最担心的就是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啊、
1: 嗯、
0: 后来赶快抢救，抢救了以后然后开始会诊。皇室家族有自己的皇室的护卫队，包括有自己的医疗团队、
1: 嗯、
0: 那么当时给他这个进行这个疾病调控的这个医疗团队，就是马来西亚国王苏丹弟弟的医疗团队。
1: 嗯，
0: 然后就推荐他了，说赶快用什么呢？中国人家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苏丹弟弟不是用了吗？效果不好吗？
1: 嗯，
0: 现在直接拿来就用，就给这个凯里部长就马上用上了。用上之后，从那儿开始，就这个凯里的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
0: 哎，而且后来基本上就跟那些皇室成员一样，基本上这个传统的西药，这个降压药都不用了。
1: 嗯，
0: 而且最让他这个感觉到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后来他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都恢复过来了。
1: 哦，
0: 到今天为止，心脏的问题一次都没犯过。
1: 嗯，
0: 然后他整个在任期间，头脑啊反应啊都特别的清晰，心脏功能完全的正常，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1: 那这么一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完全功劳都在咱们这款这个民族自豪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上。
1: 对呀、
0: 啊，那在这儿呢，我也就发自内心的呀，
1: 对，感到骄傲哈，
0: 鼓掌。所以说我觉得什么呢哈、啊、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都在用咱们的这个罗麻丹，
1: 嗯，
0: 这可见咱们这个罗麻丹，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效果有多好。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为马来西亚的人造福了，我觉得它反过来一定能够造福咱们中国人。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发动了很多我们的人脉和我们的资源，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向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进行推广。我为什么刚才说他可以说是不仅是受益了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皇室成员的、
1: 嗯、
0: 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老百姓也都受益了呢。你知道马来西亚现在人均的

0: 平均寿命是多少吗？
1: 多少？
0: 81.6岁了。
1: 哦，很高寿啊。
0: 已经进入到全球长寿的国家这个排名前五了。
1: 嗯。
0: 然后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血管猝死的这个病例啊，直接下降了28%呀。
1: 嗯，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对马来西亚来说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给国人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真的啊，你看我国的高血压患者也非常的多
0: 啊。对，
1: 如果说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也能够降低死亡率啊。
0: 对，
1: 对不对？而且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在马来西亚相当于是帮我们做了一场大的临床的试验。
0: 嗯，对，
1: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印证。
0: 其实你即使你这么想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毛病。
1: 对啊，
0: 但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说实话不需要他们来证明什么。
1: 嗯，
0: 他在研发成功之后，这个效果还用得说吗？
1: 对，
0: 如果效果不好，能随随便便给这个国家的这些重要人物来使用吗？
1: 嗯，
0: 那这些人可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啊，比大熊猫都珍贵啊，是吧？
1: 真是啊，而且现在也是个个高寿，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要是能有机会用上这个罗麻丹，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咱们首先先不说能不能长寿的事儿啊，最起码咱们能够把手上的这些西药一点一点给它减下去，
1: 减一减，停一停，
0: 对，是不是？因为这个很多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并发症，很多人说高血压有并发症，有并发症，你殊不知啊，因为我搞临床的，80%的我们所熟知的高血压并发症不是高血压带来的，
1: 嗯，
0: 是你吃的这些降压药给带来的，
1: 药的副作用。
0: 对，所以说咱们高血压的并发症能够减少一些，咱们这个彻底的好转一些，我告诉你，静石，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我们也非常有信心的。
0: 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恢复了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控的本能机制，
1: 嗯，
0: 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才是调控我们血压的根本之道。
1: 对，
0: 就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是吧？让我们人体通过罗麻丹，就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起到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能够智能的自己来调控我们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而且这种血压的康复，我告诉你，有效不伤身体的。
1: 是的，
0: 双向调节，比如说肾上腺素啊，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而且我们扩张血管它也是有分寸的，把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到什么呢？你原有的宽度它就可以了，不像这个咱们临床上用的那些西药，那些化学成分，它无限制的扩张我们的血管，这种作用完全是就是违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健康的这种机制。
1: 嗯，
0: 而且这种我们自主调控血压的方式，才是对我们的血管更加有保护作用的一种方式。
1: 您说这要是用上一年半载的高血压降压药，那肯定能够减量或者是停了吧？
0: 我希望咱们中国人，咱们的国人，每个人，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呢尽可能的都摘掉这个高血压终身用药的这个帽子，
1: 那是最好的，
0: 是吧？
1: 嗯，
0: 你就通过咱们恢复自己每个人都有的与生俱来的这种本能来自我调控咱们的血压，
1: 嗯，
0: 是吧？咱们尽量的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避免那些不必要的乱用药，
1: 嗯，
0: 是吧？
1: 但是越听我们是越有信心，越听越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全国一共才有10000盒，还是南北对半来分，
0: 这个
1: 没办法，
0: 是吧？一万盒，我说了，生产一批也就10000来盒，
1: 嗯，
0: 这我是就发动了咱们太多的资源了，就是给大家伙截留下这10000来盒，
1: 是
0: 好不容易弄来的。你其他的，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不是留给一些重要的人物，就是出口到这个国外了。
1: 嗯，
0: 淮河以北地区5000盒，我再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抓紧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淮河以北的这些地区的城市它很特殊，因为3年前曾经大家伙用到过啊，北京天津的人都已经尝到甜头了，
1: 都盼着呢。
0: 所以说他们一听说，哎呦，又有这个罗麻丹的活动了，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活动了，大家伙都疯抢了。
1: 嗯，
0: 因为他们用的也差不多了，是吧？
1: 嗯，
0: 人家就想常年的用，所以说这几天电话都打爆了。你咱们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两。

0: 天打电话是不是总有在线的情况？
1: 是的，
0: 电话都打爆了，都是来就提前预定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伙啊，多打几次电话。你想用的话，咱们付出点辛苦呗，多打几遍电话，这也累不着啥，是吧？如果说能订上了，那我告诉你，我真的也是恭喜你了啊！
1: 真的是这样，咱们大伙打进电话，订个10盒20盒了，我们先对自己有保障，对不对？而且明天节目当中，梁老师就会来公布价格。如果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血压平稳的话，拨打全球购健康平台的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我想报名罗麻丹啊，给我留个名额。全球购的东西都好使，我上次老醋膏已经用了一个星期了。
0: 哎呦，是啊，老醋膏都得到了是吧？啊，用上了，感觉怎么样啊？
6: 哎呀，感觉好啊！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算算都有30-40年了。我今年72嘛。
0: 哦。
6: 还是我上班的时候得的。
0: 静脉曲张，年轻的时候得的。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呀？跟我说说。
6: 我以前是站机台的，一站就一整天，那个那会那个腿脚就不太好，现在上了岁数就越严重。
0: 严重了是吧？
6: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小腿发沉，
0: 小腿发沉，
6: 站一会就觉得累。
0: 嗯
6: 嗯，腿上的血管哦鼓鼓的胀胀的，有时候摸摸那个脚就觉得冰凉，像不过血似的。要是躺一会儿或者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0: 嗯，
6: 再到后来就觉得小腿刺挠，右手一挠那个皮肤就破了，出血，破的地方好久也不愿意好，当时以为是湿疹啥的，自己就买点药膏涂嘛，涂摸着一段时间也没啥效果。哎呀，拿破那些地方现在特别硬，颜色还变黑了，
0: 就是皮肤已经变硬了是吧？
6: 哎，
0: 然后颜色也变黑了。哎呦，
6: 是啊，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可别小看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病。静脉曲张啊，一般分为在咱们临床上分为5个阶段，我们在临床叫5期。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应该是到了第4期了。你这个痒啊，静脉曲张如果发展到痒的阶段了的话，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淤积性皮炎啊，淤积性皮炎。那如果发黑了，发黑什么原因？就是你血液当中的铁元素开始沉积了。如果你这种就已经是发展到4期了，如果你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容易导致第5期。这个5期啊，就叫什么呢？叫急性的溃疡，就整个就开始烂了腿啊，那可不行啊，你得注意。
6: 是啊， 是啊，我到。

0: 鸭还90多呢，哎呀，
1: 嗯，
0: 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是156，低压还90多，我告诉你，你这个属于叫二级高血压。你比如说你这个血管硬化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动脉硬化呗，是吧？血管硬化、静脉曲张，如果它加重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和你这个血压控制不好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壁的硬化和我们人的血压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甚至在我看来都是一个病。你现在都用什么药呢？
1: 我现在用的是安诺地平和美托洛尔片，一天一次，一次各一片。
0: 哦，安诺地平和这个美托洛尔是吧？嗯
1: 嗯，
0: 这个美托洛尔啊，它是属于什么呢？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它是阻断你一个肾上腺素的受体的。这个安露地平呢，它属于这个钙通道的阻滞剂，这两种药搭配呢，对于我们这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这个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大夫有一定的水平啊，有一定的水平，这种联合用药对于我们降压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西药啊，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降压快，它副作用也更大。所以说你这种配合呢，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我不建议你常年长期的这么用啊。
1: 嗯，我这两天听你讲的罗麻丹说什么恢复本能，什么三大控压调节剂，所以我想问了，我能用不能用？我这个血压用两种药还不平稳呢，有的时候升点剂到点火，血压蹭蹭蹭的往上窜，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180，低压能达到101。
0: 哦，就是着急上火点儿，就更高了，高压180，低压110了都。哎呦，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那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啊！如果这高压都达到180，低压要是超过100以上的话，危险性是非常高的。你这个血压必须给我控制下来，必须控制平稳喽。那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说明你听节目听进去了。咱们这个罗麻丹，它被称之为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不是靠药物成分来降你的血压的。它是通过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来控制你的血压的，是吧？它不仅可以自主的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它能够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还可以调节哪儿呢？我们主动脉血管的收缩的能力，让你这个血管呢怎么样呢？收缩自如，比如说它扩张到我们这个血管本身原有的这个宽度，是不是？它这个恢复它的弹性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说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完全可以用。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想这个没有毒副作用的，还必须得用。而且你这个效果用上会非常明显。我毫不夸张的讲，就这个罗麻丹你用上吧，你就看吧，你就三个月左右你就看这效果吧。对于你这种这个二级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你要把这罗麻丹用好的话，最起码你这三个月之后能给你降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下来。而且它这种降不是药物刺激的，它是平稳的这种恢复本能的这种控制的血压，是吧？
1: 嗯，
0: 那你算一下呗，如果是下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那你高压也就140了，低压也就80了呗，是不是？这不完全正常了吗？问题就不大了。而且这种血压下来，如果通过罗麻丹调理下来了，那它是调控的血压，而不是说是你停了它就反弹了，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典型的发现啊，什么呢？就你不说你这个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这血压不是一下窜到这180了吗？是吧？我告诉你，你通过罗麻丹把血压降下来的啊，这种调控下来的，你即便是生点气儿啊，着点急上点火呀、啊、你血压也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波动的。那这样一来就保证什么了呢？保证咱们将来不会有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风险的突发了，这是好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三个月左右你看一下吧，如果下来了到这个正常值水平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安露地平啊，是吧，美托洛尔啊，我告诉你这两种药啊，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调整了，是减量啊还是说彻底的给它停掉了，到那个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啊，我帮你来调整。
1: 嗯，
0: 而且你这不也得到老醋膏了吗？是不是？这个老醋膏啊，是专门软化我们血管的，恢复我们血管壁弹性的，它是这个调节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然后和你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你要搭配使用的话，我告诉你那简直是天衣无缝，它的效果就更好了啊。
1: 行行，那太好了，你能让我停药，我就太感谢您了。

0: 给我留一份多少钱啊？我把钱准备好。
1: 上来就问钱啊？你这样啊，这罗麻丹呢，这个以前呢是专门出口的，在咱们国内呢，普通老百姓见不着的，是吧？咱们听节目你也知道，它是出口马来西亚的，在咱们国内呢是给一些高端人士、特殊人群使用的。所以说呢，你要是问价吧，你要是马来西亚的价格，那咱们国人根本承受不起啊。在国外马来西亚那3000多块钱一盒呢，人民币啊。但是你放心，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儿，一定会做到零差价，一定会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多少呢？现在还没出来呢。我估计明天吧，明天呢，我会给大家伙一个准确的价格，好不好？一定会让大家伙满意的。到那个时候，你看看，你算一下，你是用半年的量还是一年的量，自己再做主，好不好啊？
0: 行，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了。
1: 啊，关注我节目吧。啊，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6: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8: 爸爸，我怕。
9: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3: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0: 哎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1: 开始。
6: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3: 是的，梁老师，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呢，我首先把大家伙提出的一些问题跟您说一下啊。
6: 啊，
3: 因为这些呢都是朋友们最最真实的声音。
6: 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全球购啊，我们替大家伙选择的产品也好，包括每天给大家伙讲的一些内容也好，主要是来源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3: 是的、嗯、
6: 咱们听听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想法，想听什么，咱们把这个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呢我帮大家伙做节目也有一个方向。
3: 好的，那我先整理了一下啊。
6: 嗯，
3: 先说一说这位家人他怎么留言的呢。这位朋友说，我听说呀，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挺贵的、
6: 哦、
3: 在马来西亚呢一盒要好几千块钱。
6: 嗯，
3: 梁老师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不？太贵我可吃不起呀、
6: 哦、
3: 我还得回去大把大把的吃西药的降压药呢。
6: 哎呦、
3: 嗯、这是一位朋友的留言。老师请您解答一下。嗯，
6: 挺好，这位家人说的很实在。
3: 嗯，
6: 那很实在呀，我觉得就是咱们心里的这个痛点呢。
3: 嗯，
6: 他提到了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说这个

0: 很贵是吧？你贵，我跟你说，确实是贵，我也
1: 知道，真贵
0: 啊。但是呢，咱们说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好的产品，如果光是贵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都用不上的话，我觉得它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产品了。
1: 嗯，
0: 对吧？你贵，产品有效果，但是你也得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才叫好产品呢。当然了，你要说它这个价格贵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竟是它贵呀、有贵的道理。我跟你说，就是像季老这样的身份的人，目前在咱们中国能数得上的、能说得出来的，现在一只手也就这几个人了，就一巴掌的人了，
1: 少而又少的国宝了。
0: 而且这个季老呢，在六七十年代，他历经了十多年的研发，才研发出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调控这血压的，我告诉你啊，静止，就到今天为止，到咱们现在这一届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人物还在用这个罗麻丹，用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来控制他的血压呢。
1: 对呀，这是大国的医者研究的大国的医药，
0: 对，
1: 专门供给大人物治病调病的，它也是贵的原因之一。
0: 对，这叫国之重器呀、啊。
1: 嗯，
0: 这是贵的原因之一。那贵的原因其二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是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完全不同的。
1: 对，它是调节。
0: 对，它是提升我们人体的自身与生俱来的本来就应该有的三大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所以说它跟普通的传统的降压药它完全不同。你看咱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要么扩张血管，
1: 嗯，
0: 要么利尿，
1: 嗯，
0: 要么就是钙离子阻断剂。它这些药物的降压的这个机制是什么呢？都是外源性的，依靠药物的成分来进行干预。那你想呗，静时，那是不是早晚都得出事啊？
1: 那当然啦，
0: 是吧？早晚都得出事，
1: 靠自己自强啊。
0: 对呀、那么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提升的是什么？是我们自身的本能。
1: 嗯，
0: 就让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恢复这个能力来调控你这个血压，就跟刚才我说的国家一样，是让你自己来管理你自己的国家，你不需要别人外来的一些国家来进行参与，那早晚会出事的。
1: 那老师，您说市面上的西药有没有这样的好药？
0: 西药有没有这样的调节我们自身本能的药、是吧？没有，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斩钉截铁没有。
0: 对对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西药啊，几乎都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它为什么后来都便宜了呢？可能一款新的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可能刚开始贵呢，就是有点研发成本。
1: 对，研发成本。
0: 对，但是化学成分它的原材料是非常非常低廉的，所以说到最后基本上都非常的便宜。那么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刚才说了，它的这个调控我们血压的机制，它是非常有独到之处的，是吧？那为啥管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1: 是呢。
0: 为什么叫纯天然的呢？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代表的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来调节，这是不是天然的？
1: 当然，
0: 对吧？我恢复本能肯定是天然的嘛。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罗麻丹，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里面的原材料，这些药材，一定都是选自于纯天然的药材。
1: 嗯，
0: 这个呢，一会儿咱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伙详细介绍、
1: 详细剖析。
0: 咱们看看静时其他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没有？
1: 还有问题啊？这位负心的朋友发来微信说，他说我的条件不是很好，劳保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降压药啊，我都是捡最便宜的吃，血压下来就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两天呢，听课才知道，之前的症状都是吃药吃出来的。
0: 对，
1: 那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能不能给咱便宜点啊？便宜点，我真打算常年吃它
0: 啊！
1: 太贵，我也没这条件，还是很实在的。
0: 很实在是吧、你这个家人说的和刚才第一位家人说的，就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吧？
1: 嗯，
0: 都是问这个价格的事儿。如果这个价格真是亲民的话，能给大家伙打下来的话、我相信确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打算常年的吃的。
1: 对，造福了很多的朋友。
0: 对呀、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3年前曾经在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这个罗麻丹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发放。

0: 过一次，
1: 嗯，
0: 当时确实很多人都受益了，
1: 嗯，
0: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就这部分人群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说什么呢，说因为已经见到效果了，
1: 嗯，
0: 这次听说我争取再给大家伙筹备一次，大家伙纷纷打来电话说见到效果了，一定要多买点多订点啊，打算常年的用。
1: 它终于又来了，
0: 是吧？而且纯天然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在马来西亚一盒的价格是2000多林吉特。
1: 林吉特是马来西亚币种的称呼，就像我们叫人民币似的。
0: 对，
1: 但它的汇率线能有多少？
0: 中国是用的人民币是吧，马来西亚用的就是这个林吉特。那么这个一林吉特它的汇率啊，现在我查了一下，相当于是1.58人民币。
1: 2000林吉特相当于是3000多人民币。
0: 对，
1: 对吧，
0: 你算的没错。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在马来西亚就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是罗麻丹呢，在马来西亚呀都是给一些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在使用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价格在他们眼里呢可能也就不算什么大事儿了，
1: 但是在我们眼里不行啊。
0: 在中国是吧，
1: 对啊，在中国就算是也2000多人民币
0: 啊，
1: 那它也贵啊，那这么贵的价格能达到一个亲民的价吗？
0: 我觉得静石啊，你要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在怀疑我的实力，或者说你在怀疑咱们全球购的实力价格的问题，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一定是觉得价格的问题一定不是问题的。
1: 其实老师用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价格的事儿大家伙放心啊。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第一个是给大家伙推荐全世界对咱们疾病啊，
1: 嗯，
0: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叫好产品，
1: 嗯，
0: 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一定会大家伙想到的。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栏目所有的产品一定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得到这些好产品。
1: 那肯定，
0: 我一定会把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价格给大家伙打下来。但是再给我个1-2天的时间，我估计明天吧，
1: 嗯，
0: 用得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大家伙只管去用，
1: 嗯，
0: 我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专家团队，我们负责什么，第一个帮助大家伙挑产品，
1: 对，甄
0: 选，第二个对甄选产品，第二个帮大家伙来砍价，
1: 这个价钱一定要不要有压力啊。
0: 嗯，所以说静石，这个价格的问题我解答了，然后明天咱们看结果。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我想给您读读这个啊，这条呢，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肯定不便宜，
0: 对，
1: 不管多少钱，连老师赶紧给我们整来吧。
0: 啊，
1: 我高血压10多年了，吃了10多年的西药，可不想再吃了。现在能报名吗？能报名，先给我订一份。
0: 哎呦，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是吧？
1: 他是个聪明人。
0: 对，然后呢，他不管价格，
1: 嗯，
0: 反正就是我先订上一份。
1: 嗯，应该是这些年被高血压呀、高血压的并发症啊，
0: 嗯，
1: 折磨得不轻了。
0: 嗯，所以说就不管价格了，反正先来一份了，是吧？
1: 着急呀。
0: 确实像你说的，这位家人很聪明，说明咱们这2天的节目没白听。
1: 嗯，
0: 或者他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他不担心价格的问题。
1: 嗯，
0: 我讲的内容大家伙都听明白了，而且他也走心了。
1: 嗯，
0: 确实像他说的啊。传统的我们临床上的降压药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进入到咱们中国呢已经有70年左右的历史了。咱们不能够全盘否定这个70多年的降压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受益，千万不能否定。我一直是从正面来肯定这个降压药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它70年它是有功劳的，但是呢我们每个历史阶段我们看法包括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嗯，
0: 对吧，我们人的意识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追求一些对我们疾病有帮助的这些好产品的时候，是不是随之而来的要求也要提高？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0: 你70年前的降压药好了，那时候都吃不上穿不上的，能够把我的血压降下来咱们还管
1: 就不错了，
0: 管什么副作用的事儿？
1: 是，
0: 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那么我们在选择降压药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更高的追求了。
1: 嗯，
0: 我不是说这个传统降压药它不好，每个历史

0: 段它不一样，最起码就是人家七十年的传统降压药，它确实在这七十年的过程当中降低了咱们中国人的心脑血管死亡的几率吧。
1: 嗯，对，要承认肯定人家的功劳。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要求要提高了，要求提高了，咱们就要回头看一看，我们吃上了十年二十年的这些传统降压药的患者朋友们，你的副作用毒副作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1: 肯定是啊。
0: 如果今天还是吃不饱饭的情况，咱们就不考虑了。
1: 嗯，
0: 现在生活条件都高了，
1: 嗯，
0: 我们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所以说我问问大家伙，你现在自身的这个血压还是你自己的血压吗？你现在
1: 你自己的血压吗？
0: 对呀、啊，你现在这个血压，我告诉你是谁的血压，是降压药的血压，
1: 嗯，
0: 是阿贝沙坦的血压，是硝苯地平的血压，是贝特勒克的血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降压药让你多少血压就多少血压，
1: 嗯，
0: 你得多吃点才能降下来，不吃它就高。从你吃上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告诉你，咱们自身根本就做不了我们自己这个血压的主了。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吃的是什么药，我们的血压也就降到了什么程度。
0: 对呀、啊，
1: 人家说的算啊。
0: 对呀、啊，咱们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血压了。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问了，说梁老师，就一辈子用这个西药控制了吗？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这个还能不能就像你说的，梁老师，我能够自己的血压自己做主？
1: 嗯，
0: 啊，我的血压我做主吗、
1: 嗯？
0: 我还能不能恢复我原来年轻那会儿？没得高血压之前那会儿，我能够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这种能力，肯定很多人这个咱们说生活质量提高了，咱们这要求要提高嘛？
1: 是，
0: 大家伙可能问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伙，这个答案是明确的，咱们现在能啊，
1: 能啊，
0: 对呀，
1: 嗯，
0: 这些天我是详细的给大家伙介绍了这款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它这个调理我们血压的特点了吧？
1: 对，
0: 它是干嘛的呀？它不像传统降压药靠药物来降你的血压的，
1: 嗯，
0: 它是怎么来使得咱们的血压平稳呢？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自身都有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一个是我们人体的脖子两侧颈总动脉窦调节血压的平衡，
1: 嗯，
0: 还有是我们心脏这儿心脏的主动脉弓来调节我们血压的平衡，还有我们肾脏肾上腺素调节血压平衡的机制。
1: 嗯，
0: 我们人体是与生俱来的，这三大机制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从母亲肚子里出来我们出厂的时候就带着这三大这个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功能的。
1: 嗯，
0: 只不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一些疾病的困扰啊、干预啊，尤其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年龄。
1: 对，年龄增长，
0: 年龄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嗯，
0: 就退化了。
1: 是，
0: 这一点大家伙都明白。年轻能跑能跳的，岁数大了走道都费劲了。
1: 嗯，
0: 我们的功能开始退化了，而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这三大调控血压的机制，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慢慢的也变得失灵了、
1: 退化了，
0: 或者是不灵敏了呢？
1: 对，
0: 我们的血压就开始不受自己的控制了，没办法了，你得靠药物控制了。
1: 那如果说我们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不是相当于恢复了出厂设置？
0: 哎，静石，
1: 对吧？
0: 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确切的、
1: 哦、
0: 啊，恢复我们人自身的出厂设置，
1: 一切变得有序了，
0: 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
1: 哦，
0: 你看这个恢复出厂设置是手机的用语是吧？
1: 嗯，
0: 咱们都用这个手机吧？
1: 是、
0: 啊、对吧？家里有这个手机的咱们都知道，这手机有一个功能叫恢复
1: 出厂设
0: 置，出厂设置有这个功能，对吧？那我问你静石，手机什么情况下我们没办法的要恢复这个出厂设置？什么情况下？
1: 一般卡顿了不好使了我就会尝试。
0: 就手机卡顿了不好使了？
1: 对，
0: 或者有的人这个手机键盘都不灵敏了，
1: 对，
0: 就摁个打个字儿，摁半天它都不显示画面了，
1: 嗯，
0: 不灵敏了呗，我们就可以尝试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一下就功能全恢复了，对吧？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也得恢复这个出厂设置。
1: 什么样？
0: 我们手机如果说被病毒攻击了，
1: 嗯，
0: 对吧？被
1: 中毒了。
0: 对，病毒攻击了是吧？
1: 对，
0: 手机有病毒的话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手机的正常使用了？
1: 肯定要乱了嘛。
0: 那这一点就特别像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你查

0: 当年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降压药，外源性的这种化学成分来控制你的血压，用来用去到最后都不理想了吧。那比如说你要已经发生由于这些降压药所导致的这个并发症都已经出来了吧，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儿，而且你这件事儿做完了，你可能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了。什么呢？也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恢复我们人体的
1: 出厂设置。
0: 出厂设置，
1: 对，
0: 我们恢复这种出厂设置，那恢复出厂设置了，手机就能够恢复最初的状态了吧？它就不卡顿了，
1: 灵敏了，
0: 键盘也灵敏了，病毒一下子就清除掉了，
1: 对
0: 吧？手机也就恢复各种各样的功能了，正常了。那我们人体的血压自身调控的这种功能也一个道理，只要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恢复我们的人体的出厂设置，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这样一来我的血压谁做主？
1: 我做主。
0: 对，我做主。对，
1: 这位朋友说的还真是有望把吃了十多年的降压药给停掉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咱们大伙儿现在就可以真的报名了？可以报了。
0: 为什么说刚才最后这个你读的这个微信哈，
1: 嗯，
0: 要么他是个有钱人，要么他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人家特别明智，特别聪明。
1: 对，
0: 人家是什么活动没开始之前，
1: 懂规矩。
0: 哎，人家早就跟咱们平台的这个
1: 联系上，
0: 哎，这个健康管理师预先先报名，
1: 嗯，
0: 管他什么呢，先抢个名额再说，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们名额没得太快了。
0: 对，你看我相信他80%是咱们这个的老朋友，懂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产品，可能转眼就没，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以前呢大部分都是出口国外的，
1: 嗯，
0: 这次呢，就是我也跟你说个实话，我给大家伙争取了10000盒啊，
1: 嗯，
0: 10000盒听着是不是挺多了？我告诉你，静石，我说的10000盒可是全国10000盒哦，
1: 全国10000盒啊？
0: 对呀，你算一算吧，静石。
1: 那这也太少了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看看算一算，10多个省市没法分呢，
0: 十多个省市是吧？就这10000盒啊！你要光听10000盒好像挺多，但是10多个省市一分，就没多少了吧？
1: 对呀。
0: 而且我们往往调配是怎么调配呢？啊，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的，我们留5000盒；淮河以南的这个省份，我们留5000盒。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全国播出的嘛，你这雨露均沾得呀，是不是？我为什么说提醒大家伙呢？大家伙得抓点紧。为什么啊？还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这个因素也很重要。就是3年前我们是不是在北京和上海还有天津等等这些重要的城市，我们搞过一次这个有罗马丹的发放、
1: 嗯、
0: 是吧？
1: 人家现在人家也抢啊。
0: 淮河以北，北京是不是淮河以北？
1: 天津也是啊。
0: 天津地区是不是也淮河以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这些老听众朋友人家可是尝过甜头的，如果这次听说了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次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的话，这次再有的话，人家可能就电话会打爆了，疯狂的这个抢定的呀。
1: 那是肯定啊，因为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他们已经在就开始抢这个额数了，
0: 是吧？人家有经验的，是不是？你要想提前抢这个名额的话，比如说啊，人家定的话一般都是5盒、8盒、10盒的，人家一个电话可能10盒、8盒就没了、
1: 嗯、但是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们整点呢？健康全球购东西是好，但真的太少了，就每次都这么一点点。
0: 哎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
1: 哦、
0: 静止你这小嘴一扒，哎，就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说10000盒太少了， 是吧？多订点。话是好说的呀，我告诉你啊，这难度多大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10000盒静止我跟你讲啊、
1: 哦、
0: 已经不少了。静石你知道吗，纯天然的血压剂它生产一批呀、啊、也就这10000来盒，大部分都得出口国外，而且生产这一批我跟你说还相当不容易呢。
1: 为什么生产还不容易呢？
0: 你说这生产一批，你以为像这个化学成分的西药一生产想生产多少批，也就10000来盒呢。我刚才讲了，咱们中国10大名医之首季老先生批也就10000来盒呢。我刚才讲了，咱们中国10大名医之首季老先生他牵头研发的吧，药材的选择那是不是非常非常高，
1: 必须严苛呀。
0: 那他这个稀缺呀，我跟你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1: 那 这也能理解，毕竟给他用的人都不是普。

0: 普通人嘛，
1: 受益了是吧？
0: 是不是、啊？
1: 你看看，所以说他选择里面这个药材的成分，必须是纯天然的。
0: 嗯，
1: 那你纯天然的话，这个量就非常非常少了。
0: 那天然的东西肯定是靠天生天养、啊，
1: 它不是化学勾兑出来的成分呢，纯天然的成分。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说的一批是一万来盒呢？
0: 嗯，
1: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大家伙把这个罗麻丹，也就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到手了之后，你看看里面有一个天然的成分，叫天麻素。
0: 嗯，
1: 这个天麻素顾名思义，它是从天麻当中提取的有效成分。
0: 嗯，
1: 这个天麻素啊，它是能够促进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0: 嗯。
1: 从这个纯天然天麻当中提取来的，而且啊，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天麻它具有这种能力呢？一定是天然的上乘的天麻，
0: 嗯，
1: 否则的话，如果说是中档的或者低档天麻就没这个作用了，就不能够恢复我们人体调节血压的本能了。而且不是纯天然的上乘的这个天麻的话，它还有一定小毒。
0: 小毒，
1: 哎，还有毒副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选择上层的纯天然的这个天麻来提取这个有效成分，才是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你知道这个纯天然的上层的这个天麻它品质最好的你知道是哪儿的吗？
0: 是哪里的？
1: 你不知道吧？
0: 哪？
1: 我告诉你，在云南。云南有个地方叫小草坝，
0: 嗯，
1: 小草坝这个地方产出来的天麻是天麻当中的极品。
0: 哦，
1: 哎，极品中的极品。但是你说整个云南这小草坝就像一个小村子一样，整个全国就这么一个小村子，这个地方能够生产出这个质量最高的极品中的极品的天麻，你想这多稀缺吧？
0: 那肯定少啊，
1: 就是小村子有，别地方就没有。所以说你知道吗，静时就当时啊，在全国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天麻炒得最火爆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各个省市的一些药材商啊，采购商啊，都拿着自己本地的本省的最珍贵的药材干嘛呀？来换。
0: 是吗？
1: 换这个云南的小草坝这儿的这个小村子的天麻。
0: 哦，
1: 你比如说广东人拿着珍珠来换。吉林啊，吉林拿这个吉林产的当地的这个野山参，
0: 嗯，
1: 野山参来换，就是为了得到最纯正的云南小草坝的这个天麻，
0: 嗯，
1: 质量最好，极品中的极品。而且当时我记得在这个当地啊，还流传这么一个顺口溜啊，
0: 什么
1: 叫天麻天麻天生之麻，老天爷播种，土地公发芽、
0: 啊、
1: 人想栽活那是白搭。
0: 那足以说明天麻它是纯正天然性的稀缺性的，靠天生天养啊，
1: 完全人工种植是种植不了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吧，静时就咱们这个说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说里面是单一的就一种成分，就这个天麻素一定要极品中的极品，
0: 是
1: 纯天然的。这个天麻素可以双向调节我们人体肾上腺素，它有多少我之前讲过吧，肾上腺素低了血压会降低，高了血压会升高，是吧，也飙升。
0: 嗯，
1: 这个天麻素极品中的极品，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
0: 嗯，
1: 就是你肾上腺素要是高了它给你降下来，肾上腺素低了它给你调上去，这是极品中的极品。普通的天麻提取来天麻素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具有这样的极品中的极品的这个天麻素的这样的调节我们血压的好产品，我告诉你啊，比如说针对肾病型的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效果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啊。
1: 对，因为什么呢，肾病型的高血压，你往往这样的患者啊，他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
0: 嗯、
1: 就吃传统的临床的降压药啊往往不好使，
0: 不太好使。
1: 对，你吃完了以后他们不好使，为什么呢，它是肾病导致的。
0: 嗯，
1: 是我们肾上腺激素分泌调控失调了导致的血压的这个控制不好，所以说传统的一些临床降压药往往吃完了没效果，那只能用什么呢，调节肾上腺素的这种方式来调控我们的血压，这样的药物才能够有作用。
0: 其实这样的人群还挺多的呢。
1: 非常多，因为什么呢，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我们肾脏的这种功能性的失调比比皆是。
0: 嗯，
1: 连带着什么呀，血压就出现问题了。
0: 是的。
1: 然后这样的患者吃这个传统降压药还没效果。
0: 嗯，
1: 那咱们话又说回来了，正是因为像这样的成分，比如说像这个天麻这样的成分特别的稀缺， 所以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生产的数

0: 量是不是就极其的稀少，
1: 必然有限，
0: 它就受限了呗，是吧？没有好药材怎么能生产出来呢？
1: 必然。
0: 所以说好不容易生产出来了一批一万多盒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以前还得大量的出口国外。
1: 那为啥还要出口呢？不出口不行吧？
0: 为啥要出口啊？那还用说呗。你看国外的产品咱们中国人买是不是贵呀、啊、
1: 那肯定贵呀、
0: 啊、那同样啊，中国的好产品卖给国外人，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加价啊，十倍八倍的卖呀、啊、
1: 必然可以。
0: 对呀、啊、他们就利益大呗，是不是？而且出口的重点国家那就是马来西亚。
1: 嗯，马来西亚皇室崇拜呀、
0: 啊、对呀、啊、人家每年直接下订单，直接把咱们一批一万多盒一下子就全给订购一空了。
1: 那您说他们有啥特殊的吗？要这么多货呢？
0: 昨天讲了马来西亚有什么特殊的，马来西亚温度高，温度高的话、嗯、我跟你说对这个血压的调控是非常非常困难，
1: 血压不可控。
0: 对，那我今天我再告诉你，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什么？
0: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告诉你，它是亚洲第一胖的国家。
1: 我也发现他们那边胖子特别多，那么热怎么还能那么胖呢？
0: 你看看，就是肥胖的一个国家，马来西亚呀，是咱们亚洲第一胖啊！大家要听好，这个胖不是说领土多肥沃啊，
1: 是体重。
0: 马来西亚的人在全亚洲是最胖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胖人最愿意得这个高血压。
1: 对呢，
0: 所以说他也是高血压疾病高发的一个大国。
1: 嗯。
0: 在这个所有马来西亚的一些皇室贵族当中，高血压的患者现在到今天为止，竟是你知道吗？有钱有势的人，马来西亚啊，这样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人家都不吃这个西药来降压了。
1: 嗯，
0: 全用什么？全都用这个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人家当地这个国家需求量大不大吧？
1: 对，其实肥胖的朋友啊真的是挺刚需的，
0: 是吧？
1: 我以前没去之前，我一直认为美国人
0: 啊，
1: 是不是欧洲人那边胖子比较多，但是
0: 美国人也是最胖的、
1: 嗯、
0: 对，但是美国是欧美国家，
1: 嗯，
0: 咱说的是亚洲，
1: 嗯，
0: 是吧？亚洲马来西亚我告诉你是第一胖的国家，十个人里头有九个胖子，九个胖子八个胖子有高血压，你看看、
1: 嗯、
0: 而且马来西亚咱们知道是食色天堂的，
1: 嗯，
0: 食就不说了，好吃的遍地都是，海鲜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应有尽有，
1: 嗯，
0: 你说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能吃能喝啊，还比较劳累，所以说肾病导致的高血压，你想一想能不高发吗？
1: 对，就像上次您说马来西亚皇室是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哈，
0: 对啊，昨天讲到了苏丹的弟弟就有高血压，
1: 嗯、
0: 是吧？昨天说的马来西亚总理他也是受益者呀，
1: 对呀、
0: 啊、记不记得？
1: 对，
0: 这都是俩了吧。今天我再说一个，马来西亚管理全国卫生的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有一个领导叫凯里，
1: 嗯，
0: 他是卫生部的部长吧，
1: 嗯，
0: 他叫凯里。凯里这个人我告诉你也是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受益者。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凯里曾经啊就差点因为这个血压太高了出现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是吧？人差点没了，这都出现这种危险了。然后当时被抢救过来之后，按道理讲他出现过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疾病被抢救过来了，按这个情况的话就应该病退了，
1: 嗯，
0: 是不是？不能让他在这个工作岗位继续的战斗了，是吧？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他还继续的连任这个卫生部的部长？我告诉你，静石啊，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归功于咱们中国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
1: 为什么呢？
0: 你看看，你不知道是吧？
1: 啊，
0: 我跟你讲啊，一个国家，尤其是抓这个国家卫生部门的人的健康的这个管理者，我告诉你，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说了，马来西亚是这个全亚洲最肥胖的国家，
1: 嗯，
0: 高血压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国家马来西亚的卫生部的部长，他能不头疼吗？
1: 嗯，
0: 是吧？工作压力能不大吗？心理压力能不大吗？那这些压力导致的身体压力大不大？就在这个国家，你说说，从工作压力包括自身的压力，你说他大不大吧？
1: 他真够累的。
0: 是啊，非常非常的劳累呀、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知道吗？在2018年的时候，就这个凯里，高血压突发的心脏病发作了，而且在这一年当中，

0: 他发生了两次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他做了两次的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
1: 嗯，
0: 就是正常道都堵死了，堵得严严实实的了，然后得给他改道了，然后两次手术都做成功了，但是他的血压术后之后一直都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有一次是马来西亚国际棕榈油健康大会，这个棕榈油呢是当时的一个冠名，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健康大会，正当他在一一回答当时记者的发问的时候，就突发意外了，就他发现什么呢，自己流鼻涕，
1: 哦，
0: 流鼻涕他以为伤风感冒了呢，就用手擦呗，那么用手这么一擦，流出来的哪是鼻涕呀、啊、流出来的是鼻血呀、
1: 啊、
0: 当时凯里就用手不停地擦着鼻子，因为他这不停地流血他控制不住啊、嗯、然后就没办法了，一手啊全都是血，然后拿出这个手绢，白色的手绢，开始不停地擦着鼻血，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也得硬挺着把这个记者发布会给发布完呢，整个记者发布会呢正常的要求时间是45分钟，他只讲了8分钟就草草的结束了，因为不行了，容易出危险的。
1: 嗯，
0: 当时8分钟结束之后，凯里部长就在他所有的保镖的护送下马上的送到医院了。
1: 哎，我听说老师高血压的患者特别容易脑出血，
0: 嗯，
1: 而脑出血之前的先兆就是流鼻血或者是眼底出血，
0: 对，鼻子流血或者眼底出血，你记住，如果你是高血压的患者的话，这个就是脑出血的前兆，
1: 对，不是什么好事儿。
0: 静时你说对了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这个他这个血压送到医院之后180多，鼻子不停的出血控制不住，当地的大夫也说了最担心的就是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啊、
1: 嗯、
0: 后来赶快抢救，抢救了以后然后开始会诊，皇室家族有自己的皇室的护卫队，包括有自己的医疗团队、
1: 嗯、
0: 那么当时给他这个进行这个疾病调控的这个医疗团队就是马来西亚国王苏丹弟弟的医疗团队，
1: 嗯，
0: 然后就推荐他了，说赶快用什么呢，中国人家研发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苏丹弟弟不是用了吗，效果不好吗，
1: 嗯，
0: 现在直接拿来就用，就给这个凯里部长就马上用上了，用上之后从那儿开始就这个凯里的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
0: 哎，而且后来基本上就跟那些皇室成员一样，基本上这个传统的西药这个降压药都不用了，
1: 嗯，
0: 而且最让他这个感觉到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后来他心脏的功能一点一点都恢复过来了，
1: 哦，
0: 到今天为止心脏的问题一次都没犯过，
1: 嗯，
0: 然后他整个在任期间头脑啊反应啊都特别的清晰，心脏功能完全的正常，血压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1: 那这么一说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真的是功不可没，
0: 完全功劳都在咱们这款这个民族自豪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马丹上。
1: 对呀、
0: 啊，那在这儿呢我也就发自内心的呀，
1: 对，感到骄傲哈，
0: 鼓掌。所以说我觉得什么呢哈、啊，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都在用咱们的这个罗马丹，
1: 嗯，
0: 这可见咱们这个罗马丹，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效果有多好。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为马来西亚的人造福了，我觉得它反过来一定能够造福咱们中国人。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发动了很多我们的人脉和我们的资源，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马丹向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进行推广。我为什么刚才说它可以说是不仅是受益了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皇室成员的、
1: 嗯、
0: 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老百姓也都受益了呢。你知道马来西亚现在人均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吗？
1: 多少？
0: 81.6岁了。
1: 哦，很高寿啊，
0: 已经进入到全球长寿的国家这个排名前5了。
1: 嗯，
0: 然后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血管猝死的这个病例啊直接下降了28%呀。
1: 嗯，
0: 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马丹对马来西亚来说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给国人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真的啊，你看我

0: 我国的高血压患者也非常的多。
1: 啊，对，
0: 如果说能够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也能够降低死亡率呀，对不对？而且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在马来西亚相当于是帮我们做了一场大的临床的试验，
1: 嗯，
0: 这个
1: 对，
0: 效果是非常好的印证。
1: 其实你即使你这么想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没
0: 对
1: 毛病。
0: 呀。
1: 但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说实话，不需要他们来证明什么。他在研发成功之后，这个效果还用得说吗？
0: 对，
1: 如果效果不好，能随随便便给这个国家的这些重要人物来使用吗？那这些人可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啊，比大熊猫都珍贵啊，是
0: 那
1: 吧？
0: 真是啊，而且现在也是个个高寿。
1: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要是能有机会用上这个罗麻丹，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咱们首先先不说能不能长寿的事儿啊，最起码。咱们能够把手上的这些西药一点一点给它减下去，
0: 减一减，停一停。
1: 对，是不是？因为这个很多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并发症，很多人说高血压有并发症，有并发症。你殊不知啊，因为我搞临床的，80%的我们所熟知的高血压并发症不是高血压带来的，是你吃的这些降压药给
0: 对，
1: 带来的。
0: 药的副作用。
1: 对，所以说咱们高血压的并发症能够减少一些。咱们这个彻底的好转一些，我告诉你，静石，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0: 非常有信心，我们
1: 哎，
0: 也非常有信
1: 因
0: 心
1: 为
0: 了。
1: 它作用的机理是不一样的，它是恢复了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控的本能机制，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才是调控我们血压的根本之道。
0: 对。
1: 就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是吧？让我们人体通过罗麻丹。就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起到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这个作用，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能够智能的自己来调控我们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而且这种血压的康复，我告诉你有效，不伤身体的，
0: 是的，
1: 双向调节，比如说肾上腺素啊，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而且我们扩张血管，它也是有分寸的。把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到什么呢？你原有的宽度它就可以了，不像这个咱们临床上用的那些西药那些化学成分，它无限制的扩张我们的血管，这种作用完全是就是违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健康的这种机制的，而且这种我们自主调控血压的方式，才是对我们的血管更加有保护作用的一种方式。
0: 您说，这要是用上一年半载的高血压降压药，那肯定能够减量或者是停了吧？
1: 我希望咱们中国人，咱们的国人，每个人，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呢，尽可能的都摘掉这个高血压终身用药的这个帽子，
0: 那是最好
1: 是
0: 的。
1: 吧？你就通过咱们恢复自己每个人都有的与生俱来的这种本能，来自我调控咱们的血压，是吧？咱们尽量的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避免那些不必要的乱用药，是吧？
0: 但是，越听我们是越有信心，
1: 那，
0: 越听越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全国一共才有1万盒，还
1: 啊，
0: 是南北对半来分，
1: 这个
0: 没
1: 没
0: 办
1: 办
0: 法，
1: 法是
0: 是
1: 吧？
0: 吧？
1: 1万盒，我说了，生产一批也就1万来盒，这我是就发动了咱们太多的资源了，就是给大家伙截留下这1万来盒，
0: 是。
1: 好不容易弄来的。你其他的，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不是留给一些重要的人物，就是出口到这个国外了。淮河以北地区5000盒，我再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抓紧了，因为这个地方淮河以北的这些地区的城市它很特殊。因为3年前曾经大家伙用到过啊，北京、天津的人都已经尝到
0: 都
1: 甜头
0: 盼
1: 了，
0: 着呢。
1: 所以说他们一听说，哎呦，又有这个罗麻丹的活动了，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活动了，大家伙都疯抢了，因为他们用的也差不多了，是吧？人家就想常年的用，所以说这几天电话都打爆了。你咱们其他城市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2天打电话是不是总有占线的情况？
0: 是的。
1: 电话都打爆了，都是来就提前预定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伙啊，多打几次电话。你想用的话，咱们付出点辛苦呗，多打几遍电话，这也累不着啥，是吧？如果说能订上了，那我告诉你，我真得是恭喜你了啊！
0: 真的是这样，咱们大伙打进电话， 定个10盒20盒了，我们先对自己有保障，对不对？而且明天节目当中梁老师就会来公布价格，如果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血压平稳的话，拨打全球购健康品。

0: 平台的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我想报名罗麻丹啊，给我留个名额。嗯，全球购的东西都好使，我上次老醋膏已经用了一个星期了。
5: 哎呦，是啊，老醋膏都得到了是吧？啊，用上了，感觉怎么样啊？
6: 哎呀，感觉好。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算上都有三四十年了。我今年72嘛。
5: 哦。
6: 还是我上班的时候得的。
5: 静脉曲张，年轻的时候得的。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呀？跟我说说。
6: 我以前是站机台的，一站就一整天，那个那会那个腿脚就不太好，现在上了岁数就越严重。
5: 严重了是吧？
6: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小腿发沉，
5: 小腿发沉，
6: 站一会就觉得累。
5: 嗯
6: 嗯，腿上的血管哦鼓鼓的胀胀的，有时候摸摸那个脚就觉得冰凉，像不过血似的。
5: 嗯，
6: 要是躺一会或者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5: 嗯，
6: 再到后来就觉得小腿刺挠，右手一挠那个皮肤就破了出血，破的地方好久也不愿意好，当时以为是湿疹啥的，自己就买点药膏涂嘛，涂摸着一段时间也没啥效果。哎呀，挠破那些地方现在特别硬，颜色还变黑了，
5: 就是皮肤已经变硬了是吧？
6: 哎，
5: 然后颜色也变黑了。哎呦，
6: 是啊，
5: 我告诉你啊，咱们可别小看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病。静脉曲张啊，一般分为在咱们临床上分为五个阶段，我们在临床叫五期。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应该是到了第四期了。你这个痒啊，静脉曲张如果发展到痒的阶段了的话，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淤积性皮炎啊，淤积性皮炎。那如果发黑了，发黑什么原因？就是你血液当中的铁元素开始沉积了。如果你这种就已经是发展到四期了，如果你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容易导致第五期。这个五期啊就叫什么呢？叫急性的溃疡，就整个就开始烂了腿。
6: 哦，
5: 啊，那可不行啊。
6: 嗯，
5: 你得注意。
6: 是啊，我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看见好多人的腿又黑又破口的，看着都害怕。后来听说老醋膏能软化血管，对动脉硬化、静脉曲张有好处，我就买了。现在喝了七天还真挺好，静脉曲张的地方不疼不痒了，不刺挠就行。我就不闹心了嘛。
5: 好，
6: 再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觉得肯定会好。另外呢，我还有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低压还90多。
5: 哦，就吃完降压药，高压还150，

0: 这个安露地平呢，它属于这个钙通道的阻滞剂，这两种药搭配呢，对于我们这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这个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大夫有一定的水平啊，有一定的水平。
1: 嗯，
0: 这种联合用药对于我们降压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西药啊，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降压快，它副作用也更大。所以说你这种配合呢，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我不建议你常年长期的这么用啊。
1: 嗯，我这两天听你讲的罗麻丹，说什么恢复本能，什么三大控压调节剂，所以我想问了，我能用不能用？我这个血压用两种药还不平稳呢，有的时候升点剂到点五，血压蹭蹭蹭的往上窜，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180，低压能达到110。
0: 哦，就是着急上火点儿，就更高了，高压180，低压110了都。哎呦，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那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啊！如果这高压都达到180，低压要是超过100以上的话，危险性是非常高的。你这个血压必须给我控制下来，必须控制平稳喽。那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说明你听节目听进去了。咱们这个罗麻丹，它被称之为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不是靠药物成分来降你的血压的。它是通过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来控制你的血压的，是吧？它不仅可以自主的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水平，它能够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还可以调节哪儿呢？我们主动脉血管的收缩的能力，让你这个血管呢怎么样呢？收缩自如，比如说它扩张到我们这个血管本身原有的这个宽度，是不是？它这个恢复它的弹性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说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完全可以用。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想这个没有毒副作用的，还必须得用。而且你这个效果用上会非常明显。我毫不夸张的讲，就这个罗麻丹你用上吧，你就看吧，你就三个月左右你就看这效果吧。对于你这种这个二级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你要把这罗麻丹用好的话，最起码你这三个月之后能给你降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下来。而且它这种降不是药物刺激的，它是平稳的这种恢复本能的这种控制的血压，是吧？
1: 嗯，
0: 那你算一下呗，如果是下到10到20个毫米汞柱的话，那你高压也就140了，低压也就80了呗，是不是？这不完全正常了吗？问题就不大了。而且这种血压下来，如果通过罗麻丹调理下来了，那它是调控的血压，而不是说是你。

哎，我昨儿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上周不是在海南出差了一周吗？我们就在一个大健康的酒店旁边住着呢，旁边就是大海，但是我一次居然都没有踩过沙滩。因为每一天晚上几乎大家都在喝酒当中度过的，唯一没喝的那一天呢，开了一天的会，也挺好的啊。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装瓶里像鬼，喝肚里闹鬼啊。有朋友说，哎呦，萍萍能让你那样使劲造吗？首先呢，我当时在海南呢，是不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又看不着，但最重要的是他最近又做错事了。哎呀，朋友们，你们能理解那种就是没脸管我的感觉吗？昨儿早上萍萍跟我说，他看信息说要停水一天，我赶紧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能装上水的全装水了。哎呀，中午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想吃排骨，我就把排骨跟米放到那个电饭煲里边，按上这个煲饭模式，一切准备就绪。结果萍萍说，呀媳妇儿，我看错了，是停电一天。停水一天和停电一天，它真的差别怪大的。我说城门楼子呢，你搁这刷胯骨轴子呢，我说热炕头子，你说糟老头子。停水停电两码事儿，差的码子大着呢。你看我，你让我现在接这么水多的水干啥？我能烧得开吗？我们现在连口热开水都喝不上。哎呀，服了，真的。

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今儿我把那个抖音开得特别大，感觉像开了大头特效一样。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好多人今天进我的直播间都说，耶呀，你今天属于贴脸喊话呀，啊，不习惯了吧？嗯，等一下让我调一下，莫名其妙把它开好大呀，就是朋友们就感觉我那个脸啊就贴在你的屏幕前面，一个屏幕它只有我一张脸，还有一个话筒，没别的了。哎呀，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顺便有谁给我提醒一下这个事咋弄呢啊。另外昨天呢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段公子，段公子在门口呢给我送了一箱桃子，然后他问我吃了没，我说吃了，然后他给我特别的介绍一下，我跟你说思思你就要吃呀，掐起很掐起很，你吃上一口把人掐死要去。哎，我知道了知道了。短扎扎柳爸爸刚刚离开他妈妈啊，哎，懂哎懂。闪电说思思你要吃了我吗？这也太近了吧。我知道近这咋调呀。哎呀，也就是都是一个人。最近呢什么都是我自己啊，吃饭自己，做事儿自己，做节目是自己啊，给大家发快递也是我自己，现在做抖音也是自己。小手冰冷说冰箱里有酒谁喝热水呀，真是的。嗯，那倒是。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是这样子，就有一次我们在喝八加一的时候，我问他，我说那你喜欢在喝酒的时候玩什么游戏，他说哼，我喜欢干怼。我都惊呆了。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可能喝八加一喝的相对来说应酬的比较多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说家里边也没烧开水，喝了一口那个 real 润了一下。朋友们，当年我在听这句话的时候，小小的我，小小的我当时呢喝一瓶 real 能倒下。思思啊，我跟你说你属于九套房的包租婆。哎，大家好可爱呀。孙悟空微醺说怕评论穿着，这下好了只能看脸了。这倒听起来有那么一些原因呢。迟到的珍惜总让人发笑。嗯，你朋友说的没错。萤火虫的梦说我开着车现在看你直播，哎，谁能告诉我一下，我不想有这个大头特效了，怎么能把这个弄好，因为我着急开呢，开完了之后就发现哇怎么那么大一个头，我就感觉我在贴脸直播。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就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奇葩，我身边全是奇葩。以改侠为例，改侠这两天跟我搁这思考人生呢啊，在那说，哎，昨天这两天他对那种叫什么化学实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昨天突然问我说，哎，思思你说铁跟水高温反应之下会形成什么呢？我当时看了一眼锅，看了一眼改侠，我说宝贝儿，有没有可能它是开水呢？铁和水生成什么，它就只有开水呀。改侠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化学反应你偏偏问了一个常识，你以后离化学啊其实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就是化学啊跟你遥远的 say bye。 树脂加热水它能生成人造雪，硫氰化汞点上火呢它是法老的蛇，有没有人说我还可以的？都是一些皮毛。有朋友说妈呀可惜屏幕装不下思思的脸，不，谁能告诉我一下，就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现在手机里边开的跟大脸特效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它，谁知道的话帮我吱一声，因为我这个节目不仅是我一个人在做，大家全都是我的助理主播，行不行？也那个萤火虫的梦说调不了的话可以往后坐一下。物理调呀，这样往后挪一挪吗，好像也挺大的。李大说见

看起来哦比较慈祥。还有朋友说，为啥今儿贴脸开大？我不是贴脸开大，我是不会调了，就莫名其妙打开了之后就是一个大头特效，谁能帮帮我？ Help me, help me。 人生如戏说，思思啊，九套有几套房给咱儿？九套，当然九套全给咱儿。我什么时候说我有九套房了？朋友们，我让我算一下啊，因为每次大家都开玩笑说，哎呀，思思有八套房九套房，这胡说八道呢，让我算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九套是九套。不好意思啊，哎呀，真是。你以为我上班为什么能天天早上给大家发礼物呢？凭工资吗？凭工资真的人舍不得。就是凭借着一腔热情，人生要有两个字儿叫热爱。哎，昨天我还真的挺感动的，就是昨天我在一个群里，然后这个群是我老师组建的群，里面有我很多的学弟学妹们，有当年我可能三年前见到了一个大一的学妹，还有好几年前看到那个研究生的学弟们。哎呦，我太感动了。昨天呢传来这个群里边频繁传来了很多小好消息，我就经常说一句话叫做经常庆功才能成功，而经常庆功就能成功。有一个，首先呢是我的小师妹，就是我老师的孩子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值得庆祝吧。我觉得哇，太好了，如果有一天我的儿子跟我老师的孩子一样能考上西安交大，我真的是祖上冒青烟了。第二个收到的是我的一个学弟，我学弟考上了交大的博士研究生。还有一个妹妹呢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然后我的同班同学呢获得了一个就是他在他行业之内的全国比拼的劳动第一名啊，我忘了是哪个名称了，反正就是他的那个行业当中比赛第一名，全国第一。妈呀，我当时就觉得我其实昨天晚上郁闷了很久。后来有一句话抱全服，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我有没有获得全国性的奖项？没有。有唯一有一个奖项，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非常正经的奖项啊，是它的名字叫一带一路，但是好像它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奖项啊。然后获得目前为止最正规的奖项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二等奖。我就当时想说，我配跟大家在一个群里面吗？哎呀，别人都已经走到前面了，我怎么还在原地踏步？我就心里面非常难过。啊，有朋友说，感觉咱家亲戚好多呀，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圈啊，就是学弟学妹们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也想向他们看齐。但是昨天我就真的有点难过，突然想起来我原来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当你看到同龄人比你厉害，或者是比你小的人比你厉害的时候，就想起这句话，自己答自己的。从小到大，老师在考场上都会讲说，不要东张西望，自己答自己的，别人交卷是别人的事儿，自己把题答好就可以了。这句话呢，影响了我昨天。我昨天晚上本来都睡不着觉了，后来想到这句话说，睡啊。每个人要有自己的那个答题方案，咱按照自己的角度去做就行了。没有啥，真的没有啥，人有时候真的会过度思考。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有朋友说不要难过，继续加油，还年轻吗？哦，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拼搏，钱有没有不知道，但已经不再年轻了。就跟我小的时候特别想当一个那个什么，有的我的好朋友想当警察叔叔，现在年龄大了当上叔叔了，当了一半嘛，对吧？当了一半总完成一半吗？淡淡的篱下说瞬间入睡，哇，你过得快活就好呀。本来都睡不着觉了，我九点就躺到床上，躺到12点，硬生生因为这件事我没睡着啊。看着学弟学妹们如此优秀，看着我自己的同班同学如此优秀，我心想我配吗？后来想到自己答自己的啊，秒睡。有朋友说 Fantasy 说这个终究是颜值撑起了一切，也是。其实我先想了一下，就是今天那个大头呢有一个好的特点，就是大家也看不出来我穿的是个啥。今天终于没有人说思思你又披个被单来了，没有人说我穿蚊帐，也没

有人戳我穿奇形怪状的衣服，大家只是会吐槽我的颜值，不会吐槽我的品味。有时候人上班啊，受打击一样就可以了，也不必要样样都受打击。你老师没让你自己睡自己的，哎呀，那不还得努力吗？我今年31了，你说让我考研考博也来不及了。朋友们，我现在就是也不算后悔吧，就是当年我是有保研的名额的，但是呢我没去，因为我觉得成名要趁早。现在想想真太可乐了。家居服务说，我每天也是秒睡，从来都不会。你每天秒睡从来不呼吸，那你现在跟我互动我挺吓人的，真的。现在谁说哎思思你背后有个啥，我自己都可以把自己吓到。又看到思思了，又是积极向上的一天。咱们就记住一句话，第一是自己答自己的，第二叫经常庆功就能成功，把这句话咱们挂到嘴边上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人有时候特别爱胡思乱想，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人爱胡思乱想，就是我现在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待在家里边我会过度思考，但是出门呢我会过度消费。我很痛苦，后来改侠给我提了个建议，我觉得这个建议蛮好的。他说思思，当你觉得自己开始过度思考的时候，你就用英语去思考，这样你会发现你也没有太多词汇量，你就不会想太多了。哎，真的，语言是一个人思想的边界，当我用英语去思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哎，因为词汇量就这么多，吃喝玩乐，我可甚至spicy 都在我这儿呢，就属于那种就是特殊词汇了。这两天我儿子不是也开始学各种各样的英语呢，然后我不是说拖鞋，我说错了，我说了一个 sprinkler， 我儿子在旁边纠正我， sprinkler 是洒水车。我说好好好，妈妈知道是洒水车了。有时候人会记混嘛，但是小朋友你现在储存量就那么多，你到妈妈这个年纪就知道了，不好记啊。啊，淡淡离下说，改侠是你的人生导师，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互相之间彼此是彼此的人生导师。很多事儿呢，我想不通了，他帮我去解决，就跟大家一样，跟我一样，就我们之间就是，我如果想不通了，大家来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不通了，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歌，在后台私信我说我们的故事、你的情感、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在大概8:45的时候播出，这个也算是我跟大家一起，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来帮忙解决嘛。哎呀，早早早早。有朋友说网红，嗯，现在网络上播红不红倒未必，但我秉承着一点，就是人生啊，就是黑红它也是红。哎，我都播了半天了，都到7:22了，播了十几分钟了，谁能给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求求大家了。就是我现在呢是一个大头，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一打开这个抖音就是个大头，谁能把我这个变成原来的那个样子。有朋友说你的脸好红啊，死鬼，还不是因为见你们见呢，本来脸是不红的，一看你的眼睛我一下就红了呢，真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不然怎么会硬生生撞在我的心上。单手说镜头能不能往后移一下，我打开手机你离我这么近，我都觉得我们俩有点暧昧了。你太可乐了，羞羞答答的又勾勾答答，滴答滴答滴答，我们的距离暧昧了点。我又不是故意的，谁能告诉我一下我怎么样把这个手机屏幕调到一个适合的距离。其实目前为止我和这个屏幕啊离得就是8丈远啊。小婉说讨厌，这样聊天很容易失去我的。为什么呢？有朋友说思思你现在感觉有点委屈。双击双击是不是，对，不行啊，我双击只能点一颗星星啊。谁教我一下，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现在整个过来以后跟大家距离，有朋友反应是有点过于暧昧了，就是一打开手机看到我这个大脸盘子，啪一下就冲到那个脸上，冲到那个屏幕上了，大家多多少少有点不太适应，谁能帮我一下，牙手势一下，我
我的牙已经够好了，你都不知道，当时又整啊又逼之类的。

开了一个八倍摄像头，对，差不多，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把这个八倍摄像头给开开了。其实我本人离这个屏幕很远，但是现在感觉啊，我就是贴脸直播。还有说思思啊，你胖了，有没有可能他是那个大脸特效的，跟胖没有关系？看来平平该给你换电话，我不知道这个手机，闪电说慢慢适应一下就好了。你这属于，破碗破着用啊。人家说那个破碗破摔，你现在破碗破着用。打开手机，我还以为是我放大了，不是你放大了，是我自己，是我自己。天面说第一次听大脸特效，大头特效可以吗？因为我现在整个头都是大的。可近了，有酒窝还有虎牙，其实算是让大家把我仔仔细细的端详了一下，因为平常可能端详的那个点都在我的衣服审美上，今天呢终于轮到我妈妈的手笔了。因为我长这个样呢，凭借的是妈妈的这个审美啊。为啥头大？不知道，不知道，快来帮我帮帮我。朋友们知道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说一下这咋弄呢。我不会，真的我不会，我不会。哦，咋管我两个真的是不会啊，你跟我说一下咋弄。小婉说差评，居然没有胡子。我应该是啥？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蓝脸的多尔顿盗玉毛，红脸的关公战长生，驸马爷金钱看向上写着金项链，他三十二岁的状告当朝，驸马郎的欺君王，庙皇上回魂那儿，赵东厂的杀鸡灭子良心丧，将壮志压制在拉某的大堂上。咋了？唱长胡子得唱这个吧？跟那个缩小照片一样，两个手指往内滑试试，我试一下啊。然后单手说思思也是年轻人，你咋不会玩智能手机？就是智能手机呢，它其实有多方面的智能，不是每一样智能我都能玩得转，也没有鼻毛。嗯，在你眼里我或多或少可能是如花这样吗？啊，你就说想让大家看看到底有多美。站又不站，退又不退。十六姐，你十六姐，你十六姐。天面说这会儿应该是广告时间吧？节目这样不得吓司机一跳啊！不好意思，节目时间。你看，朋友们，你们看一下那个上面有个灯，话筒上面有个灯，这个灯是红色的，它就是正在直播。如果灯灭了的话，就是我纯属跟大家唠嗑。现在灯是红的吧？哦，直播。孙悟空说。思思你差点从屏幕里边都能出来了，咱们这个距离有点过于暧昧了。我也不是故意的，谁能救救我？明天这样直播啊，追尾的多，没有追尾的啊，朋友们，咱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下雨，目前为止我查到16号还依然在下，中间的可能有阴天，但是不会完全晴起来，就是一直阴雨连绵。我们现在也是到了那个阴雨扬州的感觉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唱一下那个西湖美景，三月天内春雨无酒柳烟内，无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守蓝天。等一下让我查一下这个歌还有没有，这个歌太适合了，特别适合我们目前为止的一个心理状态。千年等一回，对吧？

这两天西安天气多适合听千年等一回呀、啊。西安还会不会有40度的天气？好怀念呀！他刚走你就怀念上了，你怀念的也太晚了。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真的，你们没有人帮我吗？天面特别有意思，他说我感觉你都快要从我手机里边爬出来了一样，这是你逼我的。嗯，亚苏工厂说老妹儿啊，真漂亮嘿。咱全身上下，我跟你说，这张脸能看啊！有朋友说思思，我拿个茶壶就回来了。你说谁矮呢？我好歹我电线杆我都最差是一座山，没有茶壶的。这广告歌都多少年了？哪一个广告歌？闪电说，我感觉啊，自己这个手机屏幕都变大了，给他涂个舌头吓一跳他。还朋友说，请不要对着我喷口水，我是那样的人吗？啊，听到滴滴顺风车广播，来抖音直播里面搜一搜，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今天呢，咱这个手机也不知道咋了，就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手机，朋友们，原来是这个手机，是这个手机直播，莫名其妙，我昨天晚上没有充上电，然后我就又换了我自己的手机直播，然后一打开就是个大头特效。不知道咋了，真的不知道咋了。朋友们，现在如果有家长在这个直播间的，或者说有家长正在听我老妹儿节目的，非常简单，你先来关注一下我，然后在我的主页栏底下看到有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好了。这两天孩子本身在家里边闲的也没有事儿嘛，啊，有时候你给孩子背背古诗啊，背背课文，这都可以。或者是你在实在不会了，你在抖音先关注我，后台私信才艺两个字儿，我会给你手动打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小婉说你得是又瘦了。没有，我最近胖了10斤，真的，就对于我来说怎么胖瘦10斤这么的快。你还没有来得及怎么样的，突然一下砰。平方说哇，贴脸开大挺好的， nice。 你不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很暧昧吗？刚刚有朋友说我都快要从他的屏幕钻出去了。换摄像头了吗？就跟你说嘛，我原来这个手机稍微有点坏了，就是我用来直播的手机坏了，我就用自己的手机，结果不知道怎么样就这么大头啊，大屏挺好的，真的能帮我一下不？我现在想回去，不帮就算了，当我没说。因为我本人真的是一个，我有时候在想，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蛮重情义的人。我有时候在想，就好像那句不要走好吗，我这辈子只有体育跑步的时候有人对我说过，体育老师说不要走好吗，跑起来，中午没吃饭吗？你看他还关心我中午吃没吃饭，我好感动。结束了末了末了，他还会来一句，我会一直看着你的，多好看，我他会一直看着我，哇，多么霸总的一句话，这样的温暖又暖心的话只有老师跟我说过。哎呀，我想一想，我也是真的没招了，不要走好吗，一般我都是跟别人说这句话，别人跟我说这句话的只有体育老师，不要走好吗，跑起来。梦里不知身是客说我也重情义，比如我们喜欢兔子就会把它送到胃里，我必须说一点，其实兔兔不好嚼。就有一年啊，我身边的好朋友去那个成都给我买了一份那个兔丁一整份，我妈也是好心就说，哎，我第二天给你夹馍吃。其实那个兔丁里边它是有那个骨头的，我不知道，差点把我牙崩了，就夹在馍里边。咱们陕西人万物都可夹馍，你就是四川的兔丁来了，你也都得给我在馍里头待着。我妈妈早上呢给我热了一个荷叶饼，自己家里边做那种荷叶饼嘛，热了一个荷叶饼，把那个兔肉一热，啪一下，冷吃兔啊全部都倒进去了啊。嚼一口，哎呀，太有嚼劲了，全是骨头。麻辣兔头好吃的很，妈呀，虽然我也喜欢吃，但是你真的这样讲话太恶魔了。我们家杨总来了，力争说呀，那是20岁的时候。啥20岁的时候？瞎说，你是一个好看的人，那是一个20岁的时候，那你不管了，我20岁那

那真是，咱别说20岁，我艺考的时候17岁，17岁那咱真是一朵花，瘦的呀，那个脸现在赶上一半大小，啊，满脸的胶原蛋白，不像现在瘦的话就有褶子。虽然瘦了之后呢，确实咱远看打眼看挺好看的，但是褶子它也会变多呀。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吗？就是比如说我们30岁、40岁的时候开始减肥瘦身，瘦到某一个地步，突然一下发现褶子来了。就有时候你肥肉也可以替代一些胶原蛋白的。啊，有朋友说有能说一下在哪个节目吗？1055啊，青少文艺调频1055，青春有我啊。心疼的话没说，就直接出道了。就是那一年呢，咱去北京艺考，哇，那真的长得真如花似玉，环肥燕瘦，各个眼都赢的，就我这种叫普通女孩。咱想了一想，算了算了，这碗饭也不适合我吃，我一直觉得我适合当一个花瓶儿，后来发现花瓶都不适合我了，算了，打道回府吧。有朋友说，思思，我来教你排查一下美颜当中有没有在美颜设置当中打开直播，找到镜头变焦人像居中，把这个功能关掉。你等一下，我试一下啊。等会儿，让我把这个直播这段直播完，然后给你试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背锅女士说，哎，思思，你今天有点像汤唯。嗨，你说这话呢？还有人说思思长得像那个谁，刘亦菲吗？我一直在陕西，就是咱确实也是胜之不武啊，因为有很多像刘亦菲的女孩，但她没有个公共的平台可以站出来，只有我自己本人本来就挺像的，然后再加上我站出来被大家看到了，所以我又称为叫陕西刘亦菲，谢谢大家。有没有人来集中过来揍我？闪电说最让我震惊的应该是夹馍，应该是凉皮夹馍。凉皮夹馍后之后你应该没吃过，小的时候朋友们，来来来，我问一个问题，你们小时候吃过的能不能打个一？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牛板筋夹馍、亲嘴片夹馍的，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让我看一下有没有我的同龄人。小的时候呢，我们在课间就会有夹馍，那个时候夹的什么呢？有的夹方便面，就那个干脆面、干吃面，然后有的人呢是夹那个亲嘴片，有吧？有没有？有没有？你看，你看，西葫芦啊，不背锅女士，领悟，你看好多人，面怎么可以夹面？在我们陕西，一切皆有可能，只有不能吃的，没有不能被夹的。肉可以夹馍，菜可以夹馍，面也可以夹馍，怎么不行呢？我们连辣条都夹馍，所以外地的兔子冷吃兔来了，给我夹到馍里去。海南海鲜给我去馍里。还有哪儿？云贵川里面折耳根，离开我的馍，不能吃。就是朋友们，你们谁能吃那个折耳根？谁能吃折耳根？我真的要给你们鼓掌了，真了不起！那个折耳根的味道，我觉得我接受不了。在这个世界上，臭豆腐我吃，螺蛳粉我吃，啊，榴莲我也吃，鲱鱼罐头不吃啊。除此之外呢，就只有一个折耳根了。就有一年呢，我们到广元，朋友们，广元这个地方呢，它也是吃一个有很多那个四川饮食的习性了嘛。我就要了一个当年非常火的叫烤苕皮，那个时候烤苕皮刚火出来，刚火出圈，我就跑过去说，哎，你好，麻烦拿一个烤苕皮，我就去买别的东西了，我没有管。等它烤好了，哇，美滋滋的撒上那个辣椒面，看着特别秀色可餐，我就准备过来把它吃上一口。吃一口的那一瞬间，我直接把它吐到了垃圾筐里。当年呢，是我跟我爸爸一起去的，我爸是个特别珍惜饭的人，就是他特别珍惜，你就是所有东西你逃不过他的手，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就如此珍惜的一个人。我爸说，哎，你骗我弄啥你，来来来，你给我吃。我就把包着折耳根的这个烤苕皮我就给了我爸爸，我爸爸说，哎呀，你看这字多美的，吃了一口，连盆带碗带这个折耳根带这个东苕皮一块扔到垃圾筐的，至今难忘。我说，爸，你不是爱珍惜粮食吗？你倒是吃完呀。我爸说，我不能抱着鱼生啃。
云贵川爱吃，还说香得很，香在哪儿？

云贵川呢其实有香的东西，只不过折耳根这个呢其实咱吃不惯，有些人能吃惯那个香味儿，听叔说很好吃啊。身在梦里不知客说我能吃折耳根。离哥说不会唱，离哥说南方吃折耳根就是很牛。简单说我们万物皆可加，折耳根不能加，我坚决不加。思思你喝过北京的豆汁吗？来我给我证个名啊，就是豆汁我能吃习惯，我发誓豆汁我是可以吃习惯的，别的不行。西葫芦说不行了，我一会儿要叠一个花根鸡蛋夹馍，假装你一下会吃鸡。我原来减肥的时候就干过这种事儿，就早上正常吃饭啊，然后中午半个花根鸡蛋夹馍，晚上呢把剩下半个吃掉，就大概坚持了十几天吧，我感觉我掉了能有十几斤二十斤。豆汁儿吃，豆汁儿可以吃，北京的毛鸡蛋可以吃，我能吃，这些我都能吃，唯一接受不了折耳根。哎，你们不觉得那个毛鸡蛋很好吃吗？对不起啊，有人已经开始吐了。酥油茶我也能吃，咸奶茶我也觉得好喝，唯有豆汁儿喝不惯。唯有油条夹馍，油条夹馍也好吃啊，油条为什么不可以夹馍？朋友们，现在吃的那个煎饼果子不跟油条差不多吗？对，酥油茶我也可以接受，接受。不能吃，哎，能吃折耳根的打个一，让我看一下。哎，你们真的可以。你不要想，有些时候你不要想，你想太多你啥都吃不了。那你知道那个新疆特别喜欢吃嫩羊娃，就羊羔子羊娃子肉，你仔细想一想它是什么肉你也觉得很难受啊。那个苏说了我打一我能吃，领悟打二不能吃，能吃的打个一，让我看一下咱们的节目里边有多少人爱吃那个折耳根。妈真可以啊。思思你有没有去云南吃过他们的虫子？虫子我也能接受，就是去云南我特意买了一堆虫子来吃，但是说实话没有，可能我是在景区买的，没有尝到好吃的虫子。但你说我能不能吃呢？我能吃，并且我吃完了保持一个食物不要浪费的原则都可以，除了折耳根，折了根我就感觉我抱着鱼在生啃。就跟西班牙有一道美食叫西班牙火腿，它其实就是熟成之后的肉给它生片儿，切的薄薄薄薄的一片儿，然后让大家来吃，放了又配的什么哈密瓜呀之类的，其实它就是抱着肉生啃。西葫芦说我打零，我没吃过，尝一下。有没有吃过蝎子？我感觉我吃，我就是但凡是在云南市场上能买到的所有昆虫我都吃完了，包括最近有人特别喜欢吃那个东北的知了猴呀。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小博啊，小博太爱吃那个知了猴了。我看了一眼，我第一次我不敢吃，吃了那个小博真是一口一个一口一个一口一个说，哎呀思思你尝一下，不一样味儿，真的香太太了。我尝了一口，我说是能吃啊，我也能吃得下去，但是不能觉得香太太。就跟有一年，朋友们，我刚好聊到这儿了啊，一会儿我们开始20元的红包给大家发送礼物啊。有一个油炸脆灌绿汁儿，然后这道菜我在澳洲吃过，因为你知道现在澳洲被印度人占领了。我也吃过，我觉得很难吃。这个我也属于接受不了的，味儿可重了，就各种奇怪的香料混在一起，受不了受不了。哦对，我不能吃印度菜。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年朋友们你们知道在那个就是咱们现在马上到大悦城那个地方有一家很地道的印度餐馆，它地道到什么地步啊，就是里边中国人很少，印度人特别多。然后我就慕名而来嘛，说让我好好的尝一下这个印度的餐厅味道是什么样子的。进去了之后，非常浓郁的咖喱味儿，还有那个叫什么孜然的味道。就吃的时候，我都已经觉得妈呀，怎么是这个味儿？就是怪味淋淋，甚至有一些酸味儿，我都怀疑他们放过，就是过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又看到周边的那些印度人吃的就是很舒服，他吃的很快乐的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不是有问题。
于是呢，当时我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相当之大胆了啊，继续吃。但我最后实在是那个嘴味儿，因为我把钱花了嘛，那个味儿我又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往外走。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老板，请问一下有没有口香糖？”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地道的口香糖。”

0: 你抓了一把大料硬生生嚼到嘴里边，上面放的是盐糖还不是盐啊，我实在是受不了林爷呀。那个有朋友说，那个因为你爸爸说不能浪费粮食，这不行。Alice 说大头特效还没关吗？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那个闪电说轻度、中度、重、轻度、中度、重度、印度。你为啥牙那么小，头那么大？那我牙可能本身就这么小吧，肠胃不好，印度饭量真的不要轻易尝试。对。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朋友们，咱们是这样子啊。另外在这里啊，我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对我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说完感谢之后，我们直接要开始派发红包了，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全屋家电选格力，真铜实料格力灶，谢谢格力。下雨能把你们相思豆给冻死了，快进来坐，进来坐，外头冷的很，冷的很。哎呀，这样钱都入秋了嘛，耶呀，上一秒还是夏天，下一秒入秋了。这两天我儿子都开始穿长袖了，这都是。刚刚呢，这个广告词叫三伏热浪来袭，我们换一下好不好？冷风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温暖。7月25号一直到8月23号，格力冰箱也踏伏而来了。国补加起补加以旧换新，格力空调、格力冰箱、洗衣机，包括净水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降到底。我有两个东西也是一定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格力的冰箱很好用，我们家到现在为止用的依然是格力冰箱，双开门的，性价比非常高。然后洗衣机呢是他们的静静洗衣机，电饭煲超好用。就是家里边有没有那种糖尿病病人的，他需要吃糙米，但有一些电饭煲把这个糙米煮不开，这个电饭煲可以，我印象当中叫金康煲，你们去看一下，搜一下就知道了。有一年我是专门到了珠海去学习了一下格力，然后参加他们那个大会，真的很震撼啊。目前为止呢，各种的家电的都是一降到底的，比如说买格力的空调套餐，一台挂机加一台柜机送3200元的格力生活电器抵扣券。本来有的人就要买柜机买挂机，那你顺便剩下来这个3200块钱，你再买个冰箱多好呀。购选格力的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立减1000元，真铜实料，硬核品质。三伏天买格力，清凉省钱，一步到位。在这里要特别谢谢格力空调的特约支持播出。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一段资讯之后继续开始我们的这个20元红包的发放，好吧？我先把问题抛给大家，然后大家先回答着，然后回答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送礼物。来吧，准备好了吗？我们先开始喽。
1: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好，嘿，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的问题来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全球化 1.0 的时代有一个金融心脏，也是中世纪的世界贸易中心，它叫做大唐西市。那么请问一下，这个古代版的华尔街大唐西市遗址现在在阿达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啊，然后答对并且被我抽中的朋友可以20元的红包送给你。樊杰说你牙上有东西，这招我小学的时候就学会了。朋友们，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尤其是爱美的女生，两个人吵着吵着吵着，如果你实在吵不过她，你就告诉她一声你牙上有东西。请问一下，大唐西市的遗址在哪？有朋友说在大唐西市。只要再这么简单的话，我就不会这么问，是不是？之前是不是问过但是忘了？有可能，那就很早之前了。

可能大概至少半年之前。请问一下，大唐西市的遗址在阿达？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耶，我终于看到有人选对了。有朋友说在罗马市，有朋友说在，哎，你微醺了吧，还有人说在大唐西市博物馆，哎，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来说一下到底是在阿达啊，好不好？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月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我们刚刚那个问题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啊。刚刚呢我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咱们全球 1.0 的世界金融中心啊，大唐西市在现在的什么位置呢？在什么？西安的劳动南路地底下。大家把劳动南路这几个字呢打到公屏上。对，劳动南路。没问题，把劳动南路这几个字打到公屏上。这个地底下呢超藏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考古学家，一挖出来，好家伙，直接改写经济史了。波斯王朝的银币和开元通宝在一个窑里边出土了。原来那个时候呢就有外汇，对，这个外币外汇和兑换了啊。然后包括现在的塔吉克斯坦的骰子，唐朝的双鹿棋棋盘一起出土，揭开了早期证券交易的神秘面纱。包括西市呢，当时可以存钱，能以储汇，包括很多商人发明了飞钱票据，这个比意大利的汇票早了整整400年。再说城市规划，这200多个商铺按照五行呢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珠宝店呢在西属金，药呢属木啊在东，把易经和商业逻辑结合在一起，每天能吸引20万人来逛，妥妥的古代超级市场。咱们把劳动南路打到公屏上，现在准备开始了。3、2、1，好，已截屏。1到15，请大家随便说一个数字。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遗址博物馆，也可有意思了，大家可以进去直接看一看，玻璃板上全部都是唐代那种车辙印。好，第一个说的是9，我来看一下是谁啊。1、2、3、4、5、6、7、8、9，星星在不在直播间？星星，星星在的话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星星在，好，后台私信我，20元的红包拿着都别客气。老妹儿是老妹儿的一点心意啊。哎呀，我觉得特别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带大家孩子去看看。陕西青少广播
1: 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